0: 要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方宇画三农。过去呢，农业人才评职称看的就是论文、学历、头衔，田埂上的好把式往往够不着门槛。改变这种错位情况，正是海宁设立朝乡特支人才评价体系的初衷。特支就是指对特殊人才采取特殊评价，给出特殊政策支持。你看，2021年起，为了打破农业类人才评价壁垒，海宁市就创新启动了朝乡特支人才农业类的专项评价，打破学历、职称、资历等限制，以实际能力、技术业绩和社会认可为关键指标，每2年评定一次，互评人才在购房补贴、子女就业还有医疗保障等方面，分别是提档到享受博士、硕士、本科人才的政策待遇。朱乔玉就是这项政策的受益人之一，他手上有2样活计，一样是锄头，还有一样是鼠标。重罪里，他从土壤的改良到病虫害的防治，样样亲自上手。做营销，他从电商运营到直播带货，门门精通。在罪里种植上，他下足了功夫，通过统一发放果苗、定期技术指导、聘请专家授课、统一品牌销售的模式，带动双峰村1800户的村民家家户户种植罪里，年产量达到了15.4万公斤，年产值也超过了1200万元。这些新农人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农人，朝城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个用力扎根的人，他们正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的新引擎，书写着青年扎根乡野、产业反哺乡村的共赴新篇章。9点，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6: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7: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南海热带低压将成台风，3号呢海南登陆，4号将会再次登陆。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说南海的热带低压将会在7月2号发展成为台风，在今天下午到晚上就会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了。4号下午呢会在广西沿海登陆。那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部、还有应急管理部以及呢交通运输部都启动了防汛防台的4级应急响应。 包括像海南岛的高铁以及进出岛的列车，还有琼州海峡的客滚船，还有广东多条客运航线啊，都是停运停航的。另外呢，广西也是加紧排查山洪地质灾害点。这一次台风呢，移动的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风雨影响时间比较长。华南沿海海部呢，将会再次啊发出提醒啊，一定要警惕这个风暴、潮叠，再加上天文大潮，公众呢应该关注预警。这应该算是今年的第一个台风了啊，这么早就来啊，七月份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台风双登陆啊，路径又这么清楚啊，这段时间如果说有要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去海南、广西、广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你们的出行信息。有一些航班还有这个船舶都已经停运停航了啊，大家要了解清楚。7月1号，2026年的暑运正式开启。平台数据显示呢，说近一周啊，这暑期的机票预订环比涨了1.2倍。本周末，也就是7月4号呢，将会迎来首波的小高峰，多重因素叠加，航班加班，中小学放假晚，再加上油价回落，让今年的暑假呢以低价开场。7月上旬呢，部分热门的航线比高铁还便宜啊，北京飞武汉，含税费是450啊，比高铁便宜80。像北京到宁波往返机票呢是低于高铁，一家三口省1200。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说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呢就是捡漏的黄金期。北京飞泉州7月3号裸票才228。所以说各位家长啊以及这个毕业的大学生，你们如果说想要在暑期出行旅游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两个时间节点啊。7月头如果说赶不上，那咱们就赶8月尾，这都是捡漏的黄金时间。所以说啊，与其呢暑期去挤高峰，哎，不如呢抢跑飞小城，对不对？把方向盘呢把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是啊这季旅行最聪明的打开方式。6月30号，优必选发布全尺寸的仿生人形机器人 UI 系列，定位呢成人的情感陪伴啊。原来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价格呢从119800，一直呢可以飙到88万和99万啊，这价格简直是非常的吓人。但据说呢大家的反馈啊并不好，因为有人呢已经买到了。网友呢就批评啊，说根本就是货不对版，语音交互呢还有轻微的延迟。另外呢即使带到家里也不能够完全弥补所谓的情感啊。那专家还指出啊，说家庭场景呢其实是需要补齐这个情感计算、环境感知还有紧急制动三大短板的。 C 端的故事背后呢其实是有估值的压力，但是呢订单突破1.1万台也说明呢情绪价值这种需求是真实的，一键唤醒陪伴记忆那也是卖点，只是呢从展厅到客厅还是得跨越恐怖谷、隐私和值不值百万的拷问。所以说问问各位啊，你会花将近100万去买一个机器人作为自己的情感陪护吗？我总觉得这东西挺吓人的啊。确实从这个曝光出来的这个视频和照片来看呢，尽管说是人形机器人，但是大晚上的啊突然之间出现还是有一点吓人。所以说呢，从工业币到伴侣啊，那是科幻落地的第一步啊。所以说咱们也先别什么神话 AI 家人，对不对？

你把它当作高级的电子宠物或许呢更合适啊。那这样的话你拿100万，除非你特别有钱。好，咱接着往下说啊。最近呢又有一家本土的商标被国际大牌给告了，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对方想通过诉讼去捞金，而是实打实的侵权了。6月29号呢，苏州中院一审判决路易威登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吴中区经济开发区的东峡饮品店侵害 LV 七枚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成立，判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再加上维权费30万，合计是1030万。而且呢，涉案的门店要在10万内啊，连带赔，需要在网上、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啊这些媒体上呢都要声明消除影响。这个案件呢，受理费和保全费呢，将近29万5千8，都是由茉莉方来负担的。LV 呢也指啊，它的杯身啊、包装袋啊，都是有近似于 LV 的花纹。说到这个茶饮呢，它其实是一个新茶饮界的黑马，在深圳成立之后呢，迅速扩张到全国，哎，喜欢它的人有很多。那么它最出名的无非就是 logo， 抠出了 LV 的老花一块贴在了上面。你不用仔细看啊，一打眼就以为这是 LV 啊。所以说呢，这报名牌这次终于出问题了。 IP 联名啊，一定要走正规的授权，千万呢别拿借鉴当创意，这要赔起来是真吓人。你想想，1000万法院已经判了，这是实打实的赔偿。所以说报名牌可以啊，但是呢必须得合规合法，否则的话咱们有多少个1000万赔给人家啊。

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14%， 标普500指数微跌 0.0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8%， 存储半导体板块遭遇集中抛售，闪迪大跌超 14%， 科磊跌超 11%， 西部数据跌超 9%， ARM、 美光科技、英特尔、AMD、 阿斯麦全线大幅回调。大型科技股表现分化，苹果上涨近 5%， SpaceX 小幅走高， Meta、 特斯拉大幅回落，特斯拉创下近一年最大单日跌幅。避险情绪升温，贵金属、减肥药、加密货币板块逆势走强，国际现货黄金大涨超 2%，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1.77%， 世纪互联大幅回调，蔚来、小鹏、百度等多数中概走弱，仅京东小幅上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仅增加5.7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就业数据走弱使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节奏重新定价，交易员全部定价美联储将在12月开启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态不会发布前瞻性指引，通胀风险有所下降，但美联储坚守2%通胀目标的立场不变。经贸层面传来积极信号，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过磋商已设定农产品双向贸易增长目标，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企业可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开展贸易往来。中欧经贸交流持续推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顺利举行，中方已邀请欧盟相关委员秋季访华举行第二次例会。全球机构观点出现明显分歧，高盛继续看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赛道，反驳 AI 泡沫的担忧，而摩根大通发出警告，美股当前结构特征与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高度相似，市场对于 AI 板块估值过高的担忧持续升温。引发全球科技板块集体调整的核心事件是 Meta 计划对外开放赋予 AI 算力，布局自有云计算业务。市场担忧全球算力需求趋于饱和，上游芯片、存储产业链订单增速放缓，直接造成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下挫，并传导至 A 股市场。7月2日 ，A 股出现大幅调整，沪指下跌 2.03%， 创业板指跌幅接近 6%， 半导体、算力硬件板块集体重挫。此次调整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围半导体板块暴跌， Meta 卖算力消息引发算力稀缺逻辑松动，再加上上半年热门赛道交易拥挤，资金集中兑现上半年浮盈，同时市场进入中报业绩验证期，资金开始从高弹性题材向确定性更高的防御板块转移。多家基金机构分析认为，本轮调整属于交易层面的震荡消化， AI 算力需求结构性增长的基本面并未逆转， Meta 对外提供算力更多是开辟新增收入来源，其全年资本开支依旧保持高速增长，算力紧缺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急跌之后产业基本面支撑逐步显现，资本市场迎来多

0: 向积极信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正式生效，从受理到注册仅用时104天，创下科创板审核最快纪录。 A 股即将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带动机器人产业链迎来事件催化。上交所数据显示，六月 A 股新增开户286.46万户，环比继续增长，上半年累计新增开户超2000万户，市场整体参与热情依旧旺盛。政策层面，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大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产业方面同样利好不断，苹果上调折叠屏 iPhone 量产计划，全年产量提升至1000万台。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多家厂商透露三季度 DRAM 价格仍将继续上调，四季度供应依旧紧张。特斯拉擎天柱人形机器人首条产线完成验收测试，量产进程不断提速。中国银行重新发行5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稳健理财产品回归，丰富居民资产配置选择。综合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情绪降温，引发 A 股高位成长股阶段性调整，但 AI 算力、存储芯片的产业景气周期并未发生改变。市场将从极致的赛道分化转向高位震荡消化、低位轮动补涨的结构性行情，操作上不必过度恐慌，可等待市场情绪平复后逢低布局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等高景气细分方向。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啊，是这段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哈密瓜啊，记住24.9元就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啊，甄选商城。另外呢，今天还给大伙带来了520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瓶，嘿，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水字儿就可以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是520，哎，520，然后呢获得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一共是两瓶啊。那今天也是一个专属的福利，各位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水字儿就行了，跳出链接您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爱心午餐的事儿。胡新瑶这个名字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早在呢2026年3月，在重庆地铁1号线啊，因为消化道出血他就咳血嘛。但是呢他仍然用衣服去擦这个血迹，结果呢被拍到了网上。后来呢他又获得了捐助啊，因为这个小姑娘呢她患了罕见的 ANCA 的血管炎，后来呢又转到了这个肾衰，并且有并发症啊，2025年就已经收到了几十张的病危通知书。6月17号呢，他在重庆医院附属医院门口呢开了一个爱心厨房，就是呢发免费的午餐，每天呢50份，主要呢是给病人和环卫工人。但是呢6月23号开始呢，他抢救就更频了，比3月更重。医生说呢，一天啊，就要开2份病危通知书啊，也就是说呢，他的生命只有7到10天了。他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厨房啊，他怕自己走了之后呢家人接手没有人信啊，信号账号呢也停更了。那目前呢仅能试着止血啊，他随时呢都有生命危险。那网友呢也被他自己快撑不住了仍然想着喂饱别人给戳中了。自发的捐餐捐药，也希望呢政策能够对罕见病救助啊再往前进一步。其实他本人也说呢，不要再给我钱了啊，因为对他来说钱已经不重要了。他顶多呢也就能再活7到10天，你说这些钱我要来干什么呢？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说你看自己呢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还在发免费的午餐，胡新瑶啊也是用他最后的力气呢温暖了重庆的街头。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医学奇迹能够让他多撑几天，就是呢能够让他看到厨房接力成功。不过呢这也更应该反思，就是罕见病啊救急救难啊，不能总靠好心人硬扛。好，说完了这件事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脑机接口进医保的事儿。过去一年啊，这个脑机接口医疗进展是不断啊。你像这个截瘫患者呢重新迈步，高位截瘫的手指呢自主可以活动，湖北京沪苏陆续出台了服务价格和医保的相关政策。你像宣武医院啊、天坛医院还有上海精卫中心都开了这个脑机接口的门诊。那近日呢有一位这个两可就带着哥哥20年的癫痫病例来到了宣武区，就说你这脑机接口能不能治癫痫啊？医生呢非常谨慎的回答说，目前呢基本上治疗的就是这个运动障碍，癫痫还是在科研当中。其实啊，门诊的医生比谁都谨慎，因为呢一旦植入这个电极那是有创伤的啊，效果呢也是建立在筛选和训练之上的。所以说脑机接口啊，不管怎么讲它呢也是科技进步的标志啊。脑机接口门诊一开，家属的希望呢又燃起来了，当然也是希望啊这样的新技术能够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阴霾， 哎，获得新生，这才是这项技术带给人类的最大的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希望。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7: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每周呢我们都有超值秒杀薅羊毛，各位别错过啊！本周呢秒杀好物24.9元起，来一个啃瓜自由，就是山东黄金产区的哈密瓜，到手呢是4.5到5斤，1到2个啊！各位感兴趣赶紧去秒杀啊！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另外呢，今天的主角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让大家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水字儿，抢的就是它。所以说这个大牌的化妆品啊，往往呢都是很多女生的最爱，也没有办法去抗拒。尤其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像官网啊，1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大概是1400啊。今天我们也是专属的福利码，临近清仓捡漏，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需要520块啊，买一得二啊。那你这么折算下来的话呢，一瓶大概是260。啊，这次呢卸货不多，价格呢这么划算，能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这也是呢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啊，想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您日常护肤呢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本产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呢蚂蚁店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那心动的朋友现在呢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字水，哎，只需要一个字儿，水就可以了。大家呢从跳出的链接呢去查看一下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犹豫。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到了夏天啊，我们经常呢会和大家讲，这剩饭剩菜呢能不吃咱们就别吃，即使放到冰箱里的也不行。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呢担心啊，担心这个出现病毒腹泻，这就有罪名惶惶的例子。我希望呢大家今天听完这件事之后，能够好好的对待一下自己的肠胃。省钱是对的，但有的时候呢省的方式一定要想好啊。最近呢福州 就有一名60多岁的女性，她呢吃了隔夜的卤味，然后就感染了沙门氏菌啊，出现了这个腹泻，日腹泻量呢达到了3000毫升，就相当于6瓶500毫升的这个矿泉水，炎症指标啊已经标志正常值的400倍，你想想这得有多少细菌呢？而且呢这些细菌呢也使他的一些器官受损，没办法，家人是把他直接送到了 ICU。 各位你想想 ICU 啊，不是一般紧急的情况是不会送进去的，对吧？只有送到了 ICU， 这人呢才抢救过来，要不然就直接没了。医生也警告啊，说这个沙门氏菌冷藏也是可以存活的。那你想想，隔夜的卤味那肯定是放冰箱哦，对不对？哎，第二天早上从冰箱里拿出来热热就吃了。夏季啊特别容易高发，什么隔夜的凉菜呀、卤味呀、没煮熟的蛋呐、肉啊，都是重灾区。即使说你再热一轮，你说我100度再热一轮，我跟你说这病毒也不一定能杀干净。所以说医生建议什么呢？就是卤味当餐吃完，如果吃不完那也别吃了啊，尤其是老人还有呢免疫力差的，尽量的不要吃剩菜。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就是高温天这个食物2个小时就会进入危险温区啊，家里一定要生熟分开，冰箱不是保险箱，拉肚子、伴高热、低血压你都得立刻就诊。你说当然他吃的时候他也没想过啊，说哎呀这扔了怪可惜的，就吃了吧，是不是？但是回过头来你想一想，进 ICU 这一次能够你买多少次新鲜的卤味了。所以说人呐，有的时候要会算账啊。我经常也跟我父母在讲，他经常会吃一些剩菜啊什么的，我见了我就生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浪费，是什么呢？是这个东西它不安全，对不对？你舍不得这点钱，好了，最后花大价钱还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病治好。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夏季另一个特供，就是呢金蝉啊。7月1号晚上呢，记者啊走进了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处金蝉人工养殖基地，正值啊蝉鸣时，哎，这村民呢都是拿着手电，哎，在这儿呢去挖这个金蝉来卖。基地地下呢也是养了很多嘛，并且呢在山下就直接收。负责人苗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个金蝉的收购价呢是8.8毛，蜕壳露出白肉的那就叫做白蝉了啊，每个5毛钱。为了高效清点呢，他在地上还铺上了油布，画了100小块，每格放5只。这样的话呢又规整又防纠纷啊，极大的提升了这个结算的速度。就这蝉呢没能够上树之前还是挺值钱的，是吧？说实话啊，这个金蝉呢就是像这个安徽啊、河南啊、山东啊夏季的这个应季美味啊，就他们特别愿意吃这玩意儿啊，尤其是在夜宵摊儿，是不是？当然这也是增收的来源，要不然谁大半夜的拿个手电你说去挖这个呀。人工养殖之后呢，价格确实是有所下降，但是夜市啊这个油炸的金蝉呢仍然可以卖到每只2到3块钱，收8.8毛啊，最后呢食客吃完了之后是3块或者是2块啊，就这么个利润。所以说当地呢就形成了一个育苗、养殖、收购、冷冻，还有呢餐饮链条，既满足了夜宵的嘴馋，同时呢也给农户啊增加了收入。8.8毛一个，这个河南夏夜的独特经济学哈，是吧？但是好像咱们这儿我没看到谁说，除了李水啊，没看到说谁吃这个，我也没吃过，不知道啥味儿。好，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 AI。 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啊，说这个美国3大 AI 巨头开始呢去争抢哲学人才。现在啊这个 AI 公司越来越多了，但是发展到现在也是遇到了瓶颈，你光会写代码已经不行了，他们现在开始要找哲学人才，尤其是那些哲学家 啊，什么牛津啊、剑桥啊这些有名的哲学家都成了这些 AI 公司的座上宾啊，都希望他们能够赶紧去。其实也很简单啊，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呢，发展到目前其实是要让它有哲学的基础，而且呢还要有这个伦理的框架，在训练当中呢还要把意识评估指标都介入其中，这样的话呢这个 AI 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人类。所以说啊，一个 AI 呢它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代码，它是需要呢把人文学者把人类几千年的规范翻译成对齐的规则。所以说当代码呢撞上什么叫好，工程师呢就请来了哲学家啊，帮着去搭这个模型。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啊，就是技术的天花板呢经常都是人文的起点啊。所以说文科生接下来的春天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啊。原来呢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后来才发现呢，其实文科生啊在这个高阶时段那就能够显示出价值来了。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其实啊，你看在外人看来呢，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它有可能呢就是引起家庭破裂的导火索。咱们来看看衢州发生的这件事儿啊。最近呢，衢州再婚10年的夫妻陶先生和陈女士两个人呢就找到了调解员，两个人是二婚啊。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这个老公啊，小便总不掀马桶圈儿。结果呢，这个妻子呢跟了他10年，就擦了10年啊，当场呢让这个丈夫呢去擦。你知道丈夫怎么说吗？丈夫说这房子是我的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这两口子啊，还补刀说现在住的房子都是我的，别以为啊加你名了就有你的份儿。你看这伤人呐、这个老婆就说呢，再婚的时候丈夫拿不出5万的彩礼给她撑门面，然后呢还花了10万块钱装修老房子，如今呢强势啊没有安全感。调解员核实啊，说这房子呢确实已经加了妻子的名字，没有原则裂痕啊，冲突呢都是习惯啊，习惯这个有问题，对不对？就生活习惯嘛，是不是？有差别嘛。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房产这个前借不清啊，于是呢这个网格员就劝这个丈夫说，这个再婚晚年相伴啊，别老拿这个房子压人，是不是？然后呢妻子啊，你呢也别老光插圈，你把这个账户啊和继承啊都写清楚，互相呢多信任少抬杠，这夫妻的生活才能过下去。其实你这么看啊，这个按理说呢事儿都不是大特别大，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不讲卫生，是吧？有一个呢就这擦了10年就闹心，这其实也是导火索嘛，两人就吵完以后呢就说到了房子的问题。哎呦，反正就这些鸡毛蒜皮。所以说你看啊，10年擦圈是小事儿，拿房子压人这是大事儿。就是再婚啊走到这一步，我跟你说已经不是马桶圈，是安全管掉地上然后摔稀碎了，是不是？调解啊是调对的啊，加了名就别嘴硬，对不对？把前界都写清楚，这圈呢咱也掀起来，晚年搭伙一定要先学会低头。但是很多人他就不懂这个道理啊，年轻时候你折腾也就折腾了，到了一定的年纪这该低头就低头呗，是不是？老来伴老来伴嘛。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啊，最近呢在网上说这个在广西啊北地山景区有1000米的悬崖钢索，在这个钢索上呢每天都表演西游记取经。最开始的时候网友都觉得这是 AI 形成的，因为现在 AI 实在太多了，广告都是 AI 打的，是不是？7月2号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应说，我们根本就不是 AI， 我们是人，1天4场，专业演员扮演这个唐僧、悟空、猪八戒和沙僧，横渡1000米的悬崖钢索啊，有专人安保，不对游客开放体验，但是呢你能围观。这画面里的4个人吊在这个通天索上啊，这一晃就像是取经路上的那种特效。但是呢这些演员也非等闲之辈，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技巧克服恐高，还有呢得有杂技的基础。所以说这个景区啊，这也算是非常的吸睛了。普通人不能模仿啊，因为这个实在太高了，你上去弄不好就掉下来。但是呢可以远观，这也算是景区的一个特色。你看继这个仙女散花之后，西天取经也成景点了。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0: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0: 忙就餐。
1: 你们要是把我这爆火的话，我最起码攒了十几万。
2: 眼前这个爽朗大笑的人叫秦红梅，是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村的党总支部书记。他不是为自己攒钱，而是为了村里的老年食堂。2024年12月30日，石柱村农村食堂正式开办，为村里的老人们供应每日早午两餐。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农村老人的一日餐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家里的儿子呢，因为事故嘛，走了嘛，媳妇呢也是外嫁了，村子因为在外打工嘛，所以呢就他一个人。当时我在他家去的时候，哎，锅里边的饭已经有味儿，我说这能吃啊？他说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就到了。他舍得到吗？舍不得到，感觉心里特别那种不美啊。
3: 像这来的这些人都依赖这个食堂里。
2: 84岁的卢桂兰奶奶告诉我，村里大多数老人不会使用电磁炉，做饭还守着烧柴火的土灶。有的老人舍不得花钱用自来水，做饭还在用下雨天攒在窖里的存水，劈柴、烧火、等水开、擀面，做完饭再刷锅，这一套流程下来太麻烦。今年85岁的毛燕生是食堂所有就餐的老人里住得最远的一位。考虑到农民劳作的时间，食堂下午2:05开餐。我们到毛大爷家里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家里特别安静。当时才上午10:30，老人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边，盯着桌上的钟表，一到11点出发去食堂吃饭，单程步行将近3公里。
4: 对，11点我们就出发了。
5: 啊。
4: 得走半个小时
5: 啊！
2: 他总是提前2小时到食堂等着，听做饭的老人们聊天拌嘴，边听边笑。
6: 热闹的，这家就剩我一个人。
2: 早在2022年，村里就开始筹划着要办老年食堂，可直到2年后才真正开起来。期间，秦红梅甚至3次出省取经。最初的方案是给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1顿午饭，定价5元，结果没人来。
1: 农村的老人都是。90%的都舍不得给自己投资。
2: 后来秦红梅去河南走访了几个成功村子，她这才意识到农村老年食堂不能按照传统商业餐饮的路子办，得采取互助模式。8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80岁以下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免费用餐。80岁以下的健康老人不用掏现钱，通过自愿选择的志愿劳动累计积分兑换餐费。比如老人在食堂做饭、帮厨、打扫卫生，或是去食堂自己的地里除草、种菜、摘菜，干一次活换一个积分，一个积分抵一顿饭钱，所谓互助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这套万能积分机制，食堂没有聘请外来人员，全靠来吃饭的老人们自己运营管理，大幅压缩了人力成本。提起农村食堂，大家最关心的是免费食堂钱从哪儿来。秦红梅说，食堂运营成本来源包括政策补贴、村集体投入、慈善协会项目资金、社会捐助、直播带货，还有食堂自主经营所得。现阶段食堂近80%支出依赖社会捐赠，她担心这样开不长久，村委会计划在3年内将当前的资金结构反转过来，让老人们自主经营，收入占大头。
1: 卖馍也挣了4000多，不是说让他一潭死水在这儿没人捐了那你不开馆关了，不行。
2: 秦红梅说，开农村食堂不能想太多，不然开不起来，但你一旦开了起来又不能想太少，否则开不长远。工作这些年，我采访了许多村干部，在我眼里这是个门槛不低的技术活，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本土乡村生活经验很难胜任。而当一个既唱白脸又唱红脸的女支书，实际上更不容易。雷厉风行的秦红梅就属于那类你刚见面听她说几句话就能判断出这是个干实事儿的人。现实中农村养老工作的开展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都要复杂。秦红梅认为那些有需求却至今仍没来食堂吃饭的老人起码有50位。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免费吃，这不是好事吗？为啥不去？
1: 怕被议论吗？把自己脸就这样，意思就是说我这脸没处放。他怕别人说闲话，他而不孝顺。4个儿子，你还在大食堂去吃饭？你要那么多儿干啥？没人管。
2: 我同事在村里遇到了一位70多岁的退休教师，每个月有5000元退休金。他身体不好，去食堂吃过2顿饭，结果听到其他老人私下议论，有那么多退休金还来吃免费的。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去过食堂。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议论的压力会通过环环相扣的熟人网络变得无处不在。
1: 我以前啊，那叫过来吃饭，其实确确实实的好心也白费事。
2: 近几年类似的老年食堂正在各地涌现，它的出现恰逢其时，正是对当下农村深度老龄化空心化现

0: 实的一种呼应。
1: 是白皙比红皙多吗？老龄化确实到农村也是一样的，已经严重了。
0: 从村里回到北京后，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一对在食堂吃饭的老两口的背影。这位老人双目失明，全靠老伴儿攥着一根竹棍牵着，一步步挪到食堂。老人们的背影真是不能久看。我们离开村子那天和老人们告别时，他们正在食堂吃午饭，齐刷刷地朝我们挥手。食堂的桌子摆放得很像课桌，他们看起来和幼儿园的孩子似的。那一刻突然很感慨，生命的起点与末端像是一个圆圈。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

0: 帮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1: 哟，约好了，
0: 真方便。
2: 有了有了，
0: 您的快递，哎，
3: 就是他。
0: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质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准备好迎接我的声音了吗？浙江之声方友的朋友圈门开了两扇哈，用两首歌，两种不一样的旋律来迎接不同的朋友进入到浙江之声的电波当中。当然也要感谢在芸芸众生当中我们能够遇见。这两天的天气下着雨，你觉得哎呀不方便，路上都是水坑，然后出门必须要带一把伞，但是不下雨呢，今天一出门你就感觉到很闷热，潮热的感觉向你扑面而来，那一刻你会不会又想着下雨的清凉呢？其实这种高温天气对于我们来讲才刚刚开始。你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家气象局有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的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大概就是46摄氏度的样子。另外呢，美国的媒体也报道说，大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就是这种温度的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了空调，总还是一段距离当中的影响。但是没有空调的地方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去看一下法国。法国的体育部长表示，从上个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他们的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人。他说这个数字令人担忧，高温期间大量的民众外出寻找凉爽的场所来避暑，这样就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有一些遇难者当中年轻人还比较多，但是总体而言呢，并不存在某一特定的高风险人群。他还说他已经启动了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的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法国的气候学家卢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的热浪并不是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会低2到4摄氏度。他还说，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适，就是他本来就是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就是不足的问题，现在再次暴露。不管是学校、铁路、电力，还是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听到这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就很担心，当然呢，国内的这些空调在法国卖的特别好，据说那个货一到啊，大家都去哄抢，在那一刻你也看到了人类本身的一些就是自己就是向着自己嘛，利己的那一方面，所谓的秩序就是井然有序这件事儿，首先就是大家心态比较好，那就井然有序了。如果心态有点崩，觉得他有了我就抢不到了，这个时候好像人性当中那些属于利己的部分就会冒头。
1: 老去枯萎，
0: 我去搜野花这首歌，首先泡出来的居然是窦靖童的版本，但这首歌还得听田震。哇，田震的爆发力让我们觉得那朵花真的只为他自己盛开。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有一些歌，同样的一首歌，我喜欢听不同的版本，然后就听出了人生的差异。这是陈楚生的版本。

就有一些人的温柔就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所谓骨子里透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真的哪怕就是拍案而起的时候，他那个案拍的声音依然是有转折的，就是有曲线的，而不是一条直线直击下去啊，直接把案都要拍断一样。所以我觉得陈楚生他从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他就是一个温柔的男生，所以他的任何一首歌，就像那个野花，他也唱不出那种野劲儿来啊。其实田震的歌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就是那种野花，就是不屈不挠的那种野花的生命力。所以下面这首歌《干杯朋友》，我也很喜欢田震的版本。今天是星期五嘛，星期五的早晨天气又有点闷热，我少说话不干扰大家的思绪，但是大家就可以更多的听完整的歌，也不错，对吧？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朋友聚餐的时候，不管你拿的是可乐、一杯冰水、柠檬水等等，喝水之前都会忍不住跟对方说一句：“来，干一杯。”可能是常常干杯的人会觉得生活挺美好，值得期待吧。我也慢慢的习惯了，就是要跟别人来干一杯。其实喝的不是酒，从来都不是酒。喝酒的时候我就没有这样的豪情壮志要跟别人去干杯了，往往是喝水的时候，就是生活的一种小小仪式感吧。有一个人呢，他唱过一首歌叫《你把我灌醉》，前段时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几天我就想放他的歌，但今天田震刚好就是恰逢其时嘛，田震刚说干杯朋友，那现在呢黄大炜就来唱《你把我灌醉》。

这是黄大炜版本的，但是你就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些事情，虽然你把我灌醉哈，但是我好像没有埋怨你，我都理解了。再来听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

邓紫棋的歌声当中，你把我灌醉，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感情嘛，你让我受了伤，所以我想喝酒啊，不是你把我灌醉，而是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排遣的时候，想用酒来浇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上愁，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是喝酒能够解决问题，有些人说我要抽烟，我要喝酒，好像他能够，他是会短暂的，其实也是一种换一个借贷，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你的有一些情绪没有找到出口的时候，你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甚至你可抽烟是为了咳嗽，就是你在咳嗽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可以得到一种转移。喝醉的时候，你胃肠啊，各种身体头痛啊都来了，那个时候也是一种转移。但实际上，谁不知道那很难受呢？其实谁都知道，怎么样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哪怕就是少吃一点，那也是对自己更健康、对肠胃的一种保护。但是谁又不是知错在犯错？谁又不是不能够管得住自己呢？人人都会如此，但是适当的能够对自己有更多约束的人，其实他反而更自由，对不对？下面这首歌啊，今天好像变成了老歌的那个串烧一样，辛晓琪的一首歌。知道这首歌名的朋友，进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给我把歌名的名字打出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5: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4: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5: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4: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6: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4: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5: 一直觉得我们的视频直播还不是正规的视频直播，主要还是在顾及电台电波里的听众，所以视频直播呢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渠道，让大家在互联网端如果没有认真听节目或者没有条件听节目的人，那么在互联网端对这个人也多少会有一点印象。于是呢，我们直播间也会有灯光啊，也会有摄像头啊，也会有一些补光器啊等等，然后我也会支出手机的支架，然后对着这个画面哈来对准大家来讲几句。其实我们这还不是很正式的直播，做带货也不很正规，作为节目也不是很正规，但怎么说呢，总归是多了一条相遇的渠道吧。那些遇见你的日子对我来讲都是有风的日子。今天因为唱这些老歌可能进入到了我的某种舒适区吧，刚才有马上有张俊华先生，他们马上就听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味道。老歌，对老歌，我们对这些老歌的这种代入感就会很强。谢谢巧巧到来。巧巧说以前收音机里总是在听我，是吧？以前是你几岁的时候呢？那下面这首歌我估计也有很多人很喜欢，那时候我正好在做晚间的节目，今夜不寂寞呀，精神家园呐，风雨的天空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这一类的歌在夜间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被它带走。

0: 宗的歌就是会让人泪流满面，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他的歌声的时候依然会有泪流满面的冲动。他说悲伤越来越深刻，我觉得他的歌声或者他本人的演唱风格好像就是寂寞两个字的真实写照。寂寞是什么？就是那种空荡荡的，就是你好像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上下甚至不站在地上，你可能是悬在空中，就是那种感觉，是寂寞的感觉。当然阿桑也已经离开了，他的一首歌叫叶子。
1: 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

就阿桑，你就觉得他内心一定是憋着很多东西哈，一定是这种感觉。多年以后再听这首歌，我就想起以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左边有一位很厉害的摄影师，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喜欢的不行。他说他好像在写我内心。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就一个人走走停停，然后看，然后写，把那些风景记录下来。但那个整个过程里头是有孤单的，就感觉到怎么会有那样深的共鸣。然后那期节目做完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景，我现在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有一张阿桑的，那时候还是 CD 嘛 ，CD 就是我选了这首《寂寞在唱歌》这盘 CD。然后他讲完了以后，他一直跟我说他特别喜欢阿桑的歌。节目结束之后，走出这个直播室的门，我就把那盘 CD 送给了他。我说：“那你留着做一个纪念吧。既然你这么喜欢，你也未必去音像店要去买 CD， 那这盘送给你了。”他当时那种欣喜的表情啊、哦，好像就隔着这个门我可以看到一样。所以人生到底有多少次遇见，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大家也联系的不多。但是如果回去之后有那么一段日子他会听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整个过程应该是一种疗愈的过程吧。下面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人曾经陪伴过很多人，有很多人也由着他陪伴自己。

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想起某个人的陪伴吗？人生当中总有一些陪伴，或长或短，但是走着走着走散就更多。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今天的这些歌，如果说寂寞在唱歌已经有点让我内心很潮湿了，等到听到 You Raise Me Up 的时候，我此刻就已经心情很难平复了。

因为有那么一段，就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失意的时候，或者叫至暗的时刻，但那个时候陪伴你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他陪伴你，其实他就像一盏灯，他就是蜡烛，他就是光，他在陪伴你的时候，其实就是光在照耀你，让你沿着那条黑黑的黑的很长的隧道走出去。但是走着走着，那个陪伴你的光好像它也燃尽了，它也不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甚至好长时间你都不太会想起它。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那种味道，它可能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精神世界里始终存在吧。所以这首《Eurythmia》，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完以后会有跟我同样的一些感慨呢？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

在那个场当中，你已经忘了自己是谁，只是在那个音乐场当中，大家全身心的投入到里边。谢谢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并且点了左上角的关注。好视力眼贴就是可以让你的眼睛很舒服、水润，那是必然要做到的。另外呢，它就是有温度嘛，它那个好视力眼贴，它本质上是有温度的，它戴上以后就是有一个热敷的效果，这样可以让它的那些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吸收到你的眼睛当中去，效果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因为现在中午的休息的时候，大概20分钟，我都会用它的那个液体的，然后再加上热敷的，来让自己的眼睛得到好的舒缓。报名电话，确切的说叫购买电话，4008331912，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大家看来都在听歌哈，说阿玛尼女生版好听啊，我回头也让你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哦，今天如果说要过节了嘛，马上过节就是要放假了，那放假的时候我把我们购物车里的大概的一些我要热推的产品给大家推荐一下吧，过一下。一号链接呢是我很爱的，在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两勺就觉得既解渴，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女生有生理期啊，胃不舒服啊，那你用这个醪糟，然后是千亿农业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农人哈，就是新农人做的，他对米很讲究，用的那个发酵的曲也很讲究，所以这个醪糟加上红枣枸杞炖蛋，可能对身体的暖，你的身体都很舒服，这是一号链接。当然它的产品呢，这一份是两瓶，每一瓶的包装也都很漂亮，然后你会看到商品的详细介绍，就知道这一家农业企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一件养土地的事情。因为人类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大地上，如果土壤不好，怎么可能种出好的食材来呢？好，二号链接呢就是朱炳仁同和特美克联名款燃烧的向日葵保温杯，而且是那种弹跳盖的咖啡杯，茶水还可以分离。这个杯子我今天早晨路过快递站的时候特意进去取了一下，因为我要送给北京来的朋友，收到以后我在办公室也做了一个开箱，真的很喜欢。打开以后大小适中，颜色也很漂亮，非常亮眼，然后它那个铜的元素更彩的，朱炳仁大师的更彩技术，就是燃烧向日葵在那个杯子上啊，就是非常夺目，拿出去辨识度很高。我今天还写了一张明信片要送给晚上从北京赶来的一位小姐姐，但愿她能喜欢吧。三号链接呢是宠粉用的，就是日全印象龙珠含韵2020年的寿眉白茶，每一个龙珠呢是5克，你每次喝只要一颗一颗独立的包装，再也不用去撬茶饼，怕自己撬的都是碎渣。这个价格你只要看它原来的店里的价格就知道，它标价是628。那在我们的店里只是给我用来宠粉的，就是喜欢喝白茶的朋友自不必多说，一定要囤两盒，给自己一盒，给自己的好朋友一盒，可能今年就已经管下来了。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喝白茶嘛，两三天来一份，煮一盒，煮那么一颗都很好。所以这一盒茶真的是用来宠粉的，价格只要328，新人的价格只要328。喜欢喝白茶的人一定要给自己囤两份。四号链接呢是这是幸福的田野，也就是冯小亚特别来给大家的福利，但是它的价格呢低到了地板下，9.9起，两盒两瓶呢只要16.9，这是福利款啊，只有我们有。那五号链接其实是我今天想特别推一下的，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那么现在你下单这个冰鲜的鸭子，现在下单，那么明天早上这个冰鲜的鸭子，600天的老鸭就会送到你家门口，然后你早上起来就可以炖这只鸭子，准备好笋干，准备好一点点的枸杞，准备好那个几片火腿，好，明天中午啊，家里的人一起闻着鸭子的味道，喝着老鸭的汤，然后再
再炖一些菜进去，等到你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做一碗什么老鸭煲的这个面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所以五号链接你一定要去购买，这个真的太好了。这是属于这个日子，就是星期五的，我觉得最适合星期五买的产品，就是全家人一起喝一碗老鸭煲的汤。夏天嘛，要喝一些鸭汤，比喝鸡汤。

要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七号链接，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七号链接叫一定一定发财，就正好是一个小号的元宝，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金元宝，但是是朱炳仁铜来做的一个铜的元宝，做工非常的精致，拿到手以后就是一定小元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桌上，也可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随时的摸出来玩一玩，玩的久了说不定你还可以让它上浆，而且这一定发财只要39块钱，是不是很有福利款？如果你现在正好在做投资啊，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去哪里拜一下什么所谓财神呢，那你不如给自己一定发财，每天抓在手里啊，摸一摸，这样摩挲一下盘一下，都觉得心情很愉快。这个七号链接一定发财是我们今天的爆品，从现在开始大家抓紧时间去拍好不好？直播间的人每一个人来一单哦，就是一个我们不是用它去什么赚钱之类的，只是想把一定发财的这个好心情传递给大家。七号链接，七号链接，一定发财。那个小元宝做的很精致，就有些东西做的太大，你拿在手里你觉得不方便，但是一个小小的元宝，一定发财，拿在手里，好像一个金元宝一样，心情就特别的好。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整天盯着电脑，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很难受，工作效率低，很容易出错。还有朋友呢，长时间开车，怕光晃眼，心里不踏实。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花，看不清手机电视，眼前雾蒙蒙一片，生活质量严重下滑。真心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贴完之后啊，眼睛确实水润舒服了不少，看手机、看电视清楚多了，干涩酸胀、怕光流泪都得到了改善。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

0: 02-8533-1912， 前100名购买的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冰感夏凉被，再加上智能按摩椅，三重好礼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33-1912 400-85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3: 空调103血压71.4，
2: 配合一下人放松，我们在救你呢。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了。
1: 他们知道
5: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看我，
1: 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6: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7: 感谢你医生，
8: 谢谢，
2: 谢谢你啊医生，
8: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3: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4: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5: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6: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7: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8: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9: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0: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福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要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这两天温度逐渐升高，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然而每年进入到夏季之后，很多人都饱受着身材的困扰，哎，这吃了一个冬天啊，也品鉴了一个春天，到了夏天，藏的肉有点兜不住了，所以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加入到减肥大军的队伍当中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之前，要跟大家特别来说到一个数据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监测报告，特别看到中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已经超过了50%，另外呢，每五个儿童青少年就有一个是小胖墩儿，所以胖这个问题啊，已经很广泛的普及开来了，我们要把这个普及加上引号，而且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普及开来。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科学有效的减重的手段啊，既能够实现减重的梦想，又能够维持着我们基本的健康情况。所以围绕这个话题，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和一起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冯立军主任。欢迎冯主任，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啊！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冯立军。
0: 好，欢迎冯立军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跟冯主任和大家伙要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啊，真正帮助大家减肥一下。可能有些人你觉得他不是很胖啊，但是他依然说我很胖，我很胖。减肥好像似乎已经成了这个挂在嘴边的家常便饭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到底多胖才算胖？这个腰粗腿粗屁股大，我们都给他统称为胖的范畴吗？
1: 其实胖是有诊断标准的。就是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都知道有个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 BMI。对，正常的人群的 BMI 在18.5到23.9嘛。那胖的话呢，我们理论上是28以上，但现在你刚刚说的那个数据，就是超重跟肥胖，就大于24以上，其实它都是一个超重的范畴。那我这里再强调 BMI 怎么算，就是我的体重啊，比方说，杨晨你的体重，除上你的两个身高的，对，比方说你是体重是55公斤啊，体重身高是1.75米，那就是55除上2.75大家可以拿计算机稍微算一下，
0: 这就是得出 BMI 的。
1: 对对对 ，BMI 是一个数值，但是像你这样子肌肉很发达的，可能 BMI 指数并不是。很小，
0: 但是体重好像还是挺高的。
1: 你这是肌肉量大，就是所以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我可以从腰围来测。对，我们男性的腰围最好是在90厘米，90厘米好像折算过去大概就是2.7的样子。女性的腰围最好是在85厘米，就是。至少是2.5以内，这个样子呢是可能合适一点。如果是大于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认为是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所以你刚刚说的，哎，有些人觉得自己不胖，他体重指数可能没有超标，但是他腰围超标了。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腰围很大的，
0: 对，但腿很细，
1: 哎，对，腿细
0: 是吧？
1: 手细，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能够列入一个肥胖的一个诊断 的。对，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比方说像是体内的脂肪率有没有超标？经常来医院有很多的患者会要求说，你帮我测一下体脂率。男性的体脂率在25%以下，女性的体脂率在30%以下，这是属于正常体脂率。但如果是高于这个，那也是认为是可以是肥胖。那可能这个体脂率上去了，他体重还没有超标，
0: 对，
1: 但他整个体脂率是很高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会认为是有肥胖的这个诊断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诊断这个肥胖也是多维度的一个诊断，不是说光光是看体重。
0: 所以就是说，大家针对肥胖的理解可能还是比较浅显的，认为我体型看起来胖，然后呢站在这个体重秤上，这个数字越高，哎，我好像就跟胖沾边了啊。其实这个胖就像刚刚我们冯主任跟大家要讲的一样，它不是单纯的看体型，单纯的看我们自己实际的重量。
1: 对对对，
0: 其实它要参照多个维度来集中诊断到底是超重 还是属于肥胖的。
1: 是的、啊、
0: 那其实昨天在人民日报有一篇这个微博上了热搜，说最怕胖哪里，一个大问号，让很多人开始猜，很多人开始猜了啊，最怕胖大腿啊，最怕胖肚子，后来专家也正式揭晓谜底了，最怕胖腹部。哎，为什么腹型肥胖是所有肥胖当中最让人担忧的，冯主任？
1: 因为会有很多的疾病会产生，比方说像脂肪肝啊，或者说是像糖尿病啊，有些是特别是我们说的平时说的那些代谢性的疾病，它都是跟腹型肥胖内脏的脂肪的储存量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减脂，我们叫减脂啊，就尤为重要。那么使自己的腰围或者说是使自己的内脏脂肪下降的，可以减少很多的那些慢性疾病，包括很多糖尿病啊这类的都是。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各位上午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 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登录学习强国，关注浙江之声，也将为您积累实时的学习积分。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冯丽君做客演播室。再次欢迎冯主任的到来，欢迎您冯主任
1: 啊，谢谢。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同时通过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以及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两个视频号为大家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浙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进行实时的互动啊，围绕着营养方面或者是这个健康瘦身方面您有哪些困扰或者是疑惑，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向我们冯丽君主任进行在线的实时请教啊。在这里要为大家特别的介绍一下冯丽君主任，目前正在兼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浙江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预防医学会过敏疾病与控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肠内肠外特殊医学膳食小组副组长。那么一直以来呢，冯丽君主任非常的擅长功能性胃肠病以及炎症性肠病肠菌调节的营养干预治疗，包括妊娠糖尿病饮食的管理干预，还有分析测试方法、肿瘤危重症患者的营养干预治疗等等等等。所以大家今天涉及到营养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冯丽君主任的，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电话是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大医生来了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的实时观看和互动啊。好，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要跟冯主任和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我们该如何轻轻松松的过。当然这个轻松不仅是内心的开心啊，还有体重上的轻盈啊。那很多人说到减肥这件事，大家首先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不吃碳水，总觉得碳水化合物好像最终会转化成糖，糖就等于脂肪啊。所以大家这种理解在营养科专家看来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1: 我认为肯定是一个伪命题啊。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胖它肯定是由三大产能营养素共同组织成的，就我们的产能营养素就是糖啊、脂肪和蛋白质这三个东西。那么你说这三个东西我只是砍掉一条腿，那还有两条腿呢？难道我们只靠，那你说我糖能转化为脂肪，那我挤脂肪进去难道就不是以脂肪了吗？就最后它存在的全部都是氧化掉了，或者说是能量分解掉了，这也不太可能。就是说它的人体的这个能量供给当中这个三个方面其实一是缺一不可，二也不可能说是多了哪一个就更好。你把一条腿砍掉了以后，其他两条腿特别长，那也不可能去维持一个平衡。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我要控碳，或者说是要零碳饮食，这个其实不科学。我倒觉得可以低碳控能为主，就总能量下降，碳水的比例可以稍微低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在饮食的长期的一个坚持当中，或者说是控制脂肪的这个形成啊，可能是更合适一些。
0: 很多人说减肥要是减不对，其实您减的不是脂肪，是肌肉。
1: 是的，
0: 肌肉真的会流失吗？
1: 会啊。
0: 那什么样的饮食结构其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减掉的是脂肪而保留住肌肉？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但是呢也是不是说不能达到，是可以达到的，
0: 需要坚持。
1: 对，首先我们大家知道，首先一说到减肥，杨晨，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要少吃了？
0: 对对
1: 对，但我们要少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少多少？就是我可以有的更干脆就砍掉一餐，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少吃，或者说是砍掉两餐，而我把整一天的饮食只安顿在一餐就够了，我少吃吗？我就这样子。其实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减少，它不光光是减少了你刚刚说的碳水，它也减少了总能量的摄入。其实低能量的摄入就会导致我的肌肉的下降，因为它当糖分不够了，那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脂肪的分解，但同时它也会引起肌肉的一些分解的。这也是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往说我要控制饮食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我就去少吃某一顿，而怎么样子能够保存肌肉的呢？就让这个比例更好。我可以能量下降，我比方说原来啊，我吃三顿饭，但是我现在可能还是吃三顿饭，但是把三顿饭的每一餐啊，把它的能量给砍掉一部分。但是结构可以调整，我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些蛋白质的比例，适 适当的减少，我刚刚说要低碳嘛，
0: 嗯，
1: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那么，比方说原来我吃1500大卡或者1600大卡，哎，我现在减少了300大卡，当然我每一餐还是给它很均衡，
0: 嗯，
1: 蛋白质比例提升。这个蛋白质比例提升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升到就是像标准体重，啊，你来，我一说，哎，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在50公斤或者是60公斤，嗯，我们按照这个50公斤或者60公斤。

0: 给你计算一下，轻体力的一些活动，我运动量不大，我1.2公斤每，每千克，
1: 嗯，
0: 就是每克每千克每天，就是每千克是标准体重嘛，每克是我蛋白质的提供，我1.2乘上你那个标准体重，但是如果说运动量很大，我肌肉锻炼也很多，我可以提高，我可以提到1.5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甚至到1.8，
1: 嗯，
0: 就当然。前期还要评估过你的肝肾功能啊，并不是我高蛋白，有的人说哎呀我肌肉减少我就吃高蛋白饮食就行了，
1: 嗯嗯，
0: 但你一味的去提升高蛋白，首先你得评估一下你这么高的蛋白进去
1: 能不能吸收，
0: 哎，对，你能不能用得了，
1: 嗯，
0: 你排泄那些食物残渣的时候会不会对你带来一些负荷，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评估过以后给你设计，那你就会说啊，我可以适当的提高蛋白，然后保存肌肉的一个量，那么适当的提高蛋白，鸡鸭鱼肉这些真的都可以的，
1: 嗯，
0: 那从这个当中去选择一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一些肌肉的流失，所以这个有几部分来构成，首先不是说单纯的我去吃蛋白质啊，有的人说我简单一点我吃蛋白粉啊，或者吃啥都可以，但是不是这样，首先是把能量控制，能量控制的前提下把结构打匀了，哎，我蛋白质的比例大概是占25%还是30%，可能有的身体好的我们可以更高一些啊，哎，我脂肪的比例我是在30%，哎，那我的碳水的比例我在30%几，那把它构成了一个总能量，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去优选一些蛋白质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根据你现有的体重，根据我们的目标体重去给你构算，哎，你的蛋白质大概是多少，但是你在想哎我这样子很复杂我是不是都要上医院了，其实也不用，你可以自己评估，就是平常的一些估算，比方说我们吃蛋白质有没有大量，有没有达到量，一个基础的量，
1: 嗯，
0: 常常是说有三个鸡蛋的概念，就是我早晨一个鸡蛋，中午一个鸡蛋，晚上一个鸡蛋，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吃鸡蛋那么多，
1: 就是等量的蛋白质，
0: 等量的蛋白质，哦，哎，就是我说等量的这个蛋白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都可以，
1: 嗯，
0: 就是这个是一个基础量，然后在这个基础量当中我可以适当的增加，但是呢不要盲目增加，我们今天也是这么讲，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些摄入蛋白的一些概念，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减重它会有一些误区，然后觉得减重我就是少吃不吃，
1: 对，
0: 或者吃素，
1: 对，
0: 减重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倒是真的容易肌肉流失，你要安排好你的蛋白质的比例，那么安排好你的总能量，一般来讲肌肉量是不会特别的减少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前提，这就讲到光吃不练
1: 也不行，
0: 肌肉不会长，就是说就是它
1: 只是说不流失
0: 啊，流失，嗯，如果是完全的没有抗阻的一些运动，还是会流失，
1: 还是会流失的，
0: 会流失，
1: 哦，
0: 就你感觉你吃进去了，我就靠吃了，一点都不练的，就是不练这个我们叫做抗阻的那些增肌的运动，嗯，它肌肉其实保持不了，
1: 哦，所以就是第一个，大家不要盲目的戒碳啊，必要的碳水是有必要的，就像刚刚我们冯总跟大家特别提到了一样，脂肪、蛋白质啊，以及我们的糖分，这是三驾马车之一，少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啊，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过多的补充蛋白质，总觉着蛋白越吃越多越好，当然固然是好，但是超过了这个合理的范围，可能就适得其反，反而会给我们带来负担了，
0: 嗯，
1: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光靠吃而不动，其实对肌肉的流失，也是有助力作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必要的这种器械力量的训练还是挺有帮助的啊。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但是大家看，就是好多患者比方说像骨折啊，
1: 嗯，
0: 他躺床上，
1: 嗯，
0: 他躺床上你说他胃口是好的吧，但是他拼命的吃，他这一侧的这个比方说他骨折是腿侧，他的这侧的腿照样会萎缩，肌肉会萎缩，这是为什么，嗯，你说我大量的蛋白质进去为什么我的这个肌肉还是会萎缩，其实是因为不动他有个用进废退的，它的肌肉就会萎缩掉，所以这其实是个非常浅显的一个例子，包括我们的手臂也是，我们手比方受伤了，我这侧不动一段时间不动，我还是同样的吃东西，
1: 嗯，
0: 但是我的肌肉也是会掉，所以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我适量的活动肯定是有增肌的一些效果的，当然具体的怎么运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篇幅，就是你要去谈哪些运动可以增加哪些肌肉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定要边吃边练，这个肌肉保有量才好，
1: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能够光吃不练，
0: 对对对，
1: 也不要盲目的不吃

0: 瑞幸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2: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3: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4: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5: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6: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7: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8: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9: 我是浙江省临潼镇医院党

0: 的数据，谢不见。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2: 各位，时间来到了10点36分，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界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为您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看和互动啊！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营养师冯立军主任，此刻到演播室和大家要一起好好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啊，能够真正助力减肥一下。当然我们希望夏天减肥不是这一个季节的事儿，能够把这件事儿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啊坚持下去，让更多人告别身材焦虑。那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冯主任也聊到一个话题啊，就说出汗等于燃脂嘛，很多人很享受做有氧运动啊，总觉得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就是脂肪燃烧的过程啊，而且呢你出的汗越多，身体感觉越热，哎，似乎你这个脂肪也就正在燃烧的更旺盛。所以在专业的营养科专家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吗？
3: 肯定不是真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以真假来这么简单的述说。
2: 嗯，
3: 就是你首先出汗，出汗是干嘛？出汗是散热，对吧？因为我们体内热体温就高了，然后我要出汗来大量以水分来带走大量的热度。但是呢我就讲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很多胖友们，
2: 嗯，
3: 他一动就出汗
2: 啊，一动就出汗，
3: 他可能就稍微就是比方说他稍微走几步他都容易出汗。你说他这个是带走了大量脂肪吗？这肯定是不对的吧。
2: 不对的，
3: 对吧？那我们出汗也有各种因素，比方说我的运动量增加，还有一些是因为体质的一些问题，还有体外的一些温度的一些改变，都会引起这个出汗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讲就是说，如果说是因为我运动量增加，我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运动过了，我体内温度很高，我以出汗的方式来带动这个体温的下降。但是这个出汗为什么说是有燃脂的效果呢？因为我前期的运动累积的，这个运动量很大，我肯定是耗能啊。那我消耗能量了以后，我有这个出汗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并不是说出汗本身就等同于
2: 脂肪燃烧，
3: 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一些胖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可能出汗的量更大，这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脂肪它的这个传导是比较差，它的体内的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它比较容易出汗，并不是说我根据出汗论英雄，我汗出了多了我就燃脂燃得快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伪命题当成我出汗了我就等同于燃脂了。而且现在还提倡，就是说我那天也听门诊的一个患者来跟我讲，他说我出汗能够把衣服都湿透。哎，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尤其是像夏天，像现在你要衣服湿透，你是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这时候还会导致一些电解质的一些紊乱。
2: 对对，
3: 所以还赶紧得补液呀，还有时候还得补一点矿物质液体，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3: 所以你不能够说哎，我出汗出的越多越好，我得出汗出了以后我就是减脂了，这个真不行啊。尤其像夏天，一个补液很重要，第二个呢，你出汗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你要有时候会这么跟他们讲，就是说好多的机构会跟你讲，哎，你出汗出了多了，你让你去称称是不是分量下降了好几斤，这个分量下降的不是脂肪，这个分量的是水分。
2: 哦，
3: 哎，你稍微可能喝一点回去都回过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还得是再纠正一下，出汗只是说我是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只有大量的运动下我才是燃脂的，但是大量的运动会带来着体温升高，我出汗了，所以不能说是 A 就等于直接就是等于 C 或者等于 D 了，这个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大家要记住，我得合理的运动了， 那我才能够减脂，而不是说我出汗出多了我就能减脂。我心情紧张的时候我还会出汗。
2: 对，所以这种出汗就不能说是脂肪的燃烧了，
3: 对，是脂肪燃烧。
2: 所以说大家有氧运动归有氧运动啊，享受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那归享受，但实际回过头来我们要说脂肪燃烧并不等于挥汗如雨
3: 啊，是，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客观理性的去选择运动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在减肥过程当中呢，很多人比较极端啊，我身边就遇到很多的朋友，就有的时候你看他减肥，你会觉得挺替他着急的。就我有个朋友，他原来可能将近180斤一个男孩子，身高大概1米8左右，他就是靠真的就是不吃啊，而且每天要吃只吃一顿饭，就有的时候你看的真的很可怜，大家都在围坐一桌好好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吃了几根菜叶啊，吃了几块肉啊，哎，但你别说他也真瘦啊，也真是瘦了，对，饿瘦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10来斤了，但是半年过去，整个人我觉得有点脱胎换骨了，就有点像小狭小脸。
3: 但是我想插一下，他这个每天饿一顿，就是相当于吃一顿这么少能量，他的精神跟得上？
2: 对，很萎靡。这很多人都说了，就自打他开始减肥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经常很 emo， 而且脸色，原来胖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红光满面的白白净净的，这突然间他好像那时候那是春天的事儿，他没有什么阳光，
3: 畏黄，
2: 对，现在就感觉暗黄。现在包括整个人就是他的眼神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有神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减肥就是极端减肥的一个反面教材。
3: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跟刚刚那个完全断碳是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很多人吃很少很少，但是发现这个记忆力啊
2: 渐退，
3: 然后呢脾气很暴躁，
2: 嗯，
3: 就情绪不太容易控制，
2: 嗯，
3: 还有一些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贫血啊这种症状啊，都会有。那我只是想说极端减肥的一些方式其实是不长久的，就如果你那朋友如果回过头来他不做这个事儿，
2: 嗯，
3: 他回过去吃饭，你会发现当他饿那么长时间，可能他恢复体重的时间比那个半年要更快，可能一两个月又会回过去的。
2: 哦，
3: 就是除非他有很好的其他的一些综合措施会跟上，我们的综合措施就整个生活方式在那里调整。
2: 嗯，
3: 但是像这样的极端的方式是不太赞同的，因为会引起这个减肥是减了，可能会引起另外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3: 嗯，
2: 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为什么身边这么多奇葩的朋友？有朋友这个减肥呢，他是靠这种减肥针嘛？那确实他打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差不多2支下去，整个人就已经瘦了10多斤了，但是整个人就心情很不好。好，所以他就一边打着减肥针一边吃着逍遥丸，就是希望拯救他的不快乐。
3: 你这个我们原来我记得，因为也是我们有时候看门诊也是会碰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只喝液体的，就液
2: 氮，哦，也有这种啊，
3: 液氮，对，
2: 这种是那个明星伊能静给带火的，就是一天只喝果汁，一天只喝奶，
3: 哎，
2: 好像
3: 你这个话不能够指人家明星不好，
2: 就是带火了这种饮食的方式啊。
3: 我就是说呢，因为你只看到了一面，就你只看到别人减肥的一小面，
2: 嗯，
3: 但是它是有一个特殊性的，而我们的大部分的人的减重是伴随着一个人的。就是终身
2: 全周期，
3: 哎，全周期，它不是为了某一个小的一个目标。
2: 嗯，
3: 比方说，我有些人，比方说，就像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有人是为了艺考，对吧？
2: 我们经历过。
3: 他说我要短期要减重到什么程度？那原来还有碰到就是为了结婚呢，
2: 嗯，
3: 或者说是为了怀孕呢，就是说我短期要到这个程度。那我们为了这个短期的目标，是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组合拳来打，
2: 嗯，
3: 大家都可能坚持。
2: 对，
3: 但大部分的减重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标，它是一个终身为了一个健康的目标，或者说是为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嗯，那你那种极端的，包括像有一段时间可以屁股啊，
2: 对，
3: 我并不是说抨击屁股不好，但是我是觉得不要这样子的去做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我一个长生命周期的时候去做，没有必要。
2: 嗯，
3: 您可以就是选择更温和的一些方式，更健康的一些方式，
2: 就是不要太 做的太绝了，我觉得
3: 就是要生活常态化。
2: 嗯，
3: 因为其实我想减脂，我也是一个生活常态化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医生们也会这样子。我碰到我经常会说啊，我这里有点有肉啊，你看我这里怎么减啊，怎么样？就是说，既然是碰到这种常态化的事儿，那我们就以常态化的事。就方式来做它，就我刚刚说什么叫常态化，我比方说我可以总能量控制一点，我常常这么讲，我们说我们出去吃饭啊，吃饭不是一桌朋友聚会吗，吃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事儿，我都吃不下了，
2: 嗯，
3: 菜上来了我还是会去吃那么一两口，
2: 对对
3: 对，不 对,
2: 对, 对，
3: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会超能量负荷的在那里给你摄入，
2: 嗯，
3: 而但是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我其实我已经吃饱了，我新的菜上来你没有去有特别大的啊、哦、这个菜就是不是那种惊讶的那种感觉了，哦这个菜我也可以尝一下吧，你这个时候你会去不尝吗？
2: 对，
3: 如果你能够做到你这个不尝，我保证你体重能够下来的，
2: 但是很难哦、
3: 就是你会饮食就是咱们叫接受不了那种诱惑，就是你那种诱惑的时候会抗拒不了，
2: 对对对
3: 对，那哇再来一口的那种感觉，
2: 就是有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因为我经常是在那个黄龙体育中心去跑步嘛、有的时候会夜跑，黄龙体育中心那边您知道都是那个夜宵嘛，就是跑完步您我要回家一定会经过那一段路的，就是这两天小龙虾就上市了，就前天晚上就跑了，你觉得很舒服，跑完之后结果你路过那个小龙虾店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我就觉得这真的就像孩子看到了他喜欢的那种玩具一样，站在那就很犹豫，我当时下来内心很挣扎，然后这时候赶紧约了一个朋友快下来一起吃小龙虾，
3: 还霍霍了你那朋友，
2: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好罪恶，那天晚上就觉得前功尽弃了，就这样子，
3: 哦我觉得
2: 所以很难抵住啊。
3: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减重的就是饮食模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就是那种轻断食的一些饮食模式，
2: 对对，
3: 我觉得也可以，
2: 怎么个轻断法，现在好几种轻断法，
3: 好多很多轻
2: 断法，对对，就是您给我们推荐几种就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这种
3: 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轻断食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个事儿，但也不要觉得哦这个轻断食好那个轻断食不好，其实各种轻断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5+2的那个轻断食，就是5天正常饮食，2天比较低能量一些，对吧？还有呢是4+3，就是4天正常饮食，
2: 3天
3: 对隔天就叫隔日的，叫做我们叫间歇性断食吧。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听说的像16+8。或者16+8啊，这个18+6啊，
2: 对对对，
3: 就把时间那个限制，其实各种都可以，只要你自己能够适合哪些就行了。
2: 嗯，
3: 然后你要是像你这样子，平时都是生活非常规律的，又有运动，那你偶尔去吃了一下放纵餐，那我其实可以选择第二天可以适当的轻断食。
2: 嗯，
3: 这个没关系啊，就轻断食也不是说我第二天就不吃了，
2: 就是控制在大卡。
3: 控制大卡
2: 啊，就吃一些你不爱吃的东西。
3: 那哪里是不爱吃的东西？
2: 就比如说沙拉，很多人就不愿意吃。
3: 不用那样。你第二天可以控制热卡，比方说我今天是这么吃的，第二天我可能可以砍掉个一半就行。
2: 嗯，
3: 那这个倒是可以的，但不用说我餐次只砍掉一餐啊。
2: 是的，
3: 这个不需要，我可以每餐还是吃，那我吃少吃点嘛。
2: 是的，在微信平台上，我这个朋友问到了很好玩，他说 Summer， 他说冯主任，就是清淡一点的麻辣烫是不是也算很好的轻？
3: 是清淡的麻辣烫，
2: 清淡一点的麻辣烫，那你看这个怎么个清淡法，麻辣烫最大的热量应该就是它那个油吧。
3: 我觉得这个跟吃火锅是异曲同工的，真的就是
2: 要涮清汤火锅是吗？太难吃下去了。
3: 哎，清汤火锅也很好吃啊，这个麻辣烫我也有时候也
2: 自己也会问我，您也会吃吗？
3: 当然吃
2: 啊，
3: 就是你并不是天天吃它，但是你也是会去吃它一次，就是也患者也会问我能不能吃火锅，我也是说可以，就是你在吃这汤火锅的话，就刚跟杨晨说的那样，我可能麻辣锅上面那个油汤我会撇，就是那个牛油我会撇，但是清汤我会用，包括你那个调料蘸汁，你蘸汁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去调那个油碟？
2: 对，
3: 这个是，就是可能会考验你。但是至于像那些食材，真的是可以吃啊。
2: 其实那些食材还挺健康的，说实话。
0: 就是你清汤涮其实没问题。
2: 是吧？总比这种酱熏的、油炸的
0: 要好多了。对，你比方说涮肉片啊，涮这些其实可以。
2: 蔬菜这种。
0: 对，但是呢，总量呢，这又有一个另外的。你要说天天吃它，那你总量肯定也得控制。
2: 对。
0: 但你要说今天真的去吃了一个放纵餐啊，我这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长期想控制体重的啊，就是我今天晚上真的吃了一个放纵餐，那还是一样，第二天可以适当的轻断食一下，没问题的。所以有的时候别人问我，哎呀，说你们科里为什么女孩子们都身材保持得挺好，其实他们要吃的时候也吃，但是第二天会适当的控制一下，或者说今天要想到要去吃这餐会比较大。
2: 就是这个控制大家会怎么个控制法他都在吃。

0: 什么？
1: 哎，吃的还是同样的一个食物，真的。您说吃的是啥？吃的还是同样的食物。就比方说我们主食，比方说主食吃了碳水，最简单的，我中午本来是吃一小碗饭的，可能我中午就吃二分之一碗饭，这是米饭，但有可能我不吃这个米饭，我啃了个玉米，我来替代这个饭。我还是吃了，我蔬菜也吃了，对吧？我肉也吃了，我吃了什么肉呢？我可能吃的是鱼肉啊，或者虾肉啊，就相对于脂肪稍微低一点，
0: 不怎么油炸啊，过度烹饪。
1: 对对对，你比方说虾，你可能不会去选的那个油炸虾，我选的是那个虾仁啊，或者说是白灼虾。
0: 白灼虾，
1: 对，我还是吃了，就是，但就这一餐的总的能量感觉会少一些。这里就是得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把控制体重作为一个生活的一种常态化，那就是生活的一个方式的改变。不会说你对你的饮食有暴击，但是你如果说是短期有要求，或者确实是肥胖已经影响到了
0: 生活
1: ，那这个可能还是要前期还是要来看过，要设计一些要设计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饮食的方案，这是不太一样的。
0: 其实我们想知道，我们营养科医生会给这些胖友们制定减肥方案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个过程啊？就怎么来执行？第一，先是制定怎么制定；第二个就是怎么来执行这个方案啊？
1: 多种方式啊，比方说来门诊，我首先还是会测一下人体成分的，就是体成分看一下，因为体成分当中能反映出很多东西。首先你的体脂率啊，
0: 对，
1: 你的脂肪到底是上身中部还是腿部，对吧？这在哪儿？然后呢，你的肌肉的一个均衡性，那么这个均衡性呢，决定着我们的运动的一些方式的配合。而且肌肉量本身就很少，肌肉均衡又不好，都低于同龄人呢。好，你说我给你去想啊，你今天吃了这点，我明天又要做很多运动，他怎么可能坚持不了的。
0: 对，
1: 你做了以后第二天痛得要命，第三天就觉得你这个事情我做不了。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所以首先是要看你的体成分，第二方面呢也要看一下你以往的一些指标，就是比方刚刚我说的你的肝功能啊，尿酸高不高啊，肾功能排这个情况好不好。如果肝肾功能都还好的，年纪又轻，那我也可能会选择一些限碳的，就不叫做无碳啊，就是高蛋白低碳的一些饮食的方法。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是比方说一般来讲2-4周要调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本身饮食已经很控制了，他还是很胖的。
0: 有这种喝凉水都长肉，
1: 对，
0: 就这种体质，
1: 这种确实是比较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有不同的饮食的方案去针对它的一些。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好视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还有一些呢，就是以往已经做过了多种的减重的方法，没有效果或者反反复复。其实如果你已经做过多种减重方法的，这个方法也那个方法也试过，其实真的减重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人体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综合体，当它是一张白纸，它画起来很容易，当它已经被画过以后，可能要寻找到你更合适的方法，那还是真的要评估过，同时也要评估你整个激素的一些水平，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些状态。有些人很喜欢熬夜，长期的一个熬夜的一种，就是比方说我一周可能会熬3个夜，就一直是处于比较焦虑啊紧张。

0: 本是要总体的评估过。我有身边有很多的患者，他是这样子，就一紧张他就爱吃东西。
1: 哎，有这种，而且就是他就是有一些，有人，我有个朋友就有贪食症，虽然他平时在健身也不少练，但是只要他一个人放下工作闲下来的时间，他就是想吃。
0: 对，
1: 而且他说我控制不住，也还是个男孩子，所以他家的零食车，有次去他家，三层的零食车满满当当的，什么都有，
0: 所以就很难减。
1: 对，我觉得后来他只能靠这种针剂来抑制自己，但是抑制自己之后开始暴瘦，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过程看起来挺让人心疼的，就是胖也真胖，瘦也真瘦，就这样的。
0: 就是他会反复的就不断的拉扯自己嘛，
1: 对，然后就不开心
0: 啊，对，不愉悦，所以各个就是。胖有胖的理由，瘦也有瘦的理由。
1: 对对对对，
0: 今天不讲瘦长，讲瘦长也是一样，瘦起来要胖也很难，但胖起来呢，我觉得要瘦没有瘦起来要胖更难。
1: 是的，
0: 就是它要比那个容易一些。但是实话啊，就是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就讲减肥真的是多维度。
1: 对，
0: 减肥绝对不是你少吃一餐那么一个情况，它的心因心的因素有很多。那么这个时候要鼓励，所以我们也有打卡群啊，或者说是有监督群啊，就这个鼓励是很重要的。你怎么让他有信心下去，让他能够坚持。任何要打破常规的都是有一点难度
1: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环境挺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无论是打球跑步还是健身，就是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让我觉得舒服的环境，我会觉得很愉快。如果这个环境让我觉着，比如说我之前有一张健身房的卡，他那个就好像是在为求进的单位附近，它是地下室的，就是你没有个窗户，我觉着我却面壁思过一样，我觉得跑一公里都觉得好痛苦。但如果是你让我在一个很通透的环境当中去跑步，我觉得跑个五六公里、十公里，你会觉得很轻松。就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挺大。其实，
0: 你讲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要模拟那种阳光、自然的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人跟植物一样，我说不晒太阳就不行的。我说最好是在阳光下能够一些，就像又讲刚刚讲挥汗如雨的运动。
1: 对对，
0: 那这个是最完美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就觉得减肥这件事儿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你吃也不是一下子吃胖的，当然减下去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暴瘦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还是要坚持，像我们冯主任讲了，要科学的啊，这个科学的就是掌握科学的办法，然后适合自己的办法，合理的，就是我们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采取更极端的，就是小步调。
0: 对，
1: 匀速的往前走，希望能够把减肥这件事儿我们做的实做的久，而且能够实现长期的维持。当然了，很多人说了，维持比减更难。
0: 其实如果你当你生活方式调整好了，我觉得维持
1: 也不难了，
0: 是特别难的一个事儿。
1: 哦，所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0: 就把这个健康的习惯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1: 所以啊，大家长时间的践行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啊。最后一点时间，冯主任把您在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各个院区的门诊，向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啊。
0: 我门诊的话呢，现在我自己的门诊是周一的庆春院区一整天，周三的钱塘院区一整天。
1: 周一啊，庆春一整天；周三，钱塘院区一整天啊，两个完整一整天，分别在我们浙大邵逸夫院的庆春院区和钱塘院区。大家可以在诊间和我们冯立军主任再详细的沟通和交流。我们所在的诊室是临床营养科啊。好，谢谢冯主任做客今天的大医生来了，辛苦您，冯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0: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1: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2: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3: 与我，
14: 与我，
13: 与我，
1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啊！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头条当中，到今天节目的头条，我们都在密切关注到，就是杭州市区的各个高中的分数线啊、优高线啊相关的分数线出来了，大家可能都在热议这个话题啊，所以在今天教育头条当中，我们同时还是在关注这个内容。
1: 教育头条。
0: 相信大家这两天应该也都有看到各大平台啊、各大的这个自媒体可能也都在说这个事情，这个分数到底代表着什么，这个分数线又代表着什么。昨天应该是前天上午了，前天上午2026年杭州市区，也就是指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等等啊，各类的高中招生有关控制分数线划定了，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录取基础控制分数线均为543分。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优高线和一批线啊。集中统一第二段的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270分，其中市区技工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由各校来自定。看到分数线，无论是家长群啊、自媒体啊，还是许多老师校长都表示惊呆了，也有班主任第一时间在班级群里面发了喜报，说优高上线率创新高。这是因为相较去年的优高线563分，今年直降20分，在很多家长看来，这样的变化堪称是狂降啊。毕竟去年较前年仅下降5分，而今年降幅是去年的4倍之多。为什么会大幅降20分呢？多位业内人士也分析说，和前两年相比啊，今年中考多门学科的区分度显著增强了，说白了就是分数线差距拉开了，这对优高线呢有较大的影响啊。有一位初三的班主任透露说，去年中考他认为区分度最大的一门是数学，压轴题的最后一问难度极高，能够顺利做对的考生是凤毛麟角，最后很多考生拿到118分，也就是说压轴题的区分度仅为2分。而今年不仅是数学，语文、科学也出现了区分度较高的考题，不少考生反映语文和科学两科考试时间紧张，几乎没有留出检查时间，或者只剩很少的时间来检查。有一位科学老师也表示，据考生回忆啊，今年科学卷的叫模考啊更为灵活一些，对学科能力啊、题干阅读啊和理解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头部学生呢整体影响不算很大，但是科学满分比去年也是明显少了。对于程度中等及中等偏下的考生来说，部分题目缺乏思路，难以入手。他认为这也是直接导致今年科学高分段人数较去年明显减少的一大原因。所以有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说，今年优高线走低啊，和中等考生得分率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年杭州市区高中招生计划增加，学位保障充分，让更多的毕业生上第一段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控制线。今年市区的考生人数较去年增加约3100人。随着杭二中高新学校、浙大附中实验学校两所新学校投入使用，及8所去年已经招生或者扩建学校的扩班，淳安、建德4所高中今年首次面向市区招生，第一段招生的优高也增加了3000个学位左右啊，所以优高录取比例明显会超过往年。换一句话说，想读第一段学校门槛啊确实是低了。那么最最关键的是，更多家长关心的是第一段分数线是降了，那么各个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又会降多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结合往年的录取数据分析第一段考生的分数分布，同时还要考虑名额分配生这个重要的变量。今年呢，杭州共有24所学校，总共30个招生单位招生名额分配生，总计招生9021人，比去年增加1017人。杭州市区毕业生的总人数为4.4万人左右，分到各个初中的分配生人数为初三毕业生的20.5%。 前三所呢占3.2%。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进入集中统一第一段录取之前，除分配生之外，还有中本一体化、自主招生等批次的先行录取啊。这些批次呢，究竟吸纳了多少的高分考？

取池子，所以高分考生的实际分流情况也是判断各个高中分数线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头部的孩子去哪儿了，他是怎么去的。再来看分数发布，分布啊，从前年去年的数据来看，630分以上的超高分的考生人数较少，而610到630这一区间的考生相对集中。今年呢，总体高分有所下调，根据多所的学校统计，590到610左右的中上段的考生分数依然是比较密集的，但是靠近优高线543分附近的考生的分差则在拉大。今年啊，杭州市区630分、620分、610分的考生，以上的考生都比去年有所减少，推测重高分数线也会有相应的下降。但是因为重高70%的分配生比例，裸考录取名额较少，和去年相比，降分空间也比较有限，很有可能在5分以内。而优高段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和去年相比，分差很可能会逐渐拉大，扩大到10分、15分，尾部学生可能会达到20分，但是最终下降多少还是要等录取当天会揭晓。因为各个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由录取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决定的，各个高中的分数线要等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啊，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才可以搞清楚。这几天家长们不要被各种预测的分数线干扰而增加焦虑了，毕竟优高线下降20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肯定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时间表大家关注到，今天是中本一体化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生的录取，7月4号到5号自主招生录取，普高特长生啊、中外合作班自主招生录取的特色班部分中职有关专业啊，7月6号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7月8号集中统一第二段招生录取，7月9号到10号集中统一第三段填报志愿及招生录取。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九五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我们刚刚也是分析了关于这分数线的事情，中考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也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事情，高考这事情其实完全还没有结束呢，是首轮志愿填报结束了。那眼下其实很多高考志愿填报的窗口还在开启当中啊，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职业本科这个选择。哎，什么叫做职业本科？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别呢？职业本科能够考研吗？哎，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啊。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在关心职业本科能否有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其实是并不属实的。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呢是享有平等机会的。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是的，当前呢，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说是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了。比如说像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呢，也已经有大批的毕业生顺利的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经获批了进行硕士点的建设，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进度。
1: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总共呢有是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是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的，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也很突出。那目前呢，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当中看到职业本科总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的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的专业，全国呢已经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的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地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的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也特别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的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来进行判断。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3: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4: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5: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6: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7: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办。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近日组织了志愿者招募面试，选拔优秀的学子服务这一国家级的文化盛会。
8: 本次招募主要面向新闻宣传组和安保组，共设置14个岗位，前期吸引了30多名同学报名，经过面试选拔，最终将择优录取。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大二学生王诺玉面试的是宣传组岗位，希望通过这次文化盛会了解行业趋势，学习更多专业知识。
9: 因为我本身是学编辑出版的，所以在书博会上我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书，然后我可以了解到书籍的装帧风格、封面设计这些因素，然后我可以了解到不同题材的书的不同特点，然后这对我以后的毕业设计然后还有专业学习的深入是非常有帮助。
8: 浙江传媒学院出版学院团委书记郑彩妮说，从面试情况来看，同学们整体素质良好，专业背景多元。作为全省首家出版学院，报名者中以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为主，同时也有来自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及媒体工程等多个专业的同学参与。不少学生拥有大型赛会志愿服务或学生工作经历，
10: 跟我们的专业非常契合。那我们的出版学子他跟图书这一个对应的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听到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包括其他专业的同学，他们能够去参加这次大型的这个图书交易博览会的话，他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憧憬的。而且有学生也讲到，有很多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作家也会到现场来，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遇。
8: 除了浙江传媒学院，近期中国书博会组委会也同步在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4所高校开展志愿者招募，计划招募200位志愿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5: 我锻炼，我锻炼。
4: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5: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6: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7: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来关注一下我们水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有多好用呢？不是说让你一下子就好像换肤了，而是让你永远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像接下来暑假嘛，暑假你可能要出去旅行，或者说暑假今天就明显感觉到高温来了啊，很晒很晒，就是相对皮肤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这个阶段啊，它就比较好的可以给你做一些修复，然后呢，它也会比较好的可以让你稳定你的皮肤。精粹水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福利了，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元，折算下来一瓶才260块钱，真的太划算了。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水这一个字儿啊就可以了，水这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另外呢，在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说平时你觉得用眼过度的，刚刚还有朋友在跟我聊天呢，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半夜3点钟才把这个暑假行程全部都安排好，那你想想看，这用眼这个半夜啊，然后在这个黑暗当中用强光，然后呢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用眼，那眼疲劳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好视力眼贴真的会让你觉得哇，首先你会真正的放空，其次呢，你眼睛会做 SPA 一样的感觉。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内含人参等草本精华，成分很安全，效果很好，简单贴个几分钟就很清爽很舒服，就好像真的刚刚所说的做 SPA 一样啊。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当中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前100名打电话的可以赠送豪华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的这个限定的礼包啊，全天限送100份，全天到现在只有到一半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有朋友昨天晚上到了半夜三点钟才确定好这暑假到底去哪里。各位呢，有没有做好准备呢？这暑假去哪里啊？有的朋友说早已经出发了。2026年暑假运输昨天拉开大幕了，最早一批亲子游的旅客已经出发了，省内各大交通场站啊也是忙碌起来了。这当中有您吗？您又是什么时候带着孩子出发呢？
7: 上午，杭州东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很多都是带娃出行的旅客。陈女士说，每年孩子期末一考完，她就会带孩子出门旅游。
8: 因为后面的话房间啊机票啊都是翻倍涨的，十号之前出门的话都会比较划算，会长见识啊。然后现在的语文考试中其实有很多穿插着各种景点。
7: 杭州东站客运值班员顾燕义说，7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23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6.3%。学生、儿童出行占比较高，客流整体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
9: 7月上旬将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将迎来暑运最高峰，预计周末日均旅客发送超过43.5万人次。最高日达到48万人次，客流去向主要为传统的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青岛、厦门，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武汉，避暑旅游东北、西北，长三角热门区沪宁杭、苏州、扬州、黄山等地区。
7: 杭州机场也拉开了2026暑运大幕。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杭州机场今年全新升级无陪儿童服务，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各航空公司也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国际直飞航线，全方位满足旅客夏日出行需求。东航7月10号起开通杭州直飞库尔勒，5小时直达南疆，同步新增杭州至大理每日直飞。

0: 国航加密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北京天津避暑快线。长龙航空产品业务负责人钱家辉说，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期。
1: 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期。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二、六直飞。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乐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爱通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5: FM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其实也跟大家分享暑假要到来了，做什么样的安排？远行是一个安排，在家里面啊用书本去丈量世界，去阅读万物也是一种安排。读什么书怎么读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近期节目当中啊，也都是想要跟大家请上老师啊，请上专家来分享他们的暑假阅读建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浙江
6: 省杭州市长寿桥小学低段教研组长刘义群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引导孩子阅读呢？
7: 阅读，尤其是对低段的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低段的孩子他有年龄上的特点，他不太认识字，然后他的阅读兴趣其实是需要家长跟他一起来读的。所以我们很提倡亲子阅读，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共读一本书，通过阅读绘本啊、
6: 图画书、桥梁书的形式，让孩子们呢对阅读产生兴趣。那么孩子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了，尊重孩子的选择。其实你有的可以去引导一些，比如说这些书，哎，你看看也很好看呀。比如说你要推荐一本你想给他推荐的书，你可以读其中的一些句子或者片段，让孩子觉得，哎，这本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引导他到这本书上来。首先，孩子对这本书要有兴趣，那他首先对故事的内容其实是感兴趣为先，他只有把故事内容全部读完一遍以后， 然后才能进行一个精读。那么在精读的时候，如果家长对他有要求，那么可以做一些精读的一些应该说一些对策，比如说画一画其中这个人物的思维导图啊，或者说整个故事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呀，怎么起因、经过、结果呀，还可以把里面的各种人物的关系给他梳理一下呀。孩子的话，其实对这本书其实从内容慢慢过渡到他的一种精读。 刘老师从事语文教学已经近20年了，带孩子们叩开阅读入门，最好的方式他就说了是亲子共读，特别是对于低龄段的孩子们来说，对于低龄段的孩子们来说呢，他可能是引导着去阅读啊，或者说培养他的阅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年龄上特点嘛，本身识字量是有限的，通过亲子共读一本书，可以让孩子们对阅读产生兴趣啊，这就非常重要了。而且呢，从 育儿角度来说，有两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去培养的，就是阅读和运动。那么语文老师是怎么让自己的孩子爱上阅读的呢？他说他就是有空就会带着孩子去书店啊，让他们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书啊，选择不同类别的书去看。一开始他们对于什么书都感兴趣，慢慢的呢就会甄别书籍了。所以只要把孩子放进去，他就会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其实，在我们平台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问到啊，说呀，孩子只喜欢看米小圈这样的漫画，该不该去干预呢？老师说了，这些书和他们的生活有关联，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休闲的方式。他们生活中聊天也会聊到，一味的隔绝，这没有必要。家长想要引导孩子读更多的书，可以每次让孩子们选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再搭配一本家长推荐的优质读物，降低孩子的抵触心理。 所以听完老师建议，有没有对心中那份读什么怎么读的焦虑可以稍微放下一些了呢？那接下来呢，也会分享啊，来自杭州市长寿桥小学的暑假推荐书单，特别是咱们家

好，我们来说一下在长寿小小学的暑假的推荐书单啊。一年级呢推荐是像和大人一起读，还有图书馆的狮子啊，一听就是不是很可爱的，相对有点绘本的这个概念在啊。二年级呢可以开始看小巴掌童话呀，动物王国大探秘呀。三年级可以看稻草人啊，神奇出租车，小王子。四年级山海经啊，五年级呢像红岩家书，城南旧事。六年级像三体等等，相信各所学校也都会有相关的书单可以推荐。马上孩子们也拿到暑假作业了，也可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1: 自从意大利2006年、西班牙2010年、德国2014年赢得世界杯冠军，这三支前世界杯冠军随后从未在世界杯淘汰赛赢得过任何一场比赛，直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一宿命才被西班牙打破。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以3-0轻取奥地利队，将在8分之1决赛迎战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者，天才少年亚马尔当选本场最佳球员。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迎来了一场焦点对抗，由两位老将 C 罗和莫德里奇领衔的西班牙队、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在这场淘汰赛中正面交锋，最终葡萄牙队以2-1获得晋级。北京时间今天的11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的决赛，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息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欧洲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酷热之下，来自中国的空调和电扇等纳凉产品在欧洲的销量激增，甚至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这其中呢，就有不少来自浙江的降温神器。
2: 在余姚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受持续高温影响，欧洲市场对空调的需求大幅攀升。目前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有将近一半都是销往欧洲。
3: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应该还是非常乐观的。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2: 针对欧洲国家空调安装使用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的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不仅能在3分钟内将出风口周围温度降至16摄氏度，还具备 WiFi 远程控制等功能。
4: 欧盟现在基础能效要求是 A 级，但是我们这款机器可以实现 A 加，他们更愿意倾向多花一些资金去买能效更加优势的一些产品。
2: 慈溪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5: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以及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的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并且同步可以加冰水、冰晶的情况下，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2: 这段时间，手持小风扇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
6: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10几年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巴黎。

0: 涌入欧洲市场。在速卖通平台上，移动空调品类已在欧洲多国全面售罄。英国的制冰机销量同比涨幅超10倍，风扇等清凉电器在德法等国周环比增长超3倍。在宁波柏林电器生产车间，一台台家用冰淇淋机正接续下线。这批共计20000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发往欧洲各国。
1: 我身后这款冰淇淋机的话是我们的新产品，今年刚刚的话上市，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口了48000台，我们手上还有一些德国的订单、英国的订单、西班牙的订单。
0: 这款冰淇淋机搭载360度双角桨叶片技术，制冰效率大幅提升，较传统机型节省约90%的时间。可拆卸配件支持洗碗机清洗，直接击中了欧洲消费者对清洁便利性的刚需。
2: 做一个冰淇淋会需要2个小时4度电，我们持续运转过程中只需要5分钟，300瓦。
0: 与此同时，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不少商家反映，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造型更贴合宠物喜好。仅宠物水上玩具系列单月出口就超过30000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3: 设计上也是采用一些比较清凉的色系吧，橘色，然后这种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4: 去年夏天火遍全网的义乌风扇帽，今年随着气温的上升再度火爆，眼下产品全新升级到了2.0版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0: 走进义乌森外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网络热梗缝纫机踩到冒烟成为现实。
5: 还真冒烟哎！
6: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你晚上加班。
5: 一天要做多少个？
6: 200多个。
0: 这股忙碌来自全球订单的轰炸。厂长江永涛介绍，目前生产线全部拉满生产风扇帽，义乌以及安徽的加工厂共7条生产线同步运转。
7: 我们这批赶的是韩国思密达订单，昨天发了2大车，明天还要出1车子，现在手里面订单7月底8月初的样子。
0: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凭什么持续热销？关键在于升级。
8: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0: 也门客商骆大山现场体验了这款2.0版本的风扇帽，
9: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
10: OK
9: 小空调，然后它就是说它最主要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0: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0: 从笨重到轻巧，从国内单品到全球热销，客户反馈验证了市场热度。江永涛也计划全年开展生产，应对南北半球不同的季节需求。
9: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我今年的话，我们应该能突破20多万顶，是没问题的。加上我手里这个量，我相信2款加起来的话，突破50万顶也不是不可能。
0: 升级并未止步。江永涛透露，3.0版本已经在路上。
9: 我们现在还正在跟高校在合作研发出3.0版本。在义乌的话，你永远不用担心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因为我们就在风里。
4: 面对今夏席卷欧洲的罕见持续高温，曾经被长期视为非必需品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然而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制冷设备，当古老的建筑遭遇极端气温，当绿色理想碰撞了生存现实，欧洲为什么迟迟凉不下来呢？
0: 本轮热浪，欧洲多地夜间气温持续高于20摄氏度，蓄热严重的城市建筑群成为高温陷阱。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平均只有约20%的家庭拥有空调系统，而在德国、英国等传统温带国家，这一比例更是显著偏低。
11: 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 昂贵。
0: 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被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

0: 暖的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推行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而近年来，欧洲大力部署的可再生能源在此时也出现不少问题。光伏发电在日照强烈的白天尚能支撑，但一到傍晚用电晚高峰，极大考验着电网的调峰能力。
1: 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而在夏天呢，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
2: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能让开车变得轻松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了车主的认知有偏差、人机权责模糊、还有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的隐患，由此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
3: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4: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呀、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3: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4: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2: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要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那么这个标准是怎么要求的呢？
3: 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4: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3: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
5: 12:15，
3: 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 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4: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3: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最近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的一个图标，点进去之后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顶部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页面的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车灯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够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么这个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5: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5: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8: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5: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薇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9: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 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7: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8: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2: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呢？开发者又该面临怎样的变局？
5: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
10: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5: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5: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5: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5: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好视力迎来26周岁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的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豪华生日礼包的赠送。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说明效果很好。那么这一款蒸汽眼贴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那么干涩酸胀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还没有试过的可以拨打电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活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说一句祝福的话，比如说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送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的这个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您拨打电话就可以限时赠送，号码是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好视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读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2026年的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为期62天，将会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8: 暑运开始，将会迎来学生的客流高峰。那么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
1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7: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8: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的需求很旺盛，部门热门方向的车票呢会秒光，那么铁路部门建议大家不妨试一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的出行方式。
2: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

0: 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1: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
0: 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 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暑运方案里面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路线，那么这个暑假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的选择和服务呢？
3: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
4: 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优化。
5: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 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 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
6: 协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52客服热线。 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7: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炎炎夏日，防晒是我们必做的，但是呢，如果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安全风险。最近在河南郑州，就有一个5岁的男孩突然就发生了咳嗽、喘息、气促的问题，紧急送医。经过医院的诊断，孩子患上了急性过敏性肺炎，而他的诱因竟然就是误吸了防晒喷雾。
2: 医生询问后得知，该男童出于好奇，曾将家中的防晒喷雾对准口鼻喷射，并在过程中用力吸气，导致大量防晒喷雾直接进入呼吸道。为进一步明确病情，医生为患儿安排了胸部影像检查，结果显示男童双肺出现多处磨玻璃样异常阴影。
3: 防晒喷雾主要的成分是各种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作为致敏源进入肺部以后，会引起肺部的急性过敏反应。我们在影像上主要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马赛克征等各种的病变表现，该患儿就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的一个情况。
2: 最终，男童被确诊为防晒喷雾吸入引起的急性过敏性肺炎。所幸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目前已好转出院。
5: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的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一个相关的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的儿童、过敏体质的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的发育还没有完全，呼吸控制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不慎入口、入鼻、入眼的情况，引发健康风险。如果必须使用，那么家长呢可以将这个产品喷于手掌之后，然后再涂抹于儿童的皮肤表面。对于孩子来说，防晒霜是更安全的选择，到底该怎么选？防晒霜上的标注指数是越高越好吗？
2: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6: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防晒这个效果越好。
3: SPF 50叫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5: 有些人觉得阴天阳光没有那么强，不需要防晒，这个认知误区呢，也在悄然地威胁着皮肤的健康。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是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 那中波紫外线它能量是比较高的，容易造成皮肤的晒红晒伤，长波紫外线呢穿透力更强，是皮肤晒黑和光老化的元凶。阴天的时候，阳光虽然被云层遮挡，但是对于长波紫外线的过滤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长波紫外线的强度仍然是有晴天的80%，因此阴天同样需要防范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那么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是非常的流行，像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产品五花八门，其中防晒衣很受消费者青睐。
2: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 UPF50+ 两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 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7: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5: 我们在路上常常会看到有人穿着大帽檐的防晒衣，还有的人呢佩戴全包式的防晒面罩，有人会使用防晒装备，甚至呢存在遮挡视线和影响操作的情况。交警提示骑行防晒莫忘安全，全副武装是有隐患的。

0: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1: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2: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3: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想全赛程。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推出了一些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销量可观，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把它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的时候就会吃上两颗，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消费者对于这一类的产品是不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是真的吗？消费者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5: 拿到手就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的，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介绍，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9: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0: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4: 功能性软糖它的产品配料表里面呢，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作用的那个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最后面。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些营养素呢，就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的作用。
8: 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7: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都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8: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9: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8: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温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

0: 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真是是不是真的需要。
2: 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3: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2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彩第260737超级大乐透的中奖号码是04102223330212，2607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94881262607476。

0: 福彩第260757期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812182124 30和01，第2617373D 中奖号码是677，2607477乐彩中奖号码是0814172228293 以及12。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给大家在一点的消费爱的互联网送一波护眼的福利。现在大家呢老是盯着电脑，下班呢又刷着手机，反正整天你的生活跟手机是没有办法脱离开的。不相信你开始搜索一下你手机的使用时间，可能你会吓一跳，一天中可能有7-8个小时你都在看手机。那这种情况之下啊，长时间开车又怕光晃眼，心里不踏实，严重的朋友啊，眼睛早早就模糊发花了，看不清手机电视，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还有一种特别伤眼睛的，就是在黑暗中所有人都关灯了之后，你睡不着，你在黑暗中看手机，这种据说是最最伤眼睛的。那眼睛质量下降的话，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滑，所以我们真心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它的品质效果都是很有保障的。现在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下单，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新老用户通通都送，新用户可以放心试用，先感受一下效果，额外呢还送惊喜好礼。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它的成分非常的纯净，都是一些安全的中草药，刚刚贴上眼睛的就能很放松很滋润，简单贴个10几分钟，眼睛就会很水润很舒服，干涩啊、酸胀啊、流泪啊都能缓解，你再去看手机电脑也就清楚多了。没用过的也不用担心，现在拨打400-833-1912下单订购，好视力还直接多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你可以先贴着试用一下，感觉好了再用整合的，不满意了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服务很好。今天呢还有一个优惠，就是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冰感夏凉被和智能按摩仪，算下来就挺划算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2: 太好了，
3: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3: 中国电信。
4: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克。
15: 太选品牌
14: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怀旧。你会为了怀旧而买单吗？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有人超爱这种 vintage， 就是所谓的复古产品啊，中古产品，那是因为喜欢它身上的这种特殊的年代的味道啊。同时我们说时尚嘛，因为很多多的 vintage 单品都是时尚单品，它就是一个轮回。你可能上一个轮回，你流行过喇叭裤，流行过大包包，你现在流行小包，流行细脚裤，再过段时间它又回来了，然后你自己重新搭配之后绝对时髦爆了。所以中古类的产品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怀旧的气息，同时显得格外的珍贵。那么除了这一个 vintage 之外，有哪些怀旧的单品呢？人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怀旧和回忆去买单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最近的怀旧经济受到关注， CCD 从电子废品变为复古顶流， iPhone 4从百元炒到上千元。20年前的流行音乐占据各大音乐榜单，千禧年的穿搭妆容再次走红，那承载一代人互联网记忆的天涯社区也将正式的恢复访问等等等等。不仅如此，我们经常在视频上刷到这样的内容，什么你终于醒了，现在是2000年一个普通的午后，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你打开其实会有一点点的伤感，因为它里面就是当时的模样啊，都是当时的这个街景啊，穿着呀，这种很复古的感觉。点开这些帖子，我们能看到十几二十年前的老物件和集体的记忆，比如说上电脑课的机房啊，大大的那种台式电脑，过去的楼梯平房、报刊亭、 QQ 秀、童年零食、玩具、经典动画片等等，包括以前那种绿色漆面的墙面的这种老房子啊，里面的木质小床、统一的台灯、风吹 吹过时候窗帘浮起来的这种感觉。那这些确实动辄就能够收获上万的点赞啊，好像也是流量密码。当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伴随他们成长的物件和文化要素正在被开发为复古商品、文化 IP 和情感体验，它背后的怀旧经济也迅速崛起了。我们看到2025年怀旧经济的市场规模突破了3500亿，2030年有望突破6000亿元。同时怀旧经济还带动了老字号复苏、国潮产业走热、小众经济破圈、二手市场红火。作为怀旧经济的消费大户，80后、90后通过购买复古产品体验复古场景，满足自己的情怀需求。那这股既老且潮的风潮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的心声，他们想要深情去回望过去，而这种情感在大部分人群当中是相通的。所以回到简单的童年，追忆学生时代的情谊等等等等，怀旧经济给在当下的我们，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我们一个情绪的临时的庇护所，它也击中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最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但是单纯的炒冷饭啊，可能也是怀旧经济的一大困顿，就是千篇一律的怀旧街区、同质化的二手市场、价格高昂的复古零食、电子产品，其实也会影响大家复古的体验啊。这个，但是很多人都愿意，比如说去家里面搜搜有没有这种老物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潮流的爆点，在互联网上发一发。我前阵子回老家，还在抽屉里翻出很久很久以前我爸看过的一张球票，是1995年的什么北京国安队对国际 AC 米兰队的这样一张这个门票。我当下就觉得哇，好珍贵，而且我觉得我爸年轻的时候好潮啊，在北京去飞到北京去看球赛啊。那么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以前用过的这种香味的小橡皮，现在已经都不能用了，都粘在一起了，还有那种彩色的荧光笔，好像也能勾起我童年时代的一些回忆。所以这种怀旧经济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但是就等待有商业头脑的人去如何更好的开发，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这种我们说古镇上的那种怀旧店，门口一个电视机放着以前的歌，进去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而且我还不敢买，因为感觉它都是那种三无产品，可能吃了会拉肚子的那种啊。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怀旧经济当然好，但是怎么样好好的利用也是需要思考的。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好的，欢迎回来，又到了1:30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有太多人响应关于这个精粹水了，所以今天的关键词依旧非常简单，你回复一个水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宠粉环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几乎所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是1400多，今天的频道专属福利零头都不到啊！我们看到，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所以算下来一瓶才260，太划算了！这可是限量福利，所以想要的朋友不要犹豫了。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水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那说到海蓝之谜，大家肯定不陌生，在美妆界呢可是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啊。他家的精粹水江湖人称肌肤快乐水，是美妆圈里名副其实的回购王了。那虽然叫水，其实99%都是精华，只有1%是水，所以它满满的都是海洋的能量。核心成分呢是神奇的海洋精粹，能给干燥皮肤补充水分，又能够精准的调节水油平衡，日常用一些小敏感呢小干燥呢通通能够搞定，用过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夏天用它非常的合适，质地清爽，上脸肤感很舒服，完全没有这个闷肤的感觉。那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缓解非常敏感的一些肤质啊，还能帮助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呢都是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透亮的细泽细腻的光泽啊。那么重点就是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07清仓抢啊，买一得二，到手2瓶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哦，2瓶只要520，一瓶呢是260多，所以呢现货不多啊，大家赶紧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水这个词，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抢购页面了。

0: 卓，张涵干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AOV 呢告茉莉奶牌商标侵权一审的判赔1030万。那有网友翻出了 AOV 经典花纹，其实跟咱们唐代的宝相花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说这算不算是文化的回旋镖啊？那么所以我们也要问问大家，你觉得茉莉奶白的四叶花该不该赔这么多啊？我个人是觉得有点牵强一些。那对啊，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有朋友也说在我们的一些宗教的场合，你

也还能够找到像现在卖的特别好的一个奢侈品品牌，它的影子啊，这个卖的特别特别贵的那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它的一个四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吊坠啊，完全就是复刻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宗教的图腾。所以你说这该怎么讲呢？于是有很多网友在各个角度各个角落贴出各种就是大牌奢侈品比较像的一些，比如说说出我们是一七多多年多少年我们就有这个历史建筑了，你一定也是抄袭啊。那现在那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决定命运的一件事。在世界杯16/1决赛当中，葡萄牙2-1逆转绝杀克罗地亚。早上我也看了这场球啊，这个也看到了 C 罗的眼泪。那么在比赛第103分钟，克罗地亚打进一球，但是主裁判观看 VAR 之后判定这个球呢是越位的进球无效，最终葡萄牙淘汰了克罗地亚，晋级了16强。那么官方转播给出了足球内置芯片的检测画面，足球的芯片检测到克罗地亚球员接触到皮球触球瞬间有一位球员越位了，所以呢克罗地亚这个绝平球最终被判定是进球无效。那么本届世界杯使用的是芯片智能足球，它能自动判断出球出界前最后触球者的一些情况。这款球呢仅由4块球皮缝合而成，4块球皮中的一个内部装有惯性测试单元的芯片，而并非像卡塔尔世界杯用球那样悬浮在球胆内。那这个芯片可以在几秒内为视频助理裁判提供高精度的足球运动数据，所以你不用怕自己的眼睛看得太慢，这一切都已经尽在掌握了。好，我们再来说说东航的消息，在7月3号开始起，所有的宽体机空中的 WiFi 都全免费了。同时呢，不分国内航线和购票的舱位，经济舱使用的是标准版的流量，而公务舱、头等舱使用的是高速版的流量。在昨天，支付宝宣布阿宝正式开放公测，有72项办事和生活技能，覆盖居家、保洁、出行、打车、记账、管钱等场景，可作为一体化的 AI 生活助理使用。另外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个奢侈品品牌这个圣罗兰最新的出了一款男士的皮鞋。那男士皮鞋很普通啊，但是它出了一款透明的男士皮鞋。大家说透明的男士皮鞋也挺常见，但关键是它什么做的呢？ PVC 全封闭无透气孔设计。我们可以想象男士的脚放在这样的一个 PVC 全封闭无透气的鞋里面，是不是瞬间就起雾了？然后如果你去吃个日料得盘腿坐，你把鞋子脱了之后会有怎样的感觉跟结果呢？我这边就不说了。有朋友调侃说这双鞋绝对是脚臭可视化，但是这双鞋在北京门店需要预定到货约2到3个月，价格12500，而且已经有顾客完成预定了。我当时想看看身边有人穿了这双鞋会不会被大家都说得无地自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人伴侣，前两天说到的到手价15.98万元的 UB 选 U1 订单呢已经突破了1.3万台，其中它的主力户型 UE Pro 这个京东预售，这个机型呢不支持行走和家务，也就是说它不会干活，它只会说话陪伴你。消费者认为最终拿到的货呢跟渲染图存在差距，部分网友吐槽货不对版。好了，再来看看这个小朋友们最怕的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拿出了一本暑假作业开始做，然后让他一边玩一边做，就是他自己可以分心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分心可以干其他事儿，但是在干其他事儿的时候让他进行分心去学习，那一定是做不到啊。但是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些强迫的方式进入到我们脑子里了。多邻国联合名创优品推出了单词印花纸巾这个你看主打要么学习要么擦嘴，擦嘴瞄准了碎片化学习的场景，这个纸巾让孩子们也觉得压力倍增。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杭州有个物业特别特别的给力，怎么说呢？他出资为小区除湿，而每天的电费超过1400块钱。最近呢，今天还好，今天感觉有一点点要出霉的感觉啊，特别烫，特别热。但大家都知道，因为空气中的湿度还是很大，还是很闷，所以还根本没有出霉。就说今年的出霉要到7月15号，我好像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记差啊，所以还没有出霉。所以呢，这两天杭州的湿度堪比是热带雨林，很多人还自嘲说咱们浙江人潮的都要长腮了，引来大家的一片共鸣啊。玩笑归玩笑，但是呢，有一些牵扯的安全隐患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由于连日下雨，地下车库湿滑已经成为不少小区的出行难题了。另外，底楼的朋友家里面如果比较湿，地板比较湿，一定要提醒老年朋友注意安全。因为前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呢在家里面，因为着急去接电话，家里面又是梅雨季嘛，有点湿滑，他家住在底楼，结果一滑，哎，骨头摔裂了，所以必须得动手术了。所以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天气，特别是家里老年人一定要走路缓慢，小心换上防滑的鞋子。另外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购置除湿机成了近段时间杭州许多小区的重要议题了。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功率工业的除湿机几台才够用呢？谁来出钱买呢？电费谁来出呢？那目前拱墅区的有一些小区，比如说像金辉里小区，在业委会、物业和社区的三方共同努力下，由物业全额出资购置了除湿机，还承担了由此产生的高额电费，所以呢很给力啊，给点了赞。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宠物出行啊，暑假就到了，很多家庭要出游，比如说一些三口之家，现在是3+1，为什么还有个宠物？那要出行，宠物怎么办啊？怎么寄养？寄养有哪些风险等等的问题，都放在了眼前。那么有一些朋友说，咱们干脆就出行，带上狗狗，带上宠物一起出发。那现在呢，确实高铁宠物托运服务越来越方便，也再次升级了。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从7月1号开始，铁路的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了，增长了像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等92趟动车组来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目前的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那么同时呢，铁路部门还从增加预约方式、提供降温服务、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的箱体三方面，对爱宠行的服务进行了优化，更好地保障宠物在途的安全。其实我觉得有些宠物它其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渴，就怕跟主人分开。所以既然我们的宠物托运已经那么先进了，在家里可以适当的培养一下你的宠物它跟你的这种分离焦虑，这样的话呢，会让携宠家庭的路可以走得再远一些，可以去到更远的一些地方。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这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隆重的啊，来欢迎请出我们大家最喜爱的顾老啊，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顾老你好啊，欢迎您。
8: 哎，喜儿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不瞒你说哈，自从你老来到我的节目啊，看到您每天这个状态，就现在这个年纪了，仍然是腰背挺直，身体硬了。
8: 哎，
7: 而且呢，还有这么稳定、乐观、积极的心态， 就这个精神劲儿啊，就让我太羡慕了。我就想着，就包括我在内哈，咱们所有人能在您这个年龄的时候，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但仍然是能够精神抖擞、鹤发童颜。那吃得好，睡得香，那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呀、
8: 啊。对，也是，
7: 越是到了老年呢，才想得明白哈、啊，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到底在图什么？从刚开始出生的第一声啼呼开始，我们算正式踏上人生的征途了。
8: 对对，
7: 哎，从小慢慢学会吃饭、说话、走路，上学读书。啊，再到我们就业、参加工作，再到结婚成家啊，赡养自己年迈的父母，养育自己年幼的孩子，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那是行色匆匆，不敢懈怠。
8: 哎，是的。
7: 嗯，还有多少人一直努力艰难的负重前行，被生活呀，这个压力呀，是没日没夜的这个打拼呢、啊。
8: 对。
7: 你可以说工厂里面24小时这机器的轰鸣，乡野田间挥汗如雨，写字楼里亮到深夜的灯，饭馆酒店里推杯换盏的应酬，还有顶着烈日酷暑、寒风冷冽送外卖啊，这些外卖员，那还有多少本应该在退休以后享受生活的这个年龄，那却还要去打工，给自己的晚年多点保障，给自己的子女减轻负担。
8: 哎，是呗。嗯。
7: 但是，一旦呢，我们说各种疾病接踵而来，折磨身心，就感觉自己这一生啊，争名逐利、奋不顾身的想要争取获得的一切，变得都不那么重要了。
8: 哎。
7: 嗯，身体病痛，那即使你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办法好好享受了呀。
8: 哎、对喽。
7: 子女再孝顺，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你现在生活的再精彩，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会、去参与。所以我说，人生暮年最大的目标，那一定是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呀、啊。身体健康才是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更是长寿愿望的重要基石啊！
8: 哎，这些话说的太对了。哎，这年轻人呐、为了生活没办法。肯定得奋斗，得打拼，用身体的体力去换生活。所以现在你看，出现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矛盾点，怎么讲呢？说年轻的时候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换钱，到了老了呢，再拿换来的钱呢、啊，再去买健康。现在我们赶上的好的时代。谁不想长寿多活几年，多感受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啊，啊，生活的快乐呀、啊，啊，年轻的时候吃的苦那么多，如今这时代又这么好，啊，自己还老了，就应该好好的享享福，啊，你不能一辈子总吃苦啊，啊，那总得感受到点甜的滋味，对吗？
7: 嗯，对，太对了，现在生活多好啊。生活条件好了，那当然我们都会追求长寿啊。
8: 对呀、
7: 啊。多感受生命美好，生活的美好。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同样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长寿啊。
8: 对。
7: 嗯，在当今时代，你说到底活多大岁数它算是长寿，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实现人类寿命的最大化呢？啊，想听听顾老您的见解。
8: 哎，想要长寿啊，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啊，也就先提条件，肯定得先拥有健康。
7: 那肯定
8: 的哈、嗯，没有真正的健康，就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呢？它不是单一的，这个身体没有病痛那么简单，要从身体、心理、行为啊、生活方式，咱们讲得四位一体，整体的健康。这才算真正的大健康。你比方说身体方面的健康，咱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心肝脾肺肾这些脏腑五脏，安和调和，筋骨皮肉功能正常，与元精充沛，正气充足，也就是现在怎么讲呢，这个免疫能力很强，换季都不感冒，天冷也不咳嗽， 啊，体质好，抗病能力好，气血足，不乏力，不嗜睡，走路有劲儿。啊，你各项指标，什么血压、血糖的、血脂的，这都合格，这是什么？这是符合身体健康的标准。那么，除了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也要健康啊！啊，你心态得乐观，情绪得豁达。啊，因为人他不是机器，是有情感的，有思想的。啊，这喜怒哀乐你把控不好，也会衍生很多疾病的。这道理大家懂。我大怒就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身，大悲就伤肺，大喜就伤心。这情志一乱了，第一个受到伤害就是我们的五脏。五脏如果出问题不调和，疾病不就找上来了吗？所以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遇到事儿啊，要学着想开一点，适当的得学会放下。哎，你不能钻这个牛角尖跟自己较劲儿，啊，就包括像媳妇你也是，啊，你凡事也不能说都要想着尽善尽美，也不能说太劳累或者思虑过重，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都能够去做到做好的，往往有的时候都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没有百分百的完美。也别过分的去追求圆满，啊，老话讲这个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啊，我们小满就好，小满胜万全嘛，知足才能长乐。凡事我们尽自己能力去做，哎，这就可以就好了。
7: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这年轻时候吧，总是想着说这任何事儿都得做到极致。慢慢的现在年龄也大了啊，也知道了凡事要量力而为。
8: 哎，对了，
7: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这个身体上啊心理上啊承受不住的。
8: 哎，我们都一样啊，都一样，压力是什么？是自己给的，谁都会给自己增添压力，但是你看没有多少人会给自己减轻烦恼的。心态的健康现在来讲啊就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更要把心态要放好，啊，适当的装装聋，做做哑，这是好事，活出自己的快乐，不要参与别人的生活，啊，包括自己的子女，也不要去影响，去干涉，活好自己的晚年，这就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早点起，晚上早点睡，中午呢，再午睡一小会儿。你看看，这都是养生息命很好的方法。有些年龄大了多睡点觉绝对是好事，养精蓄锐，记着总没错。哎，饮食上呢也记着多吃点清淡的啊，少吃点盐，少吃点咸，少用点甜啊，戒烟限酒，这都是总没错的。尤其很多朋友也是退休了，不上班了，也不工作了，那干啥呀？多遛弯勤活动都是有必要去做的。那这些基本条件做到了，这都是实现长寿的重要基础。到底活什么岁数算长寿啊？现在咱们国家这个通用标准怎么讲？活过了78岁就算长寿了。这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目前这个平均这个寿命年龄来说，或者是我们定的一个标准，我80岁以上到90岁那绝对就是高寿了，你要活100岁那绝对就寿星了啊。
7: 78就算长寿了，那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低啊？
8: 你现在你看吧，啊，你看能活过这个78岁的现实当中实际上已经跑赢很多人了。
7: 嗯，
8: 啊，照比之前和古代相比，咱们的平均寿命啊，这增长了好多好多呀。在古代能活到60、70岁啊，这都算。

0: 看出高寿了，能活过80岁的那都是凤毛麟角。你要看他现在，你看他现在这个80、90岁的老人是不是很常见呢？
1: 嗯，
0: 100岁以上的老人是也不是新鲜事儿了。所以说，对比古代这个寿命的平均数来看，现在还真就是延长了很多很多了。
1: 那为什么说这个古代人平均寿命呢很短呢？那个年代他也没有什么像现在什么各种毒害呀、什么污染呢，是吧？这老百姓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也都很规律，也不像现在这么嘈杂，也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复杂，压力这么大，那怎么还不长寿呢？而且你看古代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名医名家救人于危难之间，怎么还短寿呢？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吗？顾老，
0: 哎呀，吃喝饮食啊，虽然不能像今天来说这么丰富和丰盛，但是因为冻饿而死的实际上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古代人平均寿命短的主要原因两个大的方面啊，一个是经常战乱呐、这咱都知道啊，导致很多人年纪轻轻的他就没了。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医疗太落后了。在今天看来，其实很多都是小毛病，在那个时候就会要人命的。最简单，咱说今天这流行感冒都不叫事，但是在古时候的年代啊，叫啥呢？叫瘟疫，
1: 嗯，
0: 是吧？就这一个事，可能都会要很多人的性命。产妇生产难产导致的，孩子、大人都没有了，在古代这不很正常吗？啊，甚至来讲，就一个例子，拉肚子。在之前古代这都会要人性命，
1: 嗯，
0: 是吧？这个很多突发的一些危急重症的更是没办法解决呀，都是随时会面临死亡。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啊真是不敢得病。得病很容易，但是有些病还真是说要命就要命了。虽然你讲了是古代的，看看这个历朝历代有很多名医大家的出现，但是他再有能力，他也不可能顾及到所有的人吧，他能救治的人是不是也是有限的。
1: 嗯，
0: 再一个，古时候所谓的名医大家呀，面对很多危急重症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要不然你想啊，古代的那么多王侯将相、皇帝，你说他们身边是不是肯定都是名医呀？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你看也没有几个说长寿的？得病了，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些名医也好、御医也好，也都没什么办法。什么心脏的病、头风病、天花，就这在古代这都是绝症，治不了的，活不长。所以我早就提出过，我说中医啊，我们不要把它过度的去神化的，啊，你不要拿古人的眼光和思想来看未来，啊，你得要与时俱进，要吸收它的好的，也要改变它的错的，啊，一定要有创新，要走科技化的发展道路啊，你不能一成不变呐。你用古代古时的方法治现在的病，绝对是行不通的。
1: 嗯，这一点我还真是非常认同啊！就别说古代了，我就回想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得病了，那还是习惯用一些之前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什么土办法啊、土偏方啊，大多数没什么效果，很多都是心理作用。
0: 哎，如果还是说只用给老祖宗之前留下这些土办法土方子，那现在我们的寿命肯定还是会很短的。不相信科学，不尊重医学，哎，有病了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那不就延误病情误人性命吗？
1: 嗯，
0: 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很多病你看都有了应对的办法。哎，即使说有些病还是难以根治，但是说起码有了抑制和维持的手段， 控制的手段也能保证带病长期生存呢、啊、也在古代来说他根本就这一点都实现不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得相信如今的科学技术，哎，让我们出现各种病了最起码不用那么慌那么怕了啊，西医不行我们找中医，中医不行我们就中西医结合嘛，中西医不行我们可以运用生物医学嘛，总之啊，都是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什么更多的选择和手段呢、啊、才保证我们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你看看啊，都要将近80岁了。为了随着未来科学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平均寿命还会继续的延长，一定会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长寿和我们的科学技术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1: 嗯。
0: 啊，我们从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些长寿的人，一定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身体各项机能功能一定是衰老老化的很慢。我们人为什么会变老以后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得病以后治疗恢复和年轻的时候比要慢的很多，很大一部分都是细胞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细胞在不断的老化衰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是细胞构成的呀？哎，你细胞不断的老化衰退，功能不断的下降，我们的这些组织器官在功能不断下降衰退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病变，有病了还恢复不好，寿命自然就受影响了。你因此进一步讲，如果想长寿啊，那我们必须就得延缓身体所有细胞的老化和衰退的速度，才能阻止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它不会快速的下降和病损，那寿命自然不就延长了吗？
1: 嗯，可是我们身体细胞这个老化，这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化的一个现象吗？这个怎么能阻止的？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阻止呢？
0: 这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医学重点发展的研究的方向啊。
1: 嗯，
0: 这就又回到了这个最基本的话题，一定要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哎，你绕不开科学技术。就像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女同志啊，喜欢做美容。花高价，你看用很多高档的这些美容品护肤品的，又是去痘的又是抗衰的，你说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你看很多人对这个皮肤保养还是很看重的，专门用好的啊，或者一些先进的东西，或者先进的一些医学技术，你看看人家即使到了70-80岁，这个容貌依然很年轻，身体状态也很年轻，和实际年龄根本不相符，这个是我们现在经常能见到吧。
1: 嗯，
0: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赶上现在好时代了，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啊。你在古代接着说你再有钱，你哪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啊，怎么能实现让自己年轻啊？所以说未来这个生物学啊是了不起的医学，因为是专门研究细胞的，是通过技术能从各种生物体当中，哎，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啊，他们体内好的物质能量能够提纯出来，给咱们人类应用，那么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转移嫁接一样，啊，把其他生物体内有用的、珍贵的、对人体有作用好处的物质给它提取出来，直接应用到人体上，说人体这功能它就强大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医学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医学了，因为要研究细胞的基因序列，其他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也得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才行，你得匹配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这个免疫活性物质，最简单就像这免疫球蛋白啊，淋巴的细胞因子、吞噬细胞活性因子，这些都会大量的流失，所以你看人老了以后啊，是不是都会感觉到免疫力就明显减弱了？ 就很容易生病，啊，哪怕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几天甚至好长时间都不愿意好，原因就是我的身体的细胞那些免疫的活性物质流失的太多了。再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这些修复因子，多糖类的这些活性物质也是在流失，都消耗的很严重的，越来越少了。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啊，它都需要这种多糖的物质去快速的去营养和修复。多糖这种物质少了，细胞的病变损伤的修复就会很慢很慢了，那病肯定它就不容易好啊。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细胞当中多糖类的活性物质的充足，所有的细胞呢，自我修复能力的就强，即使出现了一些病损呐，哪怕是我们出现了一些伤口，它很快就愈合了。啊，但是过了40岁以后，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就在逐年的下降，细胞的修复能力呢，它就会变慢。很多病损的细胞得不到及时的修复，它就会干瘪、老化、死亡。那咱们的组织器官就会一步步的衰老、老化，功能逐渐的减退，所以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病毒多了。
1: 嗯，明白了。您之前就聊到了，说这个虫草多糖，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取到的这个多糖物质。那就是虫草多糖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作用，而且您也提到了哈，说在所有的多糖类的物质当中，虫草多糖是属于极高而且是极其珍贵的，作用也是很广泛的，可以快速的给我们人体提升细胞免疫活性的物质，促进免疫因子的分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细胞的修复以及再生，给受损的细胞提供营养和能量，啊，让干瘪老化的细胞重新的恢复活力，延长细胞的寿命，延缓组织器官的衰老，啊，我说的没错吧？
0: 哎呀，啊，太对了，你这记得相当清楚啊！哎，看来你这私底下是做了不少功课，很好啊。老师如果教学生都像你这样，可就好了。
1: 您太夸奖了，我毕竟呢是做健康管理的，所以说很多医学常识知识啊，就是要不断的学嘛，不断的掌握好。
0: 对，
1: 尤其是您老到来，我更要好好的跟您多学习呀。
0: 哎，好，我呢也是能力有限啊，但是绝对呢，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这个是能保证。
1: 您老太谦虚了。那既然又说到这个冬虫夏草了啊，我们很多听众家人对它都很感兴趣。那么冬虫夏草之所以名贵啊，除了它还有极其珍贵的这个多糖类的物质以外，那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这个物质成分对人体有好处吗？
0: 有啊，太有了。除了虫草多糖之外啊，虫草体内还有一种物质，有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就是氨基酸呐。我们人体细胞当中一共有18种氨基酸，其中这8种是我们人体自己造不出来的。那造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就得从外界去补充。而另外的10种氨基酸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肝脏合成出来。可能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对这个氨基酸呢不陌生，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所有细胞不可缺的一种活性物质。但是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我相信肯定有的人就说的不太清楚了。啊，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这个话概括一下什么呢？人体内这个氨基酸的充足与均衡的状态，是影响机体衰老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人体构成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基础的原料均来自于氨基酸啊，因为它参与细胞的构建、修复和日常的维持维护。这细胞是否能保持良好的活性和正常的生理功能，离不开充足且配比均衡均匀的氨基酸来提供支持供给。 才能维持整个机体的年轻状态，延缓机能的衰退，有着重要的一个保护、保持、支撑的作用。同样的道理，细胞当中的氨基酸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流失缺乏。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体内这个氨基酸就充足，细胞活性就强，新陈代谢就好，所以身体有活力有力量。
2: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哎，精力也旺盛。等我们步入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呢，很多事情呢，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了，总会感觉到很乏很累。这个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自己年龄大了，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具体话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光知道年龄大了，但是为什么年龄大就没精力呢？没体力呢？身体机能就变差呢？这个很多人说不好，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体内氨基酸的流失减少啊，细胞的活性、活力、动能它就变差了，新陈代谢自然就变慢了，哎，功能也就下降了。刚才我也说了，

0: 我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那你必须得依靠外界不断的去补充，对吧？你剩下这十种靠我们人体的肝脏是可以合成的。那么一旦我们的肝功能如果出现减弱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合成氨基酸的能力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差了？
1: 嗯，
0: 那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不就不够了吗？再一个，还有另外八种氨基酸是人体本身它不能够自主合成的，需要从外界来补充的，怎么补？一般来讲就是从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获取。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肠胃功能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衰退呀？那么吃进去这些食物的吸收率、转化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差呀？
1: 嗯，
0: 那就意味着氨基酸的补充是不是也会大幅的减少啊？再一个，我们要是有一些老慢病或者各种炎症感染的发生，这些都会大量去消耗我们身体细胞当中的氨基酸。那大家伙想想，你这边不停的去消耗，补的又很少，那叫入不敷出。那长此以往，这身体不就垮了吗？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肌肉萎缩，皮肤松弛，免疫能力下降，器官萎缩，人快速衰老老啊。所以前面我说氨基酸的缺乏是咱们身体衰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原因。要是没有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的进步，恐怕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懂，哎，我们人体衰老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多糖，什么是氨基酸，还有细胞都不知道这些概念呢。
1: 您说的太对了啊！现代科学技术把我们的身体结构、组织器官，甚至说到每一个细胞，都给完全打开了来看了啊。
0: 哎，对。
1: 了解更深层次的一个这个机构的原理，
0: 对
1: 啊，也知道了各种物质成分对于身体的重要作用了，这一切都是科学技术给实现的呀。
0: 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便利性啊，而是让很多事物都能清晰的放到我们的眼前呐，让我们看得会更加的直观呐，啊，你不需要去推断去猜测。一切都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呀。无论是衰老的真相，还是疾病发生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让我们发现了多种活性物质的作用和存在。哪些活性物质和我们人体细胞的生物基因最匹配，哎，能转移嫁接能利用？就拿这个氨基酸来讲，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氨基酸类的产品，但是其中很多都不是天然提取的啊，你比方说什么赖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精氨酸、亮氨酸、甘氨酸等等。那么这些呀，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用吗？我要承认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们的作用还是很单一、很局限啊，而且不能给细胞完全的去吸收补充和利用。再就是这些非天然形成、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活性相对都很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提出来的。哎，这就导致我们有的朋友可能用过很多氨基酸类的产品，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没啥明显太大的变化。那么目前来讲啊，通过科学发现，冬虫夏草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而且种类较为齐全，生物利用度较好，而且基因序列和人体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医学上把它叫什么？叫水解氨基酸，是氨基酸的大王啊。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冬虫夏草当中的氨基酸，那它和非天然提纯的氨基酸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了。
0: 他们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
1: 啊，
0: 对人体细胞的作用价值肯定就完全不同了。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氨基酸类的产品，里面要么是含有啊赖氨酸，要么是含有精氨酸，要么是支链氨酸，所以说它们的作用很单一。 咱们人体想要修复细胞，想要合成免疫蛋白，延缓

0: 器官的老化需要的不是这种单一的补充，这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完整全部的氨基酸。那么冬虫夏草当中的氨基酸为什么比这种非天然提取的氨基酸要好呢？还是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把这冬虫夏草全面的给它打开解析以后，发现这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特殊在哪儿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氨基酸的一个集合体，分子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科学界呢，却在这么多的分子活性成分上发现了很多特殊的结构。如果说把这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分子都把它切割开，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物质。所以最终科学家们也是做到了，他们通过加水溶解的方式，把这个多分子大分子的氨基酸集合体给它拆解开了。这一拆解开让科学界震惊，为什么这种多分子大分子的氨基酸集合体切割开以后得到的是整整我们人体需要的18种氨基酸都集合都有了。它可是咱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啊。而且这里面还包括的8种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发现冬虫夏草体内竟然都有。如果能把这虫草体内的18种氨基酸完全的补充到咱们人体的细胞当中，我们的细胞会更有活力了，动能就会更充足了，我们的各组织器官就会更强了，我们衰老老化的速度也能一点点就慢下来了。而这只是水解氨基酸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根据科学发现呢，这水解氨基酸和人体是天然的黄金匹配，也就是说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人体需求的，也是非常贴近我们人类细胞的生物基因的。它的匹配和我们人体自身的氨基酸是非常接近，高度接近，进入我们身体之后能够被细胞快速的吸收利用。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还是和冬虫夏草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冬虫夏草生活在什么地方？3000到5000米左右海拔的这种高海拔地区，不能有任何污染的环境下才能自然的是生长。也是因为这种极其苛刻的生长环境，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能够完全的自然生长成熟，所以虫草的耐寒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海拔越高的地方越是极寒缺氧的，你想想很多生物都没办法生存呐。但冬虫夏草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生存，所以说它体内这些物质都具备了极强的这种适应能力，包括我讲了共计这18种氨基酸都具有极高的活性。第三点是什么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吸收不好的人，虫草当中这氨基酸呢特别好吸收。我们普通的这些氨基酸，包括一些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基本上都偏硬偏刺激，所有的服用以后，很多人讲这个肠胃它不太容易吸收，不舒服，而且导致我们补充了很多，但是没有被真正的细胞能吸收多少，大多数都是随着新陈代谢又都给排出去了。而这个水解氨基酸呢，是已经被充分溶解之后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小分子，温和还不刺激，不需要第二次分解了，直接就能被我们细胞吸收利用了。这过程叫什么呢？专业术语就叫做包吞。什么意思啊？就是细胞可以直接吞掉这些物质，就算是我们肠胃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快速的直接吸收和利用。我其实在临床上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就是给这个60到75岁这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分别来服用什么呢？普通的氨基酸和在虫草当中提纯出的水解氨基酸来进行对比。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发现， 服用普通氨基酸的三个小时之后才勉强的达到血液浓度的峰值，吸收率到多少只有42%左右。等到六个小时之后呢，大部分这个氨基酸都随着尿液也都排出去了，细胞的吸收留存率它不足30%，你看吸收连一半都没有。而虫草当中的水解氨基酸呢，服用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达到血浓度峰值，吸收率高达将近89%，而且在体内的留存率会超过12个小时，通过代谢出去的仅仅只有不到15%，剩下都吸收了。你看，通过这项实验就非常明显，就能对比出来，这水解氨基酸对于我们肠胃虚弱、吸收不好的人，啊，同样有高效的吸收和转化。那么第四点啊，这个水解氨基酸给我们的细胞补的是什么啊？它不是单纯的营养，而且还能修复我们细胞的能力，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合成免疫细胞，调节咱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延缓咱们身体各项身体组织器官的衰老和老化的进程，帮助保持维持各组织器官啊一直能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如此说来，这个普通的氨基酸还真就跟这个水解氨基酸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啊。
0: 嗯，对呀、啊。
1: 这从侧面说明了冬虫夏草贵呀、啊、那真的是有贵的道理。
0: 啊，当然了。嗯。
1: 您看您昨天给我们讲过这个虫草多糖，再到今天这个水解氨基酸啊，对于延缓我们人体衰老健康长寿来说可以说是很重要的物质了。
0: 哎，对头。
1: 但是顾老，你看冬虫夏草其实在很早之前啊，就是包括各大的医学典籍当中都明确记载了虫草的它的作用和价值啊。因此我们现代很多人有条件的也舍得不惜花高价购买冬虫夏草来吃啊，有的是直接嚼着吃，有的用来煲汤，还有的泡茶呀、泡酒啊等等这些服用方法啊，还有些人呢是买一些就含有冬虫夏草成分的产品来吃。但是有的人也说吃了以后啊，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改善和改变。那既然就像您说的，说这个冬虫夏草体内还有这么多的虫草多糖，还有这个水解氨基酸，它对人体细胞好处那么多，那为什么说吃了以后并没有说那么直观的一个改变呢？
0: 这个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哎，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哎，这冬虫夏草体内含有这个大量人体需要的这些重要的物质。可是直接把虫草一样拿过来吃，你不管是怎么个吃法，进入在身体当中以后，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并没有被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也都被很快就代谢出体外了。啊，还有很多物质成分呢，是在我们吃的过程当中直接就把它破坏掉了，尤其是直接嚼着吃，把很多物质成分直接就破坏了。也再就是泡水喝、泡茶、泡酒，虫草体内的各种高活性物质，在浸泡的过程当中也就都死掉了，没有了价值。或者是这个烹饪的、煲汤的，更是把里面营养成分都给搞破坏了。
1: 嗯，那这么说来怎么吃都不对呀。那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才能很好的被我们人体能够完全的吸收利用呢？
0: 这就是要实现这个技术的转化了。啊，一定得进行批准和提取。把虫草当中的一些高活性的重要物质成分完全直接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我们直接来服用提纯完毕的提纯出的这些物质，咱们直接服用的，这不就直接吸收了吗？是吧？就像我们平时补充胡萝卜素一样啊，你吃100根胡萝卜也未必能补充100毫克的胡萝卜素，但是通过技术咱们把这个胡萝卜进行提纯了，把胡萝卜素直接给提取出来了，你需要补充多少毫克直接服用，直接服用这个胡萝卜素 是不是一次就补充到位了？这就是科学技术给带来的一个好处。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啊，里面那么多重要的活性物质，对我们人体细胞的作用好处又是那么大，关键就是怎么能被我们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个大课题。实事求是讲，直接吃它真是太浪费了。但是在之前那些年呢，我们搞虫草提纯提取的技术一直呢还是达不到，都是简单的粗加工，没有任何的提纯提取的手段和方法啊，包括一些含有虫草成分的制品也都是添加了一点虫草，怎么添加的都把它给打碎了粉碎了，和其他的成分配伍到一块儿，制作成了药物或者是食品，那还是一样吗？这不都是把虫草里面各种物质成分都容易给破坏掉了吗？
1: 嗯，
0: 是吧，不就失去了对人体强大的作用好处了吗？和这个炼金子是一样的啊，你看看咱们发现了这么多的金矿，也直接挖出来不提炼的话，你说能把它当金子使用吗？无非也就是个贵金属，是不是咱们通过特殊的冶炼提炼提纯纯度啊，得大于等于99%才能进入到市场，才能真正的炼出高纯度的黄金。为啥敢我们现在说买这个首饰啊、项链啊、足金、千足金都是几个九，就是纯度吗？看的不就提炼的纯度吗？哎，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想要把这冬虫夏草真正的利用好，就得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的物质精华完整的把它提炼、提纯、提取出来。还得保证所有这些物质成分一直是高活性的状态，也活性没有了，那就没作用了。所以伟宁回国以后呢，人家组建团队啊，攻坚克难，就是围绕着冬虫夏草进行高效的提纯提取，通过技术方面去努力，就是要彻底打破多少年来啊我们一直没有实现的技术壁垒。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我身为伟宁的老师，哎，也是为伟宁团队最终的成功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是发自内心的。
1: 确实哈，这个伟宁他们能打破这项技术的壁垒很不容易啊，9年多的艰辛之路，锐意进取，终于是得到成果了。
0: 对，
1: 但是伟宁也和我说过，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能够打破这层技术的壁垒，也离不开您老的支持。您作为团队的顾问，一定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啊。
0: 重要的作用不敢讲啊，我只是在这个虫草的样本采集和成分物质的理化分析方面，哎，我给提供了一些指导和意见。毕竟这个冬虫夏草的特性、性味啊，还是物质成分的类型特点、结构形式，哎，我还是比较擅长。啊，我从这个大学任教15年以后呢，也在科学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很早呢，就对冬虫夏草有过很多的科学研究，但是关键的核心提纯提取的技术呢，一直是没有突破的。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4: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3: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4: 快拨打10000升级 5G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3: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0: 结果你看，伟宁他们开创了高分子活氧发酵加上浓缩提纯这种技术以后，完全实现了冬虫夏草活体的提取和提纯，哎，把所有重要的物质成分，包括像虫草多糖啊、 水解氨基酸呐、虫草素啊，还有虫草腺苷呐、核苷类的物质等等，诸多的物质成分，全都得百分百的给它提纯提取出来，而且还实现了高活性的对人体。

0: 细胞吸收利用，和基因序列还能实现完全的匹配，这一切都是他们开创的特有的技术才给实现的，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难怪伟宁推荐你老来到我的节目呢，因为你老不单单是了不起的名医名师，还是医学科学领域的权威啊。
0: 有哪里哪里，
1: 更是能够完全知晓伟宁他们团队核心技术的人。那对于我们广大听众来说，帮助一定是巨大的啊，长知识长学问，还能给大家分析讲解病情的本质啊，获得健康长寿的方法，那真是太好了。
0: 哎呦，我能来呀，哎，一个是的，也是受你的邀请，也是受伟宁的托付吧，一把年纪还能够贡献点自己的余热，这从我内心来说也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地方。哎，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我能做的，我能够知道的，我都会详细细致的和大家去说去讲的。
1: 嗯，真是非常感谢您老的到来，也感谢您的精彩的讲解哈，辛苦您了顾老。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到时间了。对，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只能是先到这里了。
0: 对，好。
1: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上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4043.64点，上涨0.37%，成交量14656亿元。深成指呢是报收于15597.51点，上涨0.64%，成交量是17169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4019.93点，上涨0.07%啊，可以说是几乎平盘的一个状态。成交量是8093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0.59%，北证五零指数呢是收涨了1.71%。今天的 A 股三大这个交易所的成交额呢，总计32053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687亿元。那么上涨的个股家数呢，今天达到了3804只啊，是涨多跌少，下跌的个股家数是1628只。

0: 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各个指数的表现哈。总体来说呢，今天创业板指呢是震荡走强又回落的一个状态，今天整体呢其实也是如此哈。那么在早盘，贵金属、电机和军工装备涨幅居前，氟化工和游戏概念呢是跌幅居前。到下午收盘哈，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军工装备板块呢也是被轮动到了哈，涨幅居前。那么今天盘面上，贵金属板块是震荡走强的，招金黄金、赤峰黄金两连板，山金国际以及西部黄金、四川黄金涨停，小城科技涨超10%，山东黄金、中金黄金、紫金矿业、湖南黄金、兴业银锡都是跟涨的。今天人形机器人板块呢是持续走高哈，那其实昨天啊，在整个科技板块都走得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啊，尤其是一些强势的概念股仍然是不错的。今天也延续这种涨势哈，富春染织已经三连板了，日盈电子也录得了两连板，拓普集团、万里扬、夏夏精密、国贸股份、贝斯特、陆山新材等数十只个股今天涨停。军工装备板块持续走高，干化科工两连板，航发科技涨停，航天环宇涨超15%，中简科技涨超10%，通义航天、广航联空、中国船舶、爱乐达、电科蓝天都是跟涨的。今天呢，氟化工概念呢大幅调整哈，前两天呢也是这个电子化学品曾经火热过，但是今天呢这个调整可以说来的有一点点这个猝不及防。聚化股份、三美股份、冰化股份、深圳新兴包括多福德都是触及了跌停。那这个凯美特气、南大光电、中船特气以及西陇科学、中巨星呢都是跟跌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光刻机板块呢今天也是震荡回落哈，钛晶科技触及了这个跌停，凯美特气、中船特气、百奥化学、中润光学呢今天也都是一个跟跌的状态。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0: 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榜。今天呢，四连板有恒尚节能三连板，宜宾纸业、中通国脉、富春染织；二连板呢，主要是这个化工类以及这个贵金属类哈，像比如说招金黄金、干化科工、宝塔实业、金科股份、石药景丰、三洋马、雷赛智能、赤峰黄金、日盈电子、浙江鼎力、天域生物等等哈。今天资金流向方面，机器人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97亿以上，板块内51只个股涨停；人形机器人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95亿以上，板块内33只个股涨停；数据中心 AIDC 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143.99亿，板块内16只个股涨停。今天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获得了批准哈，即将在科创板上市。那今天呢带动了机器人概念的走高，像风光精密、新锐电子、万达轴承哈，这些都属于宇树科技的这个供应链的企业，今天呢都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宇树科技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了哈，杭州六小龙之一，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刚好到今年是10年，主要生产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产品。招股书显示，这一次 IPO 拟发行的股份数量是4044.64万股，拟募资规模42.02亿元。宇树科技是继长兴科技之后，上交所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之后的第二单案例。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宇树科技的上市啊，借用资本市场的力量获得更好的发展啊，其实也是其中一个非常生动的这个表现的部分。 今天苹果概念呢也是涨得不错哈，主要是苹果公司增加了它折叠屏 iPhone 的备货量，预计将达到1000万部。当然呢，这可能只还是个消息哈，到底什么时候上市还是有未可知。今天的数据中心概念股的消息面呢，主要是因为瑞捷网络凭借 AI计算交换机国产替代的核心地位，绑定了像字节、阿里、腾讯等等算力的资本开支，中报业绩大幅超预期啊，那这就带动了数据中心概念的一个上涨。说完了股指，我们也来说说看今天这个期货方面的一个表现哈。美国六月的非农数据大幅低于预期，带来了贵金属全线走强，沪银涨超4%，把集运欧线、合成橡胶和铂涨超3%，那液化石油气、沪金以及纯苯和沥青涨超2%。跌幅方面呢，氧化铝、铁矿石和棕榈油跌了1%左右。有关碳酸锂的波动行情哈，有这个研究机构认为，碳酸锂多空交织，那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运行的一段时间。好，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运行。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多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且推高保险和维修的成本。关注宏观方面，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积极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到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岗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职业教育曾经一度被贴上差生教育的标签，是考不上普高之后的无奈选择。然而近年来职业教育热度迅速攀升，今年部分学校提前招生更是呈现出一位难求的现象，多所职业本科录取线高于普通本科。北京多所中职学校提前招生受到热捧，原本4天的招生窗口期，部分学校仅1天就宣布完成了招生计划。国开行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将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农业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垦发展等重点领域中长期融资支持，因地制宜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服务农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二级市场方面，上半年245只基金收益翻倍，超过3500只基金却录得了负收益，基金业绩首尾相差225.39%，创下历史记录。走进心里和站在光里的基金成为了最大赢家，9只基金超过富国低碳环保混合。
1: 15:15，
2: 永尚英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

0: 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财经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刷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有九只基因超过了富国低碳环保混合在2015年上半年创下的160.31%的收益记录，刷新了公募基金中期考试业绩的天花板。香港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的总值同比上升20%到42.2万亿港元，历史高位，创纪录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高位，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美金的资金流入。后者同比急涨193%到2.1万亿港元，已经连续第三年上升。A 股市场即将进入中报期，7到8月较好的中报业绩预计能对指数带来一定支撑，前期震荡整理、风格快速轮动的现象可能已经处于尾期的阶段，认为中报业绩逐步将成为投资主线。此前领涨的半导体、光模块、 PCB 等核心方向交易拥堵度处于历史高位水平，近期行情有望向拥挤度较低的 AI 相关上游原材料及基础设施领域扩散，关注小金属、化工材料、建材、电力设备等等。脉脉数据显示，1到5月新发校招岗位量同比小幅增长3.56%，但是新发校招的 AI 岗位量同比增长47.3%，成为拉动校招结构变化的核心因素。同时，新发岗位 AI 渗透率从2025年的26.41%提升到2026年的37.56%，意味着每10个新发校招岗位中，接近4个与 AI 相关。今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迎来新一轮调整时间点。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的下调幅度远超50元每吨的调整红线要求，因此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大概率将迎来下调，并有望创下2026年以来的最大单次降幅，也将是年内首次三连跌。若以50升的油箱计算，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少花30块钱左右。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在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哈，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这个正在调整当中的股市哈，尤其昨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主要指数都是低开低走。截至到昨天收盘呢，那深成指是大跌 3.85%， 创业板指大跌 5.71%， 科创50指数大跌 7.7%。 那虽然今天呢部分的指数呢是有所收复，但是呢像比如说这个科创板呢，其实还是录得了一个0.59%的下跌哈。我们看到板块的层面是有分化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分隔是不是就此有了一个改变呢？我们来听听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的分析。
1: 针对当前 A 股市场是否发生了明确的风格转换问题，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风格变化，主要源于科技个股的高位分化和回落，市场逐渐转向低位个股和低估值品种。
2: 一类呢，就是还是以低估值蓝筹为主，那么这些低估值蓝筹的品种，他们的投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整个市场的认可度啊，特别是一些大型资金的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就是兼具成长性兼具科技属性的这样的品种，那也就是以生物医药为主的这样的板块出现了频繁的集体反弹和集体上涨的这种情况。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则认为，目前市场进入了结构性轮动阶段，不能简单定义为发生明确风格转换。当前市场上有比风格转换更值得关注的方面。
3: 判断市场风格真正的是否切换啊，不能只看短期的涨跌，更要看资金是否持续流向新的主线，以及相关行业能否得到产业趋势和业绩增长一个验证。我认为比风格轮动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市场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报业绩预告陆续披露，市场将从更多的关注主题概念转向更加关注盈利兑现的能力，未来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表现可能进一步分化，真正受益于产业升级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长期的配置。
1: 王帅认为，投资者当前更重要的是保持理性，不要因为短期波动频繁追涨杀跌，也不要轻易因为一次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
3: 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产业趋势的明确，业绩增长具有确定性的优质企业，同时呢，密切关注中报业绩的验证的情况。总体来说啊，未来市场的机会不会消失，但投资将会更加注重结构的选择。市场每天都有可能轮动，但是资金最终只会为业绩买单。
1: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也提示，投资者预判市场的难度很大，重要的是采取相应的操作策略。
2: 投资者其实很难确认说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风格的转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如何较早的去进行发现或者较早的去进行应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规避风险。既然现在确定的是一些高位的这种科技类的个股呢，他们风险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就不能盲目的去进行参与了，要及时的去进行这个减仓。从投资策略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采取两种投资策略。对于科技类的个股呢，未来如果有反弹的话，我们在反弹的时候去逐步的降低它的这个仓位。那么同时呢，面对着一些低估值蓝筹个股，它震荡的时候或者是回落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去逢低的去逐步的去进行布局。
0: 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投资理财
5: 感觉好像不难，
4: 其实真有门槛。
5: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4: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5: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4: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5: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4: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5: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4: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5: 浙江之声
4: 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就在您身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次讲明白。
4: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0: 最近一段时间啊，在互联网上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的热度上涨了71%哈，这是 截止到今年六月的环比热度，从贵州高过河漂流、罗央河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陶瓷直播客单价突破300块，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那么这一波非遗热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吧。
6: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7: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6: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8: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6: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9: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6: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0: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6: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10: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6: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10: 它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6: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9: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0: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9: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1: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0: 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2: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3: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聂主任啊，
3: 谢谢主任，
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感谢直播间的朋友这么快就来到直播间啊，也谢谢大家伙的破费，抱歉我在广播里面就不一一感谢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块共度今天的汽车时光。如果大家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昨天呢，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开始。大家伙所遇到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们也恭迎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听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在他的问题快去处理完之后呢，大家伙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电话了，也欢迎其他的朋友

0: 好嘞，今天呢，全国手速最快的第一位听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三号线吗？到老师 ，OK。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一零老师，
0: 哎哎，叫我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田。
0: 田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车是去年九月份买的一个那个吉利星越 L。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前几天我在甘肃出了一趟差的时候，结果车子它就是过了一个小坑，坑也不是很大，
0: 嗯，
1: 就是在国道上的一个小坑，也没有超速，也没有干啥，结果就是车的侧气帘还有就是安全气囊都爆了。
0: 多少时速过的？
1: 40左右。
0: 40左右？
1: 对。
0: 这速度传感器。怎么会这样的话？40左右坑是多大的坑呢？
1: 也就是路面上的那种常见的一种小坑，也不是说是特别大的那种大坑。
0: 就是确实速度传感器只要被激发到它的阈值的话就会弹。您所说的如果真的是个小坑的话，它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惯性啊。
1: 就是它的前气囊没有爆，就是我车的就是所有的侧气帘包括就是座位上的那个气囊都就爆掉了。
0: 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行车记录仪呢？
1: 哎呀，我这边这会儿我加您微信还是？
0: 我加您。来，导播老师，哎，帮我进直播室，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您是吉利星越还是星越？
1: 吉利星越 L。
0: 啊，好，星越 L，OK， 没问题。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就是您的手机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好，我先看一下。抱歉，我先看一下啊，就是我需要了解几个事情。第一个当时的时速，第二个坑的大小，第三个坑的形状。嗯，就这，其他的没了。对，不仅要深度，对对对，还要看它的形状。稍等啊，抱歉。

我一会儿登上我这个电脑啊，这样的话大家伙能跟我一块看。田胜，抱歉，您稍微等我一下啊。导播老师，这个帮我去拨打一下吉利全屋客服中心电话。我现在还不能说话，我现在正在背我的身份证号，因为我又被加我的人又多了，然后呢，我又被微信认为我是干违法勾当的，面向屏幕，靠近一点，眨眨。

哎呀，张张嘴啊，保持姿势不能动。好，人脸识别中，正在加载，安全通过。哎呦，好嘞。好，我这边已经给您发送了，麻烦您通过一下。

0: 好。
1: 老师，我先给你把照片，就是现场照片发过去，然后那个视频我这会儿正在往出导。
0: 没问题，没问题，都给我。

0: 我刚刚看了这个照片了，那个田先生，这个坑真的不是您说的普通的坑啊，这个明显就是道路维护的时候，而且放了一个雪糕桩做警示的维护坑。这个坑深度目测啊，目测是10厘米加的一个状态。
1: 就是他这个雪糕桶是当时就是因为我车就是爆胎之后是那个，
0: 你的
1: 拖车
0: 轮胎
1: 来
0: 也
1: 就
0: 爆
1: 是，
0: 了？
1: 轮胎没有，
0: 爆胎之后。
1: 轮胎没有爆。
0: 没事，你说爆胎之后，我还以为是真的，就爆胎了。
1: 没有，他那个就是那个雪糕桶是当时就是我拖车公司就是打了保险。

0: 是让 4S 店拖去之后呢 ，4S 店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可能就是触发到了，就是他人家所说的就是什么那个
1: 气囊
0: 安全气囊的那个传感器，但是说就是说现在在给我调数据，他大概就是多长时间给我调出来，他也没有给我回复，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再也没有说话。
1: 现在您需要我帮你啥呢？
0: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车辆是到底适合维修呢，还是就是
1: 对，适合维修还是啥，
0: 还是就是走这种就是说我给他给我就是说补差价还是等等一系列情况呢？因为就是说我了解到的就是我的保险公司已经明确告知我他是不理赔的。
1: 为什么不理赔？
0: 他说这个是由他当时他们双方沟通的时候说是是车辆问题，但是保险公司目前为就是4S 店目前为止就是他不认为说是他的车辆问题。
1: 这个你过了这么大坑谈气囊，这怎么能认定为车辆问题？这个就是得走保险。
0: 走保险是最划算的，对吧，一林老师？
1: 对，走保险是的。
0: 行，好的，那我这边，因为他那个 4S 店就是说让我配合他去调，就是当时说是一个什么数据，那么
1: 对气囊传感器的采集得到的数据，尤其是采集到您的车子的加速度值。
0: 对，就他当时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对，然后您这个时速不会是40的。
0: 那一林老师，我稍后如果导出来，如果后续就是说有什么进展，我随时能给你这个微信上反映过去，可以吧？
1: 不用了，就是您这个直接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就相信我，这个事儿就走保险。
0: 就走保险。
1: 对。
0: 行，好的。
1: 好，
0: 那谢谢一林老师。
1: 没有帮到您，希望您这个顺利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0: 哎，好的，谢谢一林老师。
1: 再见，拜拜。

0: 感谢各位，谢谢。就我把吉利也叫过来，因为我真的是以为是吉利的问题。小坑为什么能弹气囊吗？我现在本来想的是让厂家修复气囊的事情。喂，你好，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吗？
1: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
0: 哎，5289，你好啊。是这样的，然后我误以为是需要厂家帮助车主来往下推进这件事情，目前听下来完全不需要，车主需要去走保险就可以了。
1: 了解，但我刚刚也听到了，因为可能说到我们服务站的话，也要提供相关数据，
0: 是的，
1: 那到时候以后台也可以把那个用户信息给到我，我这边的话安排门店尽快跟用户进行沟通，也尽快把用户的问题处理好吧，因为他
0: 也是使用
1: 我们吉利车辆。
0: 哎呦，您真棒！5289，谢谢，比我优秀，比我做的更加专业，非常感谢您。
1: 大姐，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啊，好嘞，哎，这个挺好啊。谢谢您，导播老师，您这样子，您帮我把一号线切出去，刚才田先生的资料递交一下，让厂家协助一下，赶快抓紧去调取相关的行车数据。非常感谢5289，您工作辛苦，再见。我又好了，啊，刚才沉寂了一下下，现在又好了，这，这样子，大家就是你看，我能帮助到您，一定是基于您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要把您的经历的事情如实的告诉我就行，拜托了各位，就是我不想粉丝减一了，我真的不想这样子了。您告诉我帮助您，啊，就 OK， 多快！我最近出的视频又臭又长，为啥呢？就是刚开始车主向我去描述的，我在经过我的考察发现车主描述的有问题，或者说我再去找到4S店又说了另外一个版本，我再调取相关的数据，我看我最近的视频都是这，我都自己都不乐意看我这些破视频，但是我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

0: 我不想把某一个环节单独拎出来给大家做一下流量，大家一看一高兴就过了，我又觉得我应该把整个的流程告诉大家，我现在可纠结了。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十一零向你问好。
1: 哎，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小姐姐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哦，我姓何。
0: 哎，何女士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嗯，我是前天我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然后我的方向盘突然就抱死不能动了。
0: 车子买多久了？
1: 车子我是3月底买的，现在才行驶4100多公里，4162。
0: 3月底？
1: 对对对，就今年2026年3月底，然后我的车是名爵，就是改款之前那个名爵。
0: 名爵啥？名爵四是吧 ？MG 四。
1: 对对。
0: 行车视频发我。
1: 但我的车现在是在那个 4S 店，我没有开走。然后我能不能给您发一个我就是录的一个视频？
0: 好，给我。
1: 就是、我停控之后录的。
0: 给我。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加一下这位何女士。
1: 哦，我好像有您的微。
0: 不好意思，他说他有我微信，感谢。好，您有那抖我一下。
1: 哦，好的，我。
0: 好。我看到哪个是您了，然后您把那个视频发我。

0: 哎，小姐姐，就是您把那个视频，我在等着。
1: 哎，好，我现在
0: 哎，
1: 马上给您
0: 好嘞，
1: 发。
0: 没问题，不着急，不着急，我过渡一下50分。
1: 哦，好了，都发给您了，您看能看到吗？
0: 哎，好，我一个一个看。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9: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2: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3: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5: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6: 好的，感谢节目，
17: 谢谢你主持人啊，
18: 谢谢主任，
19: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2: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我刚才看了一下何小姐所发的这个视频，这是小姐姐自用车，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这注意看这一点，注意看这里，刚才就留意到这儿了。抱歉，各位稍等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转向系统故障。所以就说转不动方向的没问题了，不需要去考证，转向系统确实存在啊，就有第二张就有专门的照片，第三张是诊断正常无故障码，诊断正常且有故障码，这是诊断哪儿的，它的代号是哪儿，这个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我看不清楚，这是诊断两个字儿，这是 OBD 读出的汽车的车载电脑诊断故障码，与网关失去通讯、老化、助力转向机故障或相关驱动电机故障偶发，控制模块 BCM 车身控制系统收到无效信号，对应着转向系统的问题。低速这个老化是啥意思？我不知道。您这个大概率是软件所导致的，我没有看到硬件的通路的故障码的爆出。我这个4S店怎么跟您说？
1: 4S店跟我说的是，他说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升级车机系统，然后导致的这个。
0: 你没有升级车机系统，
1: 对，就是我现在这个车机版本是1.2版本，但是它1.3版本，我上个月首保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他，我说可以升级1.3吗？然后他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是测试版，我说测试版那就算了吧。然后他们那个名爵 APP 在7月1日才推出1.3版本内测那个招募官，这都是有证据可言的。然后他说我因为没有升级1.3才导致这个情况。
0: 这是个车子出现转向系统故障，怎么还能把锅甩给你没有升级呢？
1: 他意思就是我因为没有升级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车机是1.2系统，所以
0: 我不管1.几，我的转向系统就不应该出现问题啊。
1: 对，就所以他就是他检
0: 有这句话的录音吗？
1: 哦，好像是，我记得我录了，是有
0: 的是吧？帮我去找一下好不好？
1: 好呀，我给您去找一下。
0: 就现在不着急，我一会儿等你回来。好，往下他们怎么说的？
1: 就是说的就是，然后就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车我为啥觉得他说的可离谱？ 因为这个拖车师傅是两段拖车，对吧？高速拖车和拖到高速口那个。
6: 没错，没错，是的。
1: 那两个师傅拖车的时候，他都是他给我开上去的，他们都说全部都摸不动，都有人证可以作证。结果等到了4S 店之后，他又好了。
0: 啊，那大概率真的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好，
1: 对，他就是时好时坏，然后我就很害怕，我现在就不敢开。然后我说，然后他说没有升级，然后他就升级了，升级完之后他就说你可以开走了，好了。我说我故障的时候你也没有给我出故障单，我好了之后，然后他就让人他们那个

0: 对，然后我现在就一直就是现在厂家，我从昨天也在一直给厂家打电话，厂家就是说啊，我们自己搁这个课搁这个店里边联系啊啥的啥的，然后店里边也给我打了电话，昨天然后问我就是啥诉求，我说我的诉求我就我要配车，我不敢再开你们家车了，我害怕。
1: 这个气我给您出啊，小姐姐，对，他们的店做的非常不专业，但是目前我听您，因为您这个车子是3个月的，退换车呢2个月的，60天3000公里，就是我现在不太能够帮您去协商这个事儿，有2种方式，您看行不行？第一种方式呢，我去让他们去厂家过来，把您的车子给再次测试一下，并且向您说明第一，当时出现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这个现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修复的，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您，给您客户关怀，抚慰您在高速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个状态，车子您还保留，然后呢给您一些延保啊之类的，让您更加放心的使用，这是我能做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如果这台车子你说我真的不想要了，我可以跟他们去协商一下，但是这个协商绝对不是强制的。您这台车子目前二手车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我去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微高一点，让你把这个车子4S店回购掉。这两个方向。
0: 我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的家属他是在部队工作，他是军人，所以我长时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1: 向您致敬。
0: 然后昨天就是当我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在部队又不能赶回来，然后所以也非常着急。然后就是说，然后我家里人都说就不要这个车了，然后就是跟我说，就当时不让你买，你非要买这个，然后就是现在所有人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但是我确实也挺喜欢这个车，所以我买的。
1: 您给我一次机会，我让他们去跟您谈好不好？目前我觉得您把这台车子二手车，就第二个方案二手车回购的方式，对您来说还是要亏一些钱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请相信，别相信我，相信名爵厂家的相关的实力，让他们对您车子进行整体的检测，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确保您的用车安全以及于以后的用车保障问题，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0: 可以的，老师，就是我还有个问题、
1: 感谢军嫂，
0: 就是我
1: 您请讲，
0: 就是我是3月份买的这个车，但是他当时我卖给我车这个 4S 店，他非要他给我11月份的车，我不愿意，我说那都超3个月了，然后就是在我据理力争之下才要来了这个12月份的车，对我的这个车他其实是12月份的，
1: 我明白，
0: 这个、有关系，
1: 我明白，跟这也没多大关系，
0: 对，
1: 跟着您等等我好不好？不好意思，我这边先过度整点报时了，你等我一下，我帮你去沟通。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

0: 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是央视为您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嫂子，我问你个问题，
2: 哎、
1: 就是、
2: 哎、您说
1: 他们直播间有人说您已经去过其他的媒体处理过这种事儿了，这个事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我家里人跟我说的，我只找了你这个我
1: 感谢感谢嫂子，感谢嫂子，好嘞，我听你去沟通。
2: 就是我刚那个在看了这个，也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想着退车，您知道吗？就是我是因为早上10点多发生这个事儿，因为上面也有信息，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在 4S 店等了一天，然后等了一天，结果我都想着如果你们给我一个出去修好的东西，我开着就走了，结果他就给我出去一个哦，这个系统升级了就好了，您走吧，所以我才生气，我说不要你们车了，车不行，售后也不行，所以我才要着急，我要退车。
1: 嫂子，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您这个批评他们必须得去接受，并且向您道歉。这个事儿交给我。
2: 然后就是他们昨天这个卖给我车的 4S 店，包括给我这个做检测的 4S 店，都给我就是打了电话，然后沟通，然后但是他们并没有带来方案，所以我说呢，你们先找领导商量方案，你再找我沟通。他说要我沟通，我说我的诉求就是退车，我说退车你又不愿意，然后他们就说去找领导商量，然后商量之后也没有别的什么回复，然后目前厂家也并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
1: 我来联系
2: 一直在打厂家的电话。
1: 我来联系。来，明学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工号2592，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
1: 稍等啊，2592，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有听到，何女士所说的自己的车子的经历，以及四 S 店是怎么去跟她沟通的事情吗？
3: 有了解到。
1: 名爵这么大一个厂家，四 S 店这怎么培训的？
3: 明白您所说的意思，依林老师，这个相关情况我刚刚这边就是。包括导播这边跟我们说的情况，我这边也看了，就是赵女士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我也非常理解。当时的话是在7月1号上午，就是跟我们这边也做过相关对接。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查询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正在积极跟进中。这个相关情况后续的话也会给赵女士一个相应的一个答复的，依林老师。
1: 谢谢您啊，谢谢您。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好，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去对您大声说话了。但是有两件事情，我需要您明确啊。第一，车子关于转向系统大G不能出现它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第二个事情，当车主遇到这样的问题后，四 S 店甩锅给车主没有做系统升级，出现如果真的是1.2版本有问题，1.3版本去改正这个问题，那不叫系统升级，这叫做召回。你们名爵把这个召回信息有没有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去备案过？如果没有的话，车主升级不升级，你车主可以自己选择的。不要出了问题又说你怎么没升级？那我要是车主，我当时我就生气了，你说是不是？
3: 是依林老师，我这个理解，就是赵女士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目前的话也是开展实施核实了，会尽快给出一个相应的方案，也会主动跟客户这边进行沟通推进的，也会妥善处理。确实也是感谢您对咱们平台的一个支持与关注的，确实也是给赵女士致歉了，我这边也替厂房这边给何女士致歉了，确实抱歉。
1: 哎呦，这个客服真好。这个客服，对不起，何女士，不好意思，我要背叛你了。就这个客服，其实说的真的没问题。
2: 确实，您
1: 能不能给
2: 他
1: 一个机会？
2: 态度一直挺好的，真的。就是我在跟他反映的时候，包括我车当时出了问题，这边立马就给我打电话说。

0: 我当时我都吓懵了，然后这个电话来了还挺及时的，其实包括我跟他们沟通都是，要不然我也不会一遍一遍的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我理解我理解，详细的事情说一下。
1: 我理解我理解。那么这个事儿，这样的，司令您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谢谢您。
2: 好，您说，您老师，
1: 谢谢。第一个事儿呢，就是麻烦这件事要加速，七月一号出现的七月三号了，好不好？小姐姐等了很长时间了。那个这件事请厂家，无论是区域的还是携4S店的，一定要去跟，因为何女士面对面的去沟通一下，
2: 嗯，
1: 好不好？
2: 好，理解。
1: 哎，处理方案当然我非常倾向于厂家能够让何女士开开心心的继续去使用这台
2: MG4，那么剩下的事儿再交给你们呀，是不是？你再向何女士去证明，我现在这个车子没问题了，之前出了什么问题，非常抱歉向您说清楚，现在是怎么杜绝以后类似的问题出现的，那么让您放放心心用车，好不好？拜托了。好的，明白，林老师。那这个刚刚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的话是。
0: 用户这个就是购买的这个全新MG4的车辆转向系统不应该出现这种 boss
2: 的一个情况。第二点的话是维修站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推给客户没有升级，把这个因为用户没有升级导致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这两个问题的话我都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了，后续的话也会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持续跟进这样问题，后续也会给到何女士这个一个相关的一个回复的。啊，你好。
1: 您是我近期见过的 最优秀没有之一的一位客服。
2: 感谢您的认可，谢谢老师，谢谢您的工作。如果大家都是这么去工作的话，相信像何女士这样的非常通情达理的车主，他们的问题，可以尽快的去被解决。非常感谢。那么我需要再次向您去递交何女士的相关资料吗？
0: 这个的话，我这边也刚刚就是说导播老师那边也给我留下相关的一个信息了，我这边的话也会尽快就是备注一下后续的话，工作人员也会尽快核实，咱们厂方这边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1: 确实也是感谢您对咱们就是上期您关注与支持。我只能说这种事儿尽量避免，但是出现了这种事儿以后，目前为止你们表现真的非常棒。何女士，抱歉，我明天再给您回电好不好？让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跟您去沟通。您坐下来去跟店方去跟厂方去谈去，好不好？
0: 好的，行，谢谢您。
1: 您千万你对我说谢谢，这不是折煞？我你是我嫂子，我就是你侄子，对不对？ 你不折煞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过度，不要过度消费，咱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1: 谢谢您，谢谢您。所以就是你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去给您沟通，沟通不好的话，你再来找我，我明天没节目，我周一再，我反正下期我上直播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回访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行，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对您说声嫂子，这是不是什么客气话？
2: 谢谢您，还有谢谢您的爱人，为我们做出了一切。那就这样子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荣幸。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哈。再见，无缝挂掉。
2: 好的，好的。
1: 那个2592号，
2: 你好，尹林老师，我在。
1: 您应该受到全所有品牌学习和认可。
2: 感谢您的认可，尹林老师，这个确实是我们 也是及用户所及，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我也会如实记录清楚的。后续的话，咱们相关厂方确实也非常重视。我刚刚就是听导播说了，就是用户的一个电话之后，我这边就去查相应的一个记录了。
1: 谢谢。
2: 然后这个记录的话，确实也在处理中，确实需要咱们这用户和女士那边也希望用户和女士那边理解一下，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尽快核实的。
1: 您就是非常典型的能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我加引号的坏事变成好事的一位 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您，您工作辛苦。那么再见。
2: 好，感谢您的认可，尹林老师。
1: 再见，再见。哇，这个2592号啊，跟我的6872啊，还有上一次的一个，这真的真的，你们天天说，我之前天天说我为难客服，为难客服，为难客服，现在明白了吧？如果以后大家客服都到这个水平，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啊，你好，依林老师。
0: 叫我依林就好。
1: 我这边遇到了一些购车问题嘛，因为我们在叶桥瑞星4S店去购买了一辆奔驰E300豪华。当时是提车的时候提了一辆新车，然后第二天在路上就突然失去了制动能力，就停在了马路上，怎么动也动不了了。
0: 失去制动能力？
1: 对，就是我们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它就突然就油门就踩不了了，然后就一直给我弹那个。
0: 抱歉，我听不见您的声音，稍微有点回响还是怎么着？你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小哥，失去制动能力是踩刹车踩不下去，或者说踩刹车没用？
1: 踩刹车是能踩，但是油门是踩不了了，就是也车也不动了，就直接就撂道上了。
0: 车辆失速了，我明白了。您当时多少公里正在行驶的时候？
1: 当时是我记得那天好像是80多公里吧，80多公里到90公里吧。
0: 当时就突然之间车辆就应该是缓缓降速的，然后呢，您车辆缓缓靠边是吗？
1: 对，我看他出现这种异常之后，我就开始靠边，然后就再动不了了，然后车辆也启动不了。当时是拖到了4S店，然后让他们去给弄。然后当时4S店给的理由说是说可能是提车当天就是贴车膜的时候，贴车衣的时候，车是开机嘛，然后就导致电瓶没电，然后他们给我们充电，充完电之后没过多久吧，也就大概又10几公里、20几公里那样子，然后又出现这种问题了，又撂道上。
0: 您当时跳了什么故障码了吗？
1: 当时弹的是安全气囊故障码，然后发动机的故障码也弹了，就是
0: 发动机的故障码啊。
1: 对，当时弹的那一刻，它是所有的故障码都亮，然后都亮之后，车停下来之后再重新启动，它是。安全气囊和发动机这两个故障码啊。
0: 你所说的怎么感觉跟进水了似的？
1: 对，耗电机。啊？
0: 你所说的怎么跟进水了似的？
1: 耗电瓶。
0: 啊，还有电瓶。
1: 对。
0: 那么现在是又检查小电瓶了吗？
1: 他们检查过小电瓶，也修过。
0: 小电瓶有没有问题？应该是他的问题。
1: 他们说小电瓶没有问题，说反复检查了几次之后，也测试了几次。然后最后最终4S店给出的结论是需要更换，总开关集成，就是一个要拆，涉及到拆车的问题嘛，拆副驾驶的座椅和副驾驶下面那些隔音板啊、挡风板，把线路拆出来，然后给换那里面的配件。
0: 嗯，您确定不是进水吗？
1: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进水，反正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嘞，明白。明白，好，我了解了。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因为您的车子就算按照他当时那个修了一次的一个状态，这是修了第二，这可以算是修了第二次。
1: 那不是第二次了，因为第二次在修理的时候也没有修理出，也没有。
0: 抱歉，你等我一下。
2: 16:15。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嘞，那么目前我这样的，我翻过来问，先生，我首先问您贵姓，我这样好称呼您，要不然我太没礼貌了。
1: 贵姓秦啊？秦国的秦。
0: 秦先生，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我可以帮助到您的。
1: 我们现在诉求是，对，我们是想，因为考虑到这个是安全性上的问题嘛，你在正常。

0: 那行驶中突然它就没有动力了，然后也无法启动，那这种呢，我们能不能就申请去换车或者
1: 好，
0: 退车？
1: 退换，我明白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根据您这个诉求往前倒，我一个一个倒啊。第一次您的车子遇到问题是在几月几号？
0: 是在6月4号，我们是6月3号提的车。
1: 好，6月4日没事儿，正在行驶80公里左右的时候，车辆突然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0: 啊，第一次应该是60多公里，
1: 好，
0: 然后
1: 六
0: 第
1: 十，
0: 二次的时
1: 好，
0: 候
1: 没问
0: 是
1: 题。六十多公里的
0: 八
1: 时候，
0: 公
1: 当
0: 里，
1: 时跳故障码了吗？第一次跳故障码
0: 跳
1: 了
0: 故
1: 吗？
0: 障码了，
1: 好，什么故障码？
0: 跳的就是我刚才，
1: 小电
0: 有
1: 瓶
0: 图片
1: 加
0: 我看一下。
1: 发动机是这个吗？还有安全气囊，就是这一次吗？
0: 对对对，
1: 好，就是这一次。好嘞，这是第一次。然后呢，它的修理方式是给您小电瓶重新充电。
0: 对，
1: 好，那么进四 S 店的时候，发动机的功能依然在亮吗？
0: 到4S店之后，就是大概隔了2、3个小时之后，它就不亮了，它就好了。哎，然后当时只是亮发动机的故障码，但是车可
1: 发
0: 以
1: 动
0: 正常
1: 机的
0: 启
1: 故
0: 动
1: 障
0: 去
1: 码
0: 开
1: 也在
0: 了。
1: 亮着，是不是？
0: 对。
1: 进 4S 店的时候，发动机的故障码依然在亮着，这一点非常关键，是您确定了，对吧？
0: 对，然后他们就把故障码消掉了嘛，消掉了之后，
1: 没问
0: 因为
1: 题
0: 他
1: 了，
0: 们没有检查出其他问题。
1: 往下往下没问题了哈。第一次算一次维修，好，接下来下一次，几月几号？
0: 下一次是几月几号嘞？我看一下，
1: 哎，
0: 稍
1: 好，
0: 等，我看看，罗老师
1: 没事没事，理解，您看一下，
0: 大概隔个有几天，
2: 就是第二天晚上。
1: 什么奔驰 E300 吗？
0: 对，1300豪华。
1: 我理解，好，下一次。

0: 哎，这个，曹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秦先生。我想退车，我得去把这个资料
1: 第
0: 收下。
1: 二次是5号的时候。
0: 哎，好，稍等。好，谢谢。6月5号，第二天。
1: 对。
0: 6月5号，好。然后呢，当时是
1: 是。
0: 80公里是吧？是没整
1: 对，
0: 时的
1: 八
0: 时
1: 十
0: 候。
1: 八公里，对，
0: 好。
1: 88公里。
0: 然后，进四 S 店的时候跳了什么故障码？
1: 那个没进四 S 店，因为当时直接就撂地库了嘛，就是撂我的地下停车库了嘛。然后考虑到拖车也进不来，然后当时也是晚上，是在车库里，也就暂时没管了。第二天他就自己好了。
0: 有下一次吗？
1: 还有下一次，下一次是在6月17号的时候，因为中途有几天没有开这个车嘛，然后6月17号的时候开这个车去在营口的时候就突然就溜道上了，就是溜马路中央了，就动也动不了了。
0: 那个时候跳了什么故障码？
1: 发动机和那个跟那之前一样的。
0: 这三个故障码又跳，一模一样，对不对？
1: 对，一模一样
0: 然后呢，进四 S 店的时候依然保持三个故障码，是吧？
1: 进 4S 店，等到 4S 店的时候，这个故障码就是只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码了，其他故障码就没有了。
0: 这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修的？
1: 这个他当时是4S的故障码之后，然后去检车，在检查的时候，他又突然跳了这样的一个全故障码。然后当时车就直接撂 4S 店了，就也开不出来。然后当时坏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启动，也没有任何办法，也只能说是等这个车等到2到3个小时吧，然后车才能正常启动。
0: 然后呢，这就是最后一次了，是吧？
1: 对，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后面就没有怎
0: 好，
1: 么开了嘛，
0: 好，我知
1: 因
0: 道
1: 为
0: 了。
1: 这次之后，
0: 秦先生，目前您
1: 对，
0: 的车子
1: 又
0: 退不了。
1: 退不了。
0: 对，您的车子是最起码少一次维修吧？但是需要去明确的是，这个维修方案和故障原因是什么？把这两个明确掉。
1: 4S 店给的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车，就是拆车，然后里面这个件去给它换一下件儿，
0: 那
1: 换一下
0: 有跟
1: 件
0: 您说这个
1: 儿，
0: 件儿是为什么坏吗？
1: 没有说为什么坏。
0: 哦，好，好，那么目前退不了车，我觉得您可以把这个车子维修，加上一些客户关怀来处理一下。毕竟对您来说，确实是出现了这两次相关的关于正在行驶的时候失速的相关问题。
1: 对，是两次正在行驶，一次是地库，还有一次是4S 店，一共是4次嘛，就是
0: 不是这么算，不
1: 车，
0: 是说车辆表征出现了几次，那要不然的话，就是我，比方说我车子发动机，故障灯亮，那我灭火再打火，那就是一次；灭火再打火又是一次，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进 4S 店，比方说第一次我为什么明确的告诉您算了呢？他消了故障码了，那就是算一次维修了，那么往下就没有了。
1: 后来不给开单，他没有开那个维修的那个单子。
0: 对，因为第二次还没开始啊。第一次的话就帮您消故障码，我可以让他帮您开，没有问题的。哎，这个没有问题。那还需要我去？
1: 中途，
0: 您说。
1: 第二次是开到的那个4S 店的，就是因为停地库之后，第二天要开到4S 店去检修嘛。然后第二
0: 您
1: 次
0: 说
1: 是
0: 的是
1: 开
0: 没
1: 到
0: 有故障。
1: 4S 店。
0: 您说是没有故障，没有故障表征，也没有故障码的，对吧？
1: 有那个发动机故障那个提示。
0: 行，您所说的6月5号那一次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是吗？开到四 S 店了，对吧？
1: 6月17号开过一次，然后6月6号开过一次，6月5号坏的嘛。然后6月6号的时候开过去的，
0: 6月6号那时候带着故障码进去的是吗？
1: 当时我忘记了，当时我忘记了是到四 S 店一
0: 我
1: 次
0: 直
1: 有
0: 接
1: 没有
0: 告
1: 故
0: 诉
1: 障
0: 您，
1: 码。
0: 我退不了车子。
1: 对，这种情况是没法退的，是吧？
0: 我退不了，不代表别人退不了，但是我退不了。
1: 哦，那像这种的话，就只能说是让四 S 店去修，然后修的话，到时候看怎么弄呗。
0: 我刚才应该跟您说过，目前您可以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保护您？两个方式，刚才给您刚刚说过。
1: 刚刚没有记住，麻烦您再说一下。
0: 哎，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您现在需要去四 S 店，让他们讲清楚。比方说，您说的是总控开关出现了问题，那么也需要向您去说明情况，总控开关的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是进水，还是说它的质量问题？他需要对把这个旧件给您看一下，给您说明白，然后呢去修。修完之后呢，您的车子确实是遇到事儿了，就比方说这2次正在行驶的时候车辆失速的问题，那么您跟对方说一下，我要为以后的用车保障进行相关的这个保护，比方说可以进行相关的延保。好嘞，那么就这两个。
1: 行，好，谢谢尹老师
0: 好
1: 啊。
0: 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希望您以
1: 好
0: 后
1: 的，
0: 用车愉快啊，再见啊。不好意思啊，我因为奔驰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哎，女士你好，抱歉，这个事儿先不用通过厂家向，就是往下跟进了，这件事儿先让四 S 店来处理一下就行了。我们节目也向车主去描述了一下他所遇到的情况，现在该如何正确的面对的事情。
2: 明白，了解，我这边会记录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老师你好，就是我是2025年5月底5月31日买的艾瑞泽吧，然后我是今年6月29日，在路上走着走着，那个中控仪表后面那个塑料它炸开了。
0: 什么叫做它炸开了？
1: 就是跟那个就跟那个小孩玩的炮一样，那个响声砰一下，然后它自己裂开了。
0: 几月份的事啊？
1: 去年5月31日，算是5月31日交的钱，6月1日提的车。
0: 去年6月1号我知道，6月1日去的这个中控仪表是炸了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6月29号嘛，今年6月29号。
0: 前两天6月29号。
1: 对的，我当时炸掉的时候，我给那个4S店打电话，他们说让我去开到那个售后检查一下。然后检查的时候，他说我这上面是有灰尘，然后我说我就正常行驶开窗户，然后有灰尘很正常。他说你平常都是怎么擦的？我说拿湿巾擦的，就是平常拿那个婴儿湿巾擦一下嘛。然后
0: 哎呦，还婴儿湿巾，就我都拿破抹布擦的，你已经对他够好了。然后他说的啥意思？
1: 然后他没拆开之，就那个中控仪表，他没拆开之前，他是没有水渍任何东西的。然后他拆开之后冒出有大概一个瓶盖那么大，有那个无色，闻着无色无味，然后摸起来有点黏的液体，他说是我倒进去的。然后现在跟厂家联系几天，4S店现在说就是换不了，然后他也开不了那个证明，他说是非自然开裂，然后那个厂家说让我去找 4S 店，他们两个就一直在踢皮球。
0: 你给我看看是什么无色无味的液体，粘稠的吗？还是就是跟水一样？
1: 粘稠的。当时我要拍照，然后他没让我还没拍呢，他就装回去了。他拍的有照，那个厂家拍的是有照的，就那个 4S 店售后。
0: 好，然后那么炸的时候有没有照片啊？
1: 炸的时候没有，然后炸完之后我拍了照，因为炸的时候我刚好停车，我去上厕所。刚解开安全带，它自己炸开了。
0: 刚解开安全带。
1: 对的，然后那个塑料都要崩到脸上了，就我感觉我安全带但凡再晚解一秒，那个塑料都要崩我脸上了。
0: 你给我看看，哎，导播的什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好奇了啊，各位，好奇了。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代 山清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遇到质量问题，
5: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6: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7: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8: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9: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0: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1: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2: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3: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4: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5: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6: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7: 好的，感谢节目，
18: 谢谢你主持人啊，
19: 谢谢主持人，
2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2: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21: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刚看到车主发过来的这个照片啊，应该这个是一个正向的照片儿。这个速，这是哪个位置啊？关键是看看这个，这是仪表台吗？仪表台这边儿，对吗？仪表台这点有一个开裂，看得清楚一点啊，这儿有一个开裂，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没有保护好现场呀，这来，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刚开始你刚开始说这个4S店问你灰从哪儿来，我还觉得这问这问题干啥，我也想问一下您这车子灰从哪儿来。
1: 因为我这个车它是经常停在农村，然后有时候我是怕它晒到了，然后我就一直开着窗户呢，然后农村那个土比较多嘛。
21: 我理解了。哎呀，小哥，哎呀，这别怕车怕晒，车不怕晒，反而车就怕这种灰，你不好打。
1: 然后跟他停一起的有个领跑 C01， 那个领跑 C01 一点问题都没有。
21: 什么叫做
1: 就是
21: 不可能？你说你都
1: 两辆车嘛，两辆车
21: 啊，你这个奇瑞开到那儿它就有灰，那领跑那边没灰，
1: 不
21: 可能。
1: 不是，就是那个中控那里，领跑的甚至停的比它时间还长，领跑的一点是没有，它的炸了。
21: 我现在看到这个，我真的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拿个手去掰过这个仪表盘？
1: 没有。
21: 你确定吗？
1: 我这个车基本上都是跑高速用的，城区很少跑的。
21: 不是。
1: 我没有，我这个全都是我自己在开，
21: 我知道，
1: 我很清楚，我前面没有放过水或者是打火机什么的，也没有掰过这个屏幕。
21: 就您下车那一下没有掰过这个屏幕吗？
1: 没有，我吃的比较瘦。
21: 您
1: 就我根本碰不到这个屏幕。
21: 就是你，关键是后面这个手印是您之前的还是之后的？
1: 手印就是我拍那个图片的时候摁到的。
21: 哎呀，我就说这个。不会，因为这事我该怎么帮你啊？这个是一个裂纹，这点有一个裂纹，也就是这个屏幕从后面往前。
1: 对的，然后那个屏幕它那个亮度，它那个亮度比就刚开始低了好多。
21: 对，那你液晶屏漏液了。然后你现在不是说，我刚才以为只是说表面的蒙板的塑料炸了，你这并不是这样子，你是后面的固定接口处炸了，裂了，不是说炸了。
1: 这个我不清楚啊，我问我那些修车的朋友，因为他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他们说就是可能是长时间晒到了。
21: 您是个自己去跟奇瑞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1: 我跟奇瑞沟通。 店说，这个要跟厂家联系，然后他跟厂家联系完，他就跟我说了一个拒保，然后他不跟我说为什么，我问他也不说，然后我跟厂家打电话，
21: 就是目前
1: 厂家说让我去找4S店。
21: 我知道目前他拒保的原因，我能跟您说一下，就跟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一样，这东西没有办法排除掉外力所导致的。我不是说您啊，我是说我万一我自己掰了一下。当然您所说的晒的我非常非常同意啊，我就完全没有去质疑是您的问题，但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去确定好这个方向。
1: 哦，对，就我看弹幕有些人说我拆了。
21: 你管我你不管弹幕。
1: 我这个车都没有拆过的，除了装了一个那个。就除了前面拿 3M 胶把那个标贴成黑色的，我没有做过任何改装拆卸。
21: 没事，咱不管这些，就关键是怪我，我现在没有办法帮您去厘定出来，这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说质量原因。我实话跟您说，就是所用的这种工程塑料，你说就是新车一年能够把它给晒炸了，几率真的是比较小的。它又不
1: 是
21: 个玻璃，它上面没有应力。
1: 我现在诉求就是，如果你拒保的，就是拒绝那个三包的话，你我想要一个理由，或者是说解释。
21: 就是我跟您解释过了，我替奇瑞向您解释啊，就是现在无法排除是人为或外力所导致的产品质量产品问题，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说让我现在完全帮您去鉴定出来，我可能鉴定不出来。因为您这上面刚
1: 好，我知道他们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把车开到售后了，然后售后看的时候，他们说这种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个他那个售后态度比较恶劣吧，他直接就说我看这像是你人为的，我说我没有，这个车全程都是我一手在开，
21: 对，他说话的方式真的不太好，但是其实我跟那个。态度恶劣的人表达的也是一个意思，就是
1: 对的，我理解。
21: 对，就是现在我不能，
1: 就像4S店说的，他没办法证明我不是外力的，我自己也没办法，所以说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找人来检查一下，他到底是
21: 得去做鉴定了，
1: 就是我也不能证明他是因为外力的，
21: 对，得去做鉴定了。得去做鉴定了，你那个后面是工程塑料，工程塑料热胀冷缩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就是我该怎么说呢？我这个直播室哪有工程塑料？这就是工程塑料，它就是工程塑料，就它，这个就是工程塑料。工程塑料的热胀冷缩的能力是比较小的，它反而就是它在。脆化的一个状态呢会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的下面一个问题，您说的是拆开这玩意以后里面有一些不明液体。
1: 对的。
21: 这个不明液体您是不是曾经用其他的比方说清洗剂去清洗过？
1: 没有，我内饰从买回来这个车因为只跑长途，所以说内饰根本没洗过。
21: 所以就是这个就在怪我了，这个我真的不是您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可能帮不了您，这个抱歉，请您理解。
1: 然后我一些修车的朋友，他们告诉我是黄油，所以我现在我是去做个三方鉴定还是什么？
21: 做三方鉴定啊，没问题。黄油是你修车的朋友说的是液化的黄油是吧？
1: 对的。
21: 那第一，黄油有味道气味；第二，黄油是粘稠的；第三，黄油有颜色。
1: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我现在就是做个鉴定，证明他就是，如果他是我人为导致的，那我就自己去换原厂件嘛。如果他不是我人为导致的，那奇瑞售后是不是就要给我一个说法？
21: 对，当然了，他第一就是如果你找三方鉴定，指向是奇瑞的话，那么第一奇瑞需要掏这个鉴定的费用，第二呢奇瑞需要给您去换一个这个免费的。可以吗？
1: 没有放过什么固体香薰，也没有放过那个什么，就是成瓶的。我买的是那个什么奇瑞商城的那个什么车载香薰。
21: 我好像没跟你说过固体香薰这个事儿啊。
1: 没有，我刚看弹幕嘛，因为我
21: 要不这样子，您去直播室外，您跟弹幕沟通交流一下，好不好？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帮助到您，谢谢您，不好意思，真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觉得 您是在有隐瞒什么？我只是说我现在不能，没有能力帮助到您。哎，好嘞，那行，那要不就先这样。
1: 最主要的就是我从那个29号给他们打电话，然后他们一直就是他们一直在踢皮球，然后我说我要不要去鉴定一下，然后他们就直接装死不回我了。
21: 没事，我来回复你，我都替他们回复两次了，我替秦瑞回复你。
1: 我刚听到老师你说的了，我自己去鉴定一下嘛。
21: 对对对对。对你当然执意鉴定的话可以鉴定，其实我对您的建议是不要鉴定。那先这样子了，抱歉没有帮助到您，我的业务能力问题。
1: 行，我倒是无所谓。
21: 好，
1: 就是
21: 那行，先这样。
1: 他那个4S店和厂家态度对特别不好，特别恶劣。
21: 您觉得我的态度好吗？
1: 哦，我不是啊，我就这么说吧，他们就差跟我说脏话了。我一过去就是
21: 您觉得我的态度好吗？
1: 我觉得非常好。如果
21: 谢谢
1: 如果售后是你这样的态度，我说实话，他让我再买一辆我都买。
21: 感谢，这是所以他们奇瑞卖的，就这样，就我可能我多了不能说，我只能说就是虽然他们态度不好，但是我跟他们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可能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伪善，仅此而已。但是我非常非常建议您是这样子的，小哥。您去做个鉴定，然后呢万一啊鉴定不出来或指向的是不利于您的，我觉得这个钱是白花的。现在这个总成多少钱有没有问过？
1: 我鉴定出来说是我人为的，然后我就自己认了，我自己花钱，我自己去售后买一块一样，买一块。
21: 现在我说什么您也听不进去的话，那么抱歉，我可能就不能跟您去沟通了。那您自己去沟通和处理一下这件事。好，再见。

有没有奇瑞艾瑞泽的售后？快快快！直播间里边奇瑞的4S店的朋友们，帮帮我！原厂一个多少钱？屏幕？这个关键鉴定，关键是花钱呀，关键是。你公益鉴定一下多好，没有呀，你要真的是做鉴定的话，根据我三脚猫的功夫，我跟大家说一下，括弧现在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任何第三方啊，请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因为刚才车主在节目现场，如果车主在现场也在我们直播间也没事啊，我只是说我个人的想法，跟您这件事没关系，好，我暂停一个比较清楚。好，停。仅凭这个视频的断面来看，脆化的断面不是这么去断的，脆化的断面是锯齿状的，不是平滑状的。脆化就代表着，大家可以想象你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弹性的塑料变成了玻璃。玻璃碎的时候不会像这样的一个均匀的碎。好，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我不太能够弄清楚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受力的切面，这个切面请仔细看一下，这是一个受力的切面，而如果说是它是往里掰的话，受力切面不应该是这个斜向方，而是这个方向，但是它现在是斜向方，所以呢，它的应力应该是从这儿往外掰了一下的应力，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包括这一点的不对齐度也是比较奇怪的，所以还是这样子。我只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完全不专业。而且我就觉得车主花这个钱儿没多大必要。

0: 可能这是质量问题，太脆了，被掰过时间长了就会这样。我虽然不喜欢这个啊，但是真不至于，真不至于。下一位，看到时候遇到情况什么？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1: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哎哎哎，是您是您是您，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啊，我姓宋。
0: 宋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那个订的那个别克致敬一七啊，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啊。
0: 哦，
1: 我是那个一七四。

0: 4月23号上市嘛，对吧？我是25号在深圳这边安华别克这边订了一个一期的一个车，然后现场就是交5000块。然后是在5月15号验车的时候呢，发现了两个问题。
1: 你
0: 第一
1: 说。
0: 个呢是它的一个左前轮，它的时间呢是比其他的三个轮要新2周。然后同时呢，左前轮它的那个下摆臂上不是有会打螺丝，会有那个标记的颜色吗？它的颜色和其他的三个轮子也不一样，就是这两个异常呢在同一个左前轮上，然后当场我们就质疑，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会不会那个
1: 出
0: 后
1: 厂
0: 期维
1: 调整
0: 修啊
1: 了，
0: 之类的？对对对。然
1: 你担
0: 后
1: 心
0: 呢，
1: 后期维修？
0: 我的
1: 我没没，
0: 质疑相对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嘛。4S店说，哎，谁质疑谁举证，你如果觉得你有怀疑，你去找第三方来做鉴定。我一想，哎，
1: 这
0: 这就
1: 事儿
0: 很
1: 怎么
0: 奇
1: 还能
0: 怪
1: 扯
0: 了。
1: 到第三方呢？
0: 对呀，我说我提车我啥都没干，我为什么还要搭一个鉴定上去呢？这肯定不合理嘛，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对，然后我们先抛开这一点，然后还有呢，然后我还发现那个底盘上它那个就前挡的那个下面的那个专业术语叫前挡的导流板，通常呢我们说叫下挡的那个发动机护板，是吧？它有一个划痕，它那个划痕很长，有一个1米多长的一个划痕，并且呢，它旁
1: 深
0: 边
1: 吗？
0: 旁，深不到深，但是很明显，就像拿那种钥匙很尖锐的那个东西划过去的一样的。我可以稍微晚一点，我可以发照片给您看一下
1: 哎，
0: 的。
1: 好，你没问题。
0: 对，然后呢，就这个划痕，4S 店说，哎，这个出厂的时候就有。我说出厂的时候它不可能呢。1米多长的划痕，并且是周围的几个面，它都会有这个东西。明显的是在可能是在运输的途中，它有一个发生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事情，然后直接从左到右划过去了，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你
0: 嘛，
1: 给
0: 对
1: 我
0: 不对？
1: 看看照片吧。
0: 好，您导播好像没有加我。我可以，他刚才我告诉他电话呢，对，他是不是没有加到我？幺三五那个幺三五幺三五
1: 不
0: 的
1: 说
0: 那
1: 话，
0: 个。
1: 不说掉。
0: 嗯，
1: 您这个
0: 好，我明白。
1: 事儿
0: 嗯。
1: 找过另外的其他媒体了？
0: 没有。其他媒体，我们那个什么，我们深圳交通广播之前我聊了一下，没有，他只是给我建议，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1: 聊过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对，聊过就行了。那我这边可能帮不了您了。好，
0: 其实我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这问我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因为别克它有一个那个什么关怀补贴的一个活动，就是延迟交付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权益
1: 您
0: 的一
1: 这
0: 个
1: 个
0: 问
1: 事儿
0: 题。
1: 已经通过其他媒体处理的话，
0: OK，
1: 那
0: 我
1: 么，
0: 明白，好，感谢
1: 对，
0: 您，
1: 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不好意
0: 我明
1: 思
0: 白，
1: 没
0: 谢
1: 有
0: 谢
1: 帮
0: 您。
1: 到您啊，好，那就这样子啊，
0: 没事，
1: 好，
0: 感谢您，
1: 再见，谢谢您，谢
0: 好。
1: 谢您理解。感谢前方情报人员给我提供的线索，谢谢各位，谢谢。类似像这种事儿呢，就是如果说四 S 店需要说明它没有，它这个不是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出厂调整，但是也需要让厂家去拿出它的出厂调整的数据给车主看一下。所以宋先生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处理过其他的媒体处理过以后，我觉得其他的媒体一定比我更加的优秀。那我先过渡5分钟报时啊，报时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9: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2: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5: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6: 好的，感谢节目，
17: 谢谢你主持人啊，
18: 谢谢主任，
19: 谢谢主持人，
20: 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3: 汽车维权，找依林。
21: 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啊，久等。
22: 你好，依林老师。
21: 就依林好，先生，你贵姓？你好，我好。
22: 免贵姓刘。
21: 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2: 就是我是6月29号的时候，然后我是行驶途中，然后我的阿维塔07，然后突然掉电，进入 P 档，然后后轮爆死。
21: 阿维塔07，自己切入 P 档吗？
22: 对，不是，它是行驶过程中，然后它就车机屏幕它就显示有严重故障，然后即将掉电，就是那个它是即将相当于就是让你立即靠边停车，然后突然就掉电了，但是我的是满电的。
21: 您说的是下电对不对？即将下电。
22: 它就自己下电了，而且是行驶途中。
21: 好，然后呢然后您的车子是靠边的。他这下电
22: 的，我没靠边，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他就突然，我应该是早高峰堵车的时候，他应该是十几码，因为当时早高峰，而且堵了很多，然后他就自己掉了，然后包括我当时我按那个 SOS， 当时确实把我吓到，然后我按 SOS 他都没反应，然后我就急忙按了双闪，然后他双闪都要在他车机屏幕就是在重启过程中，他有一个短暂的上电时间。但是他没办法直接就是启动车辆，然后我有当时有录视频，然后我后面用手机打了40电话，然后40叫了拖车送到售后去。
21: 小电瓶的问题是不是？
22: 不是，现在就有点复杂。他第一天就是当天下午，他跟我说，他说是发现高压对低压进行充电，然后充电机在接收电压偏低导致的故障出现。
21: DC 模块出现了问题，好，是这个是吧？
22: 我当时有开那个故障网，我不知道
21: 没事没事他们刚才现在就说的是高压向低压充电的模块出现了问题，所以您高压电不能向大电池不能向小电池充电了，对吧？
22: 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就当时，但是最扯的是我跟着拖车到了售后之后，他这个车又突然好了。
21: 哦，我明白。阿维塔全国服务中心电话，导报的是，你继续说，这车好了。
22: 好了之后，然后因为我当时不敢开了嘛，然后我就让他们就是说多试一下车，试了之后他们说没问题，但是我就让他们继续检测，然后检测第二天，他们说叫厂家的技术分析，然后分析后台数据嘛，然后说的是说辞又不一样了，说能量回收异常。
21: 动能回收异常，
22: 对。
21: 那
22: 然后他们继续检测，在7月1号的时候又给我说，电流传感器偏差导致的能量回收异常，然后他们准备进行一个电流传感器的更换。
21: 到底有行。
22: 然后
21: 还有
22: 今天
21: 到今天，
22: 然后直到今天，他说他们更换了电流传感器之后，发现跟没更换之前是一样的状态，但是为了
21: 换错了，
22: 然后反正我不知道是换错了还是什么，他说反正现在换了之后跟没换是没有任何那个的，然后就是相当于没有任何的变动，就跟之前数据差不多。
21: 我知道，关键是你的车子现在还是正常的状态还是异常的状态？
22: 是正常的状态。是正常的状态。
21: 哦哦好。
22: 然后他今天又给我说，就是说为了防止后续再出现这种异常状况，就是说行驶途中突然掉电，他说建议我更换电池包。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后续该怎么处理了，我想问一下英林老师。
21: 首先就是我关键现在我没。

0: 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别平白无故换个电池嘛。第二呢，就比方说您的这个电池以后换的话，那不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电池了？
1: 因为就他当时就售后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也是说就是说，
0: 哎，
1: 因为我现在毕竟跑了12000多公里，他可能多多少少有损耗。
0: 对对，就是
1: 这意思。但他说他们哎，为了照顾消费者体验嘛，然后就是说现在就可以给我更换一个电池包，
0: 也没问题。
1: 啊，我，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膈应。
0: 我知道，就是你担心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 我因为我不是很懂，就是说我想就他更换了电池包之后，因为他本来他是这样劝我的，他说如果非要去检查这个车子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要动电池包，但是动了电池包之后，然后可能里面的某些东西他们可能就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但是他们现在想的就是直接把整个电池总成全部换掉，就整个一体换掉，他说这样对我要好一点。
0: 所以你是过来这边夸阿尔维塔的
1: 啊？不是，但是确实他们售后，因为现在就6月29号，然后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因为第一天他是给我报打车费嘛，然后第二天他就直接给我造了个代步车，但是我主要是想弄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感觉他们厂家跟他们售后也不知道这个，就反正就是为了照顾体验，他说干脆我直接给你换电池嘛，感觉就是这种态度。
0: 我希望所有的厂家都这么说。
1: 我主要是想了解到底是出现问题出现在哪里。
0: 老刘是这样的，我刚才听完以后呢，您所反映的这个突然之间行驶中全车下电的情况，就是 DCDC 模块所带来的问题。
1: 嗯，
0: 就是 DCDC 模块，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否则的话，您的车子不应该出现这种动力系统故障，紧接着全车下电，包括 SOS 都不能使用的情况。所以呢，目前把这个模块，因为它集成在电池里边，直接应该换个电池，挺好的。
1: 啊，
0: 真的。
1: 那
0: 就
1: 是说
0: 这个原理，我替他们给您去解释一下。
1: 那他如果比如说就是更换了电池包之后，影响后续的，就这个整车的一个贬值吗？还是说他就是正常的？
0: 你等我一下。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四筷交叉不可取，并从口入要提防。

0: 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为花不完。
1: 这今天我在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是因为它的副歌部分不停的在唱着 money money money money。马西特，感觉听着喜气洋洋的。老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要省钱了哈，油价要刷新年内的最大降幅，就在今天晚上，七月三号，我们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24点，就是今天晚上还不行，你得就是过了24点，明天那个新的油价窗口，新的油价就是执行了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哈，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反而是震荡下降的。那么从今天的24点开始，预计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一看到这个吨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的幅度是很大的了，对不对？什么时候看到过900多这个数字啊？就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了啊。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7.5、7.9和7.8。那记者也是给咱算了一个账哈，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这个50升的这个油箱将少花37.5块。本次下调窗口开启也是刷新了年内的最大降幅。

0: 所以这时候你再听这个 Money， 你是不是会觉得更有实感了？刚说到实感，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感觉到地震了。就在今天中午，日本仙岛诸岛发生了6.2级地震，然后你会发现微博马上就有那个热搜话题，什么杭州震感、宁波震感，就以至于什么呢，就是我还以为是某个热播剧要上映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以为是哪个明星又买的热搜呢，啊，就是说啊，我可能要空降这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有震感，就我都没想到说是真的有地震的那个震感，你知道吗？然后说温州等地的这个高楼都有震感，很多网友因为缺乏地震经验啊，然后呢就觉得就他们也感受到了，还挺敏感的，他们把这个身体感受到的这种晃动结果误判为什么的，哎呀我是不是低血糖了，哎呀我是不是头晕了，所以就有个热搜话题叫浙江人觉得自己低血糖了也不会觉得是在地震，就平白无故炫了好几块糖进去是吗？随后呢还有几个热搜话题，就像我说的杭州震感、宁波震感什么的，总之你会发现震感最强烈的就是热搜话题，很多人都没什么感觉，包括我在内。浙江不在主要的地震带，属于全国的地震低风险区，然后居民几乎是没有本地的地震经历，咱们也不想有，对吧？那遇到身体晃动的时候呢，自然联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健康出问题了，哎，我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哎，我是不是中暑了，因为今天突然之间大晴天出来了，然后很多人觉得说经过了一系列的梅雨天，今天好不容易见见太阳，是不是觉得有点生疏了哈？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更搞笑的是什么呢，就是地震它是发生在中午12点左右，正值部分人饭后或者是我用搞笑这个词儿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更怎么讲呢，更奇怪的是什么呢，地震发生在中午的12点左右，正值部分人饭后或者是疲劳的时段啊，头晕感就被归类为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中午是不是吃太饱了，哎我是不是晕碳了，我是不是饭食困了，总之地震对于我们浙江人来讲呢是一个热门又冷门的词儿。热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台湾地区花莲地区，如果说发生地震的话咱们这儿也有震感，隔着海就震过来了，然后日本那边呢这个他们那边地震呢咱们这边也有震感，所以我们说我们熟悉但是又陌生，就是因为我们确实不在主要地震带，我们没有本土地震的一个经历，他如果说真的发生了这个地震然后波及到咱们这边有震感的话，很多人都不会联想到说哦地震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那几年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因为成都它是在那个龙门山断裂带上面，然后周边有这个就是经常会发生这种大小震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到成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恐惧的，就是晚上比如说10点多你躺在床上睡觉呢，突然之间你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拖动你这个床板一样的，就当时有这种感觉，那时候你吓得有点睡不着觉啊，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慢慢的熟悉了之后呢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啊。好吧，晚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马上就要出梅了哈，这个湿湿哒哒的黏黏的晾不干衣服的梅雨天，特别潮的这个梅雨天过去之后呢，这个高温天可能就要到来了。
1: 和你一起唱今天倒不，
0: 这夏天的歌又要加入到新的合奏了，你比如说知了可能就要喔哇喔哇的叫了，知了喔哇的叫吗，知了知了的叫啊。

不过现在看着这个，该不会是又遇到那个通勤雨了吧？所以如果又赶上周五嘛，就是大家伙如果下班的话呢，就赶紧早点回家，因为经过了一整天的大晴天，然后天上都是像是挤着那个天空马奇朵一样的那种大团的那个奶油泡泡云，然后结果现在你会发现好像阴天了，给人感觉，然后也起风了，你看外面那个树啊，然后也都不安宁，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这个通勤雨又要下来了哈？所以下班的话，大家伙赶紧回家。白天你遇到那个太阳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会觉得还挺惊喜的。就你刚才说地震震感我们是没有感觉到，今天的热感是真的感觉到了。然后早晨一拉开窗帘，哇，我都想重新合上然后再重新拉，因为什么？不敢睁开眼，以为今天的大晴天是幻觉。然后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不仅就是在家里面就把前后就是家里面能打开的窗户全都打开了，你就会感觉好像家里面的那些发霉的那个气息啊，然后都被这样吹走了，然后赶紧把那个太阳光的那个太阳晒过的城市的味道引入到室内来，就赶紧通通风啊。然后呢，这开车的时候也把这所有的窗户天窗也都打开了，就是希望那个热热的风啊，那个阳光晒过的风啊，能够吹到那个车里面来啊，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哪里都发霉了。今天一早啊，久违的阳光终于是露脸，气温迅速攀升，最高气温都飙到35了。走在外面感觉是又热又晒，加上呢是这个温度比较高哈，开启了湿度比较高，就开启了蒸煮模式，有点盛夏烧烤的味道了。明后天就是双休日，雨水选择午后出来活动筋骨，雷阵雨伺机而动，建议大家出门随身携带雨伞，既能有效的防晒，也能够应对短时的暴雨突袭。我跟你说哈，就是一个媒体里头，我觉得最文字最灵动的，我就觉得是气象记者，就是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气象现象一定会给你拟人化啊，比如说这个伺机而动啊，活动筋骨，就类似于这样的话真的特别多。就我们台那个气象菜小菜，他写那个气象报道的时候，我说你哪儿来那么多灵动的词汇量啊，就是他们的那种拟人化的比喻用的真的是炉火纯青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安全意识哈，也希望能够这个至少能够跟这个气温成正比，对吧？你看最近浙江有一个男子把那个车开到家门口的空旷地，接上水管准备洗车，5分钟之后就发现这洗着洗着车怎么把车给洗冒烟了呢？那个引擎盖有烟冒出来，打开主驾驶车门之后，浓烟就从车内窜出。后来呢，经过火灾调查人员现场勘查，发现那个起火原因跟他洗车没关系，是那个男子把打火机遗落在了电动座椅的底部的缝隙，座椅位移的时候挤压打火机的开关，导致打火机触发了点火，引燃了座椅、海绵、布艺等等可燃物，进而引发车辆起火。我也是前段时间才发现打火机这个东西，你摔到地上它是有可能会嘣一下的就炸一下的。对付夏天，我前两天跟朋友聚餐，然后手上拿一打火机，然后被人不小心碰到地上了，结果砰的一下就炸开了。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东西还是挺危险的，尤其是有些吸烟的这个朋友啊，那个兜里面揣着打火机，下车之前一定得检查检查，就是这打火机是不是还在兜里头。所以夏季高温天的，切勿将以下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里面：打火机啊、眼镜啊、瓶装水、水晶球。水晶球一般来讲就是会做车内装饰物嘛，对吧？然后放到那个前挡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前挡那个操作台那个中控台那个位置上，真的就不太建议大家伙去放那个装饰物，或者说放过多的装饰物。你说点缀一个当情绪价值其实挺好的，我也放了个小公仔在那个地方，但是你放多了，你知道有的就跟那什么似的，就是摆的是满满当当的啊，其实也挺危险的，对吧？然后呢，喷雾、香水这些东西都不要往车里面放。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提到了夏天呢哈，尤其是过了梅雨季哈，又到了最热的时候了哈，这时候要露胳膊露腿了吧，对不对？就是你这个有要穿上好看的短袖，要穿上好看的裙子，啊，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要让自己的身材更好一些哈，所以呢，就是夏天你会发现最热的时候，就是大家伙花式折腾减肥或者减肥要折腾的时候了。最近有这么一个女子哈，她减肥，这个效果是如何呢？从140斤成功的减到了150斤。有人说老七，你等一会儿啊，从140减到150。昨天刚这个认识一个老爷子是吧？然后一下糊涂了，把自己的退休金20万给撕了，结果一拼出26万多，因为他糊涂了，他没记住那个数字，实际上撕了就有26万多。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帮他拼哈，这减肥怎么也有这个越减越多的哈？这女子她也纳闷啊，这我减肥，然后她自己认为她自己特别控制，特别克制，然后呢，她就去看医生去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你会觉得她还是挺上心的，对不对？不然的话，她不会想去解开这个问题。你说不上心的人吧，她就觉得说我身体有点异常，我也不急于去知道答案。她是有点异常的，她就很想知道答案。我都已经这么控制了啊，我为什么越减越多呢？医生就问她说：“你这个食欲怎么样啊？”女子就说：“我这个食欲不大好，但是我能克服。我现在为了减肥啊，我现在晚上我就是，哎呀，我晚上我现在就是控制我的嘴，我只吃一个水果，只吃一个水果。”大夫，这个大夫就说了：“说，那你晚上吃什么水果呀？”一个榴莲。你说是不是一个水果吧？它也是一个水果。

0: 饭后有点厌食。你一听是不是觉得跟段子似的？真不是段子，我这是完完整整的把他跟医生之间的那个对话给他誊抄了下来。这个女子就是金句频出，人说你饭后，她说她饭后食欲不佳，现在只吃一个水果，是吧？吃一个什么水果？吃一个榴莲，是吧？女子金句频出，医生惊讶到直呼：“哎呦我的妈呀！”网友就说了，怪不得这个你这从140斤一下减到150斤啊，你那不是厌食，你这是吃撑了。
1: 我喜欢你，我最爱你。
0: 老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现在咱买衣服的时候呢，都会说，哎，我要买那种显瘦的，尤其是夏天挑衣服啊，你知道夏天挑那个 T 恤衫呢，其实挺难挑的。因为什么呢？你比如像我们男生，你挑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你就要随时提防着，你比如说突然之间来一阵风，然后呢，这个衣服它就会紧贴你的肚面。 然后你肚子的轮廓，你真的就是吸也吸不住了哈。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买那个夏天的衣服，都会买那个磅数比较高一点的哈，相对来讲比较厚磅一些的。夏天买衣服啊，除了这个要挑显瘦的，很多人说我也挑那种防晒的。 然后呢，甚至就是说这个衣服呢，我得挑速干的啊，吸湿的，反正就是说在衣服的功能性上，大家伙呢是越来越有更多的这种要求啊。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啊，说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是自带防蚊效果、自带降温效果的，这不是哪个衣服品牌又在打广告了，而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显示啊，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之后温差可以超过20度，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度，黄色、红色和绿色超30度，蓝色、紫色超40度，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度。所以你在夏天穿深色衣服，颜色越深越艳。 你会觉得热感越高，越浅越淡。你比如穿白色衣服，它可能这个温度呢，它会越低。然后户外徒步的时候就不要穿白色了，一旦遇到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户外徒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户外的那种冲锋衣啊什么，他们选的衣服都是那种感觉平时穿都很奇怪的，什么亮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 你发现就真正意义上那个户外用品那个店，就他们店里面那个衣服都是特别鲜艳的，你会觉得好像平时都很难穿出去的。为什么？人家不是为了让你平时穿着好看，是为了让你徒步的时候穿着安全。就是因为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这些醒目的颜色，如果万一在徒步当中遇到风险，或者你小伙伴之间互相之间明了位置，这个是最醒目的啊。 那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它是自带那个灭蚊效果的呢？前往花草茂密、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哈，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所以你穿黄色衣服、绿色衣服呢，那就非常的招蜂引蝶、引蚊子。要是不想招虫子，就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啊。 医生呢还在说哈，如果你被蚊虫咬了，别乱洗，肥皂水可能会帮倒忙。咱们经常就是我从小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就是如果被蚊虫叮咬了，拿肥皂水涂一涂，然后呢说这样的话就不痒了。然后呢拿牙膏涂一涂，实际上它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就是那个牙膏里面的那个凉感。所以我小的时候什么牙膏啊、肥皂啊。 一方面这属于什么呢？就比如说清洁的这个日化用品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属于像药一样在用的。医生就说了，不了解蚊虫。

的唾液酸碱度，你乱用方法清洗呢，可能会加重症状。也不要用手去挤压伤口，正确处理很简单，温水冲洗最安全，有问题就及时就医。但我们一般被蚊子咬了之后呢，我们都会在上面呢，就不知道，可能全世界都这样吧。就是会在那个蚊子包上面就地创作一个五角星，我们会在那个包上面进行一些浮雕创作，因为它的可塑性实在是太强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拿那个叫量角器，因为量角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一个扇形的，然后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五角星啊、圆儿啊什么的，反正呢就是拿那个量角器上面的那个模具，然后去压那个包，就压出一个规规矩矩的教科书一样的五角星，一个正圆形，一个心形，反正就是拿那个量角器呢去进行创作。

所以我跟你说，夏天啊，最牢靠的是什么？夏天最牢靠的、最有安全感的穿搭就是基础款的穿搭，因为它很百搭，就是你单穿也可以，就是当外套穿也可以。然后呢，尤其是白 T， 我觉得白 T 在夏天应该是消耗品啊。大量的囤白 T， 它可以既可以当那个单穿，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叠穿。你比如进到空调房啊，或者出席什么场合呀，然后它就可以当叠穿，当内搭来使用啊。所以白 T 真的是要大量的买好的啊。白小 T 哈、啊，就是网红款，就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过那个拇指白小 T， 很多明星也都在穿哈、啊。这个拇指白小 T 呢，它不仅仅只是因为说哦，这个白小 T 它剪裁啊，给人感觉好像说哦，它是个好看的白 T 哈、啊。它更是自带黑科技，它模仿那个荷叶的设计，荷叶不就是滴上水之后它就自动疏导开了吗？它就是防水防油还防脏。你想想看，在夏天的时候你穿白 T，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逢穿白 T 必崩油点子星人，就是仿佛是某种宿命啊。它这个就是如果有脏东西上去，你马上第一时间你拿纸巾一擦就干净，咖啡饮料洒了当场就擦掉之后呢，就一点印子都没有，因为它有那个荷叶疏导的黑科技哈、啊，所以以后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呢也没有什么压力哈、啊。这个网红爆款啊，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两件，今天咱们频率是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单拍一件398，拍两件只要199，而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那约等于说一件还不到90，一件还不到100块钱、啊、他有他自己的马戏特。所以今天呢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现在尺码还是非常齐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短袖两个字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6: 夏天呢，可能防晒衣又成了刚需哈。那有的防晒衣呢，它标注说 UPF 啊，要很高，因为什么要防晒嘛？防晒衣防晒肯定是 UPF 这个值肯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然后它标了一个什么呢？我这个 UPF 可以达到100、200、500+、2000+，纯扯淡。因为什么呢？你看今天央视给我们科普了。就 UPF 这个值，它胆敢标到50以上，那都是吹牛。这个吹牛的这个分量，约等于什么呢？约等于就是说，我们家这个餐厅呢是米其林5星级，米其林压根就没有五星哈，那最高就是个3星哈。 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啊，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啊，产品是五花八门。
17: 剩多少的时间？
16: 其中呢，防晒衣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哎，防晒衣约等于医美，就是很多人确实是穿上防晒衣确实挺好看的哈。目前呢，市场上防晒衣物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是眼花缭乱。其实哈，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那么依据国标的规定啊，正规的防晒衣仅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合规等级， UPF 50加为国内防晒衣的最高防护等级。有一些商家宣传说我们 UPF 200、500加甚至2000加等等超高参数啊，都存在着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0: 好视力周年庆啊，呵护咱们的眼睛。然后这个好视力呢是来到了26周年。26年就做好一件事儿，就是做好这个眼贴。怎么让这个眼贴能够更加有效果，就是能够更多的缓解，更加立竿见影的缓解大家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不舒服的这种症状。于是他们在里面真的是把那个料夯到足啊，里面的这种人参啊、黄柏啊等等中草药啊，真的就是添加到足，而且原产地是严格把控。另外呢，人家就是不断的研发科技，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要加速吸收。因为咱都知道那蒸汽眼贴你不能戴太久了，最多15分钟，怎么在这15分钟之内就是高效的能够把这些有效的成分能够让它渗透到眼睛当中去，他们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所以很多人戴完这个好视力眼贴之后会觉得说，那种清凉舒爽的感觉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不是表面功夫啊。那现在的这个生日礼包啊，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不光多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包含着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不是空调开不起啊，而是冬瓜更有性价比。说实话，今年我也想买一大冬瓜，因为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你会发现越来越，就是不耐凉，越来越吹不了空调。就是家里面开一会儿空调呢，你也不是觉得冷，就是觉得哪儿哪儿不舒服。就是这空调吹过来的风，可能人家有更高科技的那种这种空调，可能吹出来的风更柔和一些啊。就我们家那种中央空调，就你开的高了吧，你觉得没什么效果；你开的低了吧，又觉得好像冷飕飕的，不知道哪里就觉得不舒服。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呢还真的就在想说，要不我买一大冬瓜试一试吧。
2: 是生即是非，
3: 我有时想你想你像风一样遥不可及，但不怪你
0: 抱着冬瓜睡觉。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新的创意了，是老祖宗严选啊。那可能有朋友就想问了，市场上那么多冬瓜，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要抱冬瓜？就是因为它叫冬天的冬嘛。但是我觉得大家伙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你把那个冬瓜、西瓜、南瓜是吧，还有什么瓜，冬瓜、西瓜、南瓜，也没有北瓜呀，对吧？黄瓜太小了，木瓜更小，对吧？这些反正就是你把这个

0: 高的，所以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晾干。在古代呢，又别名叫寒瓜，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会低个3-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了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但你知道那个冬瓜你得选，就是，那个冬瓜上头呢。有的冬瓜它那个表面有那个小细毛，像小绒毛一样的，就是看起来白白的，但其实可能是一层小细毛。然后呢，如果你有辣粉过敏，或者是对那个小细毛过敏的话，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的品种，黑乎乎的那个，并将外皮及时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等不适症状。不过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啊，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啊，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你说的这个食欲不振，该不会像是刚才咱们说那姑娘是饭后吃一颗榴莲啊，然后饭后食欲不振吧。但是最近呢，我看到有那个什么，就是给小猫买冬瓜的，你们刷到了吗？就今年特别流行给宠物买冬瓜，然后让宠物抱着睡的。结果发现有个小猫就因为抱冬瓜睡，可能抱的时间久了，抱成那个 O 型腿了。给小孩选择抱冬瓜的时候，可能你也得多去考虑到这个因素啊。
1: 为什么偏偏要学天气？为什么我们那么熟悉，但却猜不透你是晴是阴？

0: 说完冬瓜，咱们说说西瓜。西瓜无疑是夏天的瓜中之王了。
1: 哦，是瓜中王来了。
0: 有人在超市买那种半个切开的西瓜的时候，发现哟，这个保鲜膜怎么是鼓起来的？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瓜坏了，这不胀包了吗？这不是？其实根本不是胀包了，是超市的经营者，或者说，人家有意而为之的。超市里切半个西瓜的保鲜膜刻意鼓起来，它不是变质，而是商家的防损技巧，在膜和瓜瓤之间撑起一个空心的穹顶，专门预防手欠挡。就像我说的，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或者有什么依据吗？就是人们判断这个瓜果蔬菜是不是新鲜，然后就是去捏，捏来捏去也不买，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解压的捏捏玩具了。人家本来好好的，结果让你给捏软了。那瓜瓤实在太娇弱了，手指轻轻一按，那个西瓜的细胞就会破损氧化，那块果肉立刻发暗发蔫，品相直接垮掉。一块瓜可经不起那么多人去摸呀，几个人上手戳过之后，后面顾客看到那个果肉都暗沉了，根本就不愿意买，最后只能低价处理或者直接损耗。平贴保鲜膜就根本挡不住哈，普通的紧贴的包法就是那个保鲜膜紧紧贴着那个瓜瓤呢，指尖一按就直接挤压到果肉了，完全拦不住好奇伸手的人。而且我觉得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就是让中间鼓起来的方法，就是保鲜的效果更好。因为那个膜呢，它不紧贴瓜肉，减少保鲜膜塑料味渗进果肉，同时流出的空气层避免闷着加速氧化。但是这个中间让它空，这个像吹气球一样，是怎么给它包起来的？这回家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啊。

0: 猜不透你是情是。
1: 而且我看有朋友呢，就是在那个在我们浙江之声官方商城，那肯定是想要购入那个拇指白小 T 哈，他回复的那个关键词。

0: 飞雪。
1: 我有时想你想你像风一样遥不可及，
0: 但不怪你怪天气有问题。
2: 那个关键词要回复短袖两个字，不是白小 T 哈。那个白小 T 看来大伙儿肯定还都是识货的，也都是知道的，奔着这个牌子来的。那个白小 T 肯定就是应该算是在白 T 当中的小米了哈，因为里面集合了很多的那个黑科技哈，而且相对来讲呢夏天那个白 T 的消耗又比较大一些哈。但是平时你在官网上买的话单拍一件的话可能都得这个平时官网做活动的话也得240多两件，今天我们一件不到百元，99.5一件哈，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那这个肯定有人问说是这个是真的白小 T 吗？那拇指白小 T 那肯定正品保真啊，而且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有浙江之声在背书啊。
1: 想你想你像风一样遥不可及，
0: 但不怪你怪天气有问题。
2: 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哈。那最近可能大家伙都听闻啊，就是在欧洲啊，这个正在经历着特别高温的这种天气啊，但是呢，空调却成了稀缺品，就是在咱们就是感觉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普通的、非常普遍的、普及的东西。为什么在欧洲，在我们看来还挺发达的这种地区，为什么家里面不装个空调呢？所以呢，最近有这么一个热搜话题，叫最需要家电下乡的竟然是欧洲，然后说空调在欧洲怎么那么难装呢？入夏以来，欧洲的高温记录是接连被刷新哈。6月28号，德国路德41.7刷新了全国最高温记录，而这已经是德国连续第三天破纪录。同一天，荷兰也首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更严重啊。
3: 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
2: 不断的都在刷新着法国的这个高温记录，同时也刷新着法国人的高温记忆啊。为了应对下一波高温，法国政府已经为医院采购了30000条空调。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波兰平原，巨大的高温穹顶罩住了整片大陆，并且在一周里面自西向东推进。热浪之下的欧洲究竟有多烫？
3: 一起唱。
2: 你知道那个法国呢，为什么说它是这次热浪的重灾区？他们那个地方，你知道那高温让铁轨热胀变形，架空电线故障，铁路运输一度严重中断。德国也是，德国莱比锡的有轨电车因为轨道接缝融化而停运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那儿有多热了啊。那没有空调的日子到底怎么做？伦敦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自嘲，一整天基本都是在各个有冷气的地方流浪，哪里有冷气我就流浪到哪里去，而且人家说想装也未必装得上。欧洲建筑大多建于空调普及之前，在英国每6户就有1户住在1900年前的老房里，改造成本比较高，难度比较大。在不少受保护的历史街区，外墙打孔、悬挂外机会触碰风貌法规。此外呢，欧洲环境署报告说，38.2%的受访者自述夏天负担不起把家维持在适宜凉爽的温度，就是负担不起那么高昂的电费。空调的两难还不止于钱，欧洲已经承诺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而空调激增会推高消能耗，让减排承诺更难兑现。所以一些国家呢出台了措施限制他们使用空调，比如西班牙在2022年就出台规定，说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度。但是现实需求还是先一步的反映在贸易数据里。欧洲想买空调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中国。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从域外进口的空调里有1半来自中国，风扇和遮阳伞更是近90%都贴着中国制造。

0: 8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NBA 的16分之一决赛，葡萄牙2-1逆转绝杀克罗地亚。比赛第103分钟，克罗地亚打进一球，但是主裁判查看了 VAR 之后，判定了越位进球无效，最终葡萄牙淘汰了克罗地亚，晋级16强。官方转播给出了足球内置芯片的检测画面，足球内的芯片检测到克罗地亚球员马塔诺维奇接触到了皮球，接触瞬间帕沙利奇越位，因此克罗地亚绝平球，最终被判定进球无效。但是球员说了，我只是感觉好像我头发丝儿碰到了。之前说咱今年这个足球要充电，就是踢完之后要赶紧去充电哈。很多人觉得很新鲜，你看这不就内置芯片就派上用场了。本届世界杯使用智能芯片足球，自动判断球出界前最后触球者等等情况。这款球仅由4块球皮缝合而成，4块球皮中的一个内部装有惯性测量单元芯片，而非像卡塔尔世界杯用球那样是悬浮在球胆里面。芯片可以在几秒钟内为视频助理裁判提供更高精度准确的足球运动数据。但这件事情呢，还是引发了克罗地亚网友的不满啊。你比如说，克罗地亚的网友就说了，克罗地亚遭受到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抢劫。而赛后呢，莫德里奇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判罚总对我们不利。若换我们点球不会判 ，VAR 应该200%错判的时候再介入啊。美国当地时间7月1号正午，两名俄罗斯著名的极限运动爱好者非法徒手攀登至纽约帝国大厦约443米高的最顶端的天线尖塔，在悬挂巨型横幅之后现场求婚。两个人身着黑衣，佩戴面具，在毫无安全防护的措施情况之下避开了安保人员，非法潜入了帝国大厦的顶层，并且顺着避雷针的天线垂直向上攀爬，然后一路就爬到了443米的塔尖。纽约警察局呢，随后把这两人带回地面，并且逮捕了他们。目前两个人正面临着包括刑事破坏、非法侵入、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以及扰乱公共安全秩序等多项刑事罪名指控。
1: 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风里。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王浩在临安调研新村工作时强调，突出富民导向、百姓体感，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浙江基层党员代表记者见面会今天在杭州举行，8位来自浙江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与记者面对面分享奋斗故事。
5: 雨水渐弱，高温结棒，今天浙江大部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杭州市区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4: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临安调

0: 严新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富民导向、百姓体感，坚定不移抓新村，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深化浙江和美乡村。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当天下午，王浩驱车前往浙皖两省交界的玉山村和岛石村，沿途查看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两村坐落于浙西大峡谷上游，抵达村庄后，王浩沿着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考察山核桃、高山蔬菜加工等产业链，同村民拉起家常，仔细询问生产经营情况。 与镇村干部交流，深入了解镇村人文历史和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具体情况。王浩在调研中强调，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新村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要围绕特色做文章，立足自身实际，深入研究产业发展定位，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持续做强一镇一产业、一村一品，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不断培育壮大富民产业。 要用好良好生态环境这一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进一步促进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要有序推进公共服务标准、服务和政策一体化，注重小切口、大民生，重点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农民群众急难愁盼，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王浩强调，强城新村融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工作中要更加注重一体谋划，以诚待乡、因地制宜、守正创新、以人为本，持续擦亮城乡一体融合发展这张金名片，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三农”干部队伍，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担当作为、团结奋斗、苦干实干，推动“三农”工作争先进、争一流。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荡人心、催人奋进，在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2: 七月的枝江大地处处涌动着学习的热情，在湖州安吉渔村。 党员群众齐聚收看大会直播，当总书记讲到精彩处，会议室里自发响起了掌声，气氛庄重而热烈。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这里的每一位守护者都深感责任在肩。大渔村生态景物联勤共治工作站站长张忠兴在收看后心潮澎湃，他守护家乡的万顷竹海已有多年，见证了一座村庄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蝶变。
3: 我作为生态警长，守护家乡万顷竹海，守护群众安宁生活，是走自赋予我的光荣使命。我内心满是自豪感与责任感。依托大渔村生态景物联勤共治工作站，我将持续深耕生态景物建设，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护好绿水青山，守好群众平安，助力乡村振兴。
4: 同一时间，在淳安县枫树岭镇下江村的发展厅里，镇村党员干部们佩戴党徽，认真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下江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说：“
5: 心情无比激动，也深感责任的重大。我们也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将以党建为引领，继续将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壮大我们枝子产业的全链条发展。”
2: 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以及村集体的经济的增长，用心、用情、服务好村民，为村民办实事，打造和美乡村。新发展理念不仅点亮了绿水青山，也为传统市场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许多青年经营户通过手机端聆听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寄语。 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新生代，他们正将个人的创业梦想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义乌全球树贸中心经营户骆延飞说：“
6: 作为在市场里

0: 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我们既承载着父辈鸡毛换糖的创意基因，更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品牌出海与数字转型使命。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贸易，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为义乌小商品大市场不断地再造新的辉煌贡献青春力量。
1: 无论是在市场的浪潮中，还是在乡村的田野上，广大基层党员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总书记的号召。在义乌后宅街道李祖村，村两委干部与青年农创客们围坐在一起，共同观看大会盛况。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副书记方志坚说，他们对未来的共富路充满信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的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未来我们将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带领乡亲和青年创客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力建设好大黎祖共富片区，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让青年创客在这里实现梦想，让一村富向村村富全面跨越。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浙江基层党员代表记者见面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八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亮相见面会，与记者面对面分享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具体情况现在连线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4: 孙妹你好。
3: 这八位代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你今天下午也是在现场听了他们的奋斗故事，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基层代表？
4: 好的，有两位基层代表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比如的哥司机殷伟文，他也是台州市金桥出租网约车党支部书记啊。那近日呢，他是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那26年前，因为文刚跑出租车的第二年，他就发起了爱心助考行动。26年来，公益助考车队从7辆发展到了50辆，累计服务考生超3000人次。他还牵头打造新就业群体司机服务中心，日均服务超80人次。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文说他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加1000多个人，大多数呢都是老人或者生活不便需要出租车帮助的人。那2014年他入了党，他就想调动更多的党员司机加入到这个助人的队伍里，他就组建了应急保障群，遇到突发事情或者重大的活动，党员司机30分钟内积极出行保障出发。他说要对得起车上挂着的党员示范车标志。那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晋宁县的五羊湾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李春龙，他也是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那1998年，他原本从事香菇收购的李春龙呢，偶然间帮村民代销茭白，随后呢租下了15亩荒地，就投身了茭白种植。20多年来，他把茭白做成了年产值超1亿元，带动4500多户农户增收的大产业。从种茭白到懂技术有专利，他从不对村民吝啬自己的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富。李春龙说，身在农村，长在田里，这辈子他最想的就是带着农民一起过上好日子。他还送技术到四川、贵州等地，带动6000多名群众增收脱贫。他说，把技术免费交给大家，是他非常愿意做的事情。他说，一直到现在，他最喜欢别人叫他的称呼就是“茭白师娘”，这是他最喜欢的名字。
3: 好的，也期待孟玲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详细的关于事迹的报道。
5: 就在去年夏天，杭州西湖边的政务夜市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大家感慨下班之后逛逛西湖，吹吹晚风，顺手就把事儿给办了。而在今天晚上，西湖景区政务夜市 2.0 正式开张，那现场有哪些亮点呢？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6: 谢谢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次是 2.0 版本啊，比之前有什么升级呢？
6: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杭州西湖边的湖畔游艺室，活动地点呢就在志愿军雕像附近。我在现场看到来逛的市民游客呢是非常多的，有不少啊来欣赏西湖美景的年轻人，刚好路过呢看到这个摊位，顺手呢就把事情给办了。那么现场相当于是把政务服务中心搬到了西湖边，比如说像应届生来杭就业创业，怎么申请亲和礼包，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务服务啊，都能现场咨询通办，非常方便。那么和去年相比啊，科技感呢是2.0版本的重头戏。现场也是首发向线了 AI 西湖智能体政务板块， 是接入了支付宝平台。那么像高频政务公共事项就可以一问即答，一点即办，动动手指呢就能搞定。那么现场我还看到有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双语志愿者也全程在线，那么外国朋友来逛西湖呢也能畅享这里速度。
5: 那么这次呢夜市的名字叫做政务夜市啊，但其实现场除了政务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体验？
6: 那么像今年的2.0版本也是继续解锁了政务加生活的新玩法，现场我也看到推出了不少的增值服务，比如说像现场不仅可以有干货满满的政务科普，还有像苏东坡 NPC 可以和大家呀巡游互动答题，另外呢现场还能体验像中医问诊、养生咨询和西湖主题合影打卡等等，还可以体验像西湖特色的文创、爱心义卖等活动。那么逛一圈下来呢，事情也办好了，人也看了，礼物也淘到了。那么整个夜市呢是将从今天开始每2周一场，在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开展，一直持续到9月底，那么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前来体验。
5: 好的，感谢新月。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三届标准化大会今天在宁波举行，国内外1300多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共同探索标准引领创新发展、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本届大会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主办，以标准引领创新发展、标准联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包括一个主会场和团体标准、低空安全防护、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等6个分会场，围绕标准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展开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参会企业宁波实时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类脑智能芯片与解决方案，产品应用于脑机接口、人机交互等场景。创始人乔宁说，企业正在牵头类脑计算动态视觉传感测试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编制，同步推进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提案，已于去年5月正式提交国际标准提案。
8: 在做一个新的技术的情况下，会发现行里面没有所谓的一些界定，那就必然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链组型企业，我们很关注整个生态的搭建，我们制定标准呢也是可以给到同行，就是我们的这些上海人伙伴们对这个技术本身有更好的一个理解。
7: 标准引领创新，赋能制造，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宁波荣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主持制定4项 IEC 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计划在今年秋季再提报1项国际标准。总经理陈周说，一旦标准形成，不仅对行业有技术引领作用，其实也在设立一定的门槛，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更有话语权。
9: 以前的话，欧美国家把标准制定了，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这样走。现在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会把企业的一些技术特点，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产品上的技术优势，都会写进标准里面，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具备有一定的优势。
7: 近年来，宁波以全面实施标准化加战略为主线，充分发挥标准化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打造创新城市和开放强市提供有力支撑。截止目前，宁波企事业单位累计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43项，国家标准超5000项，行业标准4300多项。
5: 杭州地铁昨天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75个纳凉点全开放。那今年呢，还在商业板块特别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纳凉空间。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30，位于萧山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的读书角纳凉空间已经来了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也有的专门带着孩子来休闲看书的。这里还贴心增设了儿童专属小板凳。
11: 就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坐一坐，这是比较凉快吧。
12: 外边天热了，孩子都是没地方去，就上这里边来玩了。这里头卫生环境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读书角纳凉空间由杭港地铁与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3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杭港地铁商业现场运营主任张其亮说，
13: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10: 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设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空间，开辟了33处乌托邦纳凉点。 其中四个主题纳凉点设置了情绪解压角、宠物领养前。

0: 阳，棋牌一堂，亲子天地，让纳凉市民更好的休息。杭州地铁一号线湘湖站站长周小红说，全线网车站还配置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工作人员取用。
1: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2: 来关注中考录取情况。2026年，全省共有22个中职学校、25个中本一体化项目，面向杭州计划招生490人，实际完成招生490人。今晚6点起，考生可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本人录取结果等信息。作为每年杭州中考第一批出炉的录取分数线，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被家长们视为风向标。今年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还是比较稳健，以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杭州市乔思职业高级中学纺织技术与服务为例，录取分数线为608分，和去年的606分相比，分数线上涨了2分。而其他杭州市区热门中职学校的分数线虽有所下降，但基本在5分以内。
3: 近日，在杭迁高速公路安仁收费站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来自青海的货车司机因车辆故障滞留，女站长顶着烈日陪他处理事故，帮他警戒现场。见他错过饭点儿，还默默地给他的泡面里添加了牛肉。来听建德台的报道。
4: 说起这段经历，常年跑长途货运的严师傅很感动。他说，当时他的车辆突发故障，临时停靠在杭迁高速安仁收费站外广场，准备联系人员检修车辆。
5: 那不是停车区，然后那个站长都过来了，是个女同志，她就悄悄地帮我把锥桶她帮我摆好。没有多长时间，交警就过来了。那时候我正在车下面维那个修车呢，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个站长替我回答的。我修车多久，他帮我警戒了多久。
4: 赶来帮忙的正是收费站站长胡红兰。他说，当时看到司机师傅在烈日下满头大汗，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没多想就来帮忙了。
6: 当时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大货车停在我们外广场，然后司机一直在这里检修车子，那么我看他也很着急的样子，车底爬进爬出嘛，那么我们也想着这个货车司机这么辛苦，能够多留心帮助一下，我们就多帮一下，我们多帮把手，他们能少一些麻烦了。
4: 让严师傅没想到的是，车子修好的时候已经到了饭点，胡红兰见他在吃泡面，特意从食堂打了满满一碗牛肉给他。
5: 饿了，我就泡了个方便面，然后他跑到厨房去的时候，给我盛了好多好多块牛肉，但是那个牛肉是很好吃的。我边吃边流着泪，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起妈妈给我做的面条了，想起我疲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的爱人帮我做的饭了。就至亲至爱的人才会这么对我。
4: 面对严师傅的感谢，胡红兰笑笑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6: 其实作为一个高速人来讲，其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服务力所能及的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司乘人员，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每一次帮助是有温度的，能让他们在旅途当中更顺畅一些。
2: 2026年健康这里行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近日举行。去年1月起，浙江创新实施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动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5个一体化落地见效，破解长期制约基层发展的招人难、流动难、留人难结构性矛盾，推动医共体形成一本账、一盘棋、一家人的融合发展格局。来听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上午8点多，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出门诊、查房、临床病历书写，接我后医生丁娜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丁娜原来是上虞人民医院医共体峰会分院的一名全科医生，去年9月通过医共体组织的全员竞聘双向选择考试，上转到总院心内科进行培训学习。从心血管用药泛而不精，到灵活掌握高血压药物的选择、冠心病、心衰等疾病的规范诊疗方法，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诊疗思路比以前更系统、更严谨，并收获了更丰富的专科知识。
8: 还有心电图的解读、心律失常的鉴别、慢病的规范化、长期的管理，我觉得也是受益很多，收获很多。接下来的话，我也会把我自己所学的这些诊疗的方法、管理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分会分院，提高基层的心血管

0: 方面的诊疗技术，然后也给基层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上虞人民医院作为上虞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管辖13家基层分院，去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行编制统筹、定编不定岗管理，打破县乡医疗机构行政壁垒。去年全年共有3000多人参与岗位竞聘，48名医务人员完成县乡岗位流转，下转上提能力，上转下强基层。峰会分院院长张银川说，总院下转的一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为峰会分院内科和康复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 通过下沉了以后，对我们康复科支持非常大，我们的这个专科发展非常大，基层的从工资奖金方面也都有政策支持的嘛。我们医生就是一方面愿意上去，一方面他其实愿意下来，把整个盘棋啊盘活了以后更加有好处。那现在相当于我们一家人了嘛，对我们基层医疗能量肯定提升是非常好的。
1: 在宁波余姚梁陇镇汪巷村卫生室，12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内设置了预检分诊区、全科诊疗室、治疗室、药房等功能分区，村民们排着队来找90后村医曾佩佩看病。此前村里一直没有固定村医，村民们看病得去3公里外的梁陇中心卫生院。得益于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中心卫生院的内科医生曾佩佩带着事业编制下沉村卫生室，每天坐诊。村民陈庆忠说，
3: 这里方便哎，买药方便，那到卫生太麻烦了，买药都是到这里出去出去。
1: 去年以来，余姚市在完成187个村卫生室三优三提改造提升的基础上，建立乡医村用专项流转机制，推动医疗人才向村级有序流转，成功破解42个村卫生室有事无医问题。曾佩佩说，
4: 汪巷村高血压患者大概有88人，65岁以上是232人，以我们老百姓的慢性病为主，先把这里的人先服务好吗？我好像也习惯了，就是在这里基层，你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你也很尊敬，也很客气的，对你也是很好的。
1: 去年四月，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已经在全省11社区市分别选择一个县市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先行先试。据统计，去年四月到12月，全省试点地区基层门急诊和住院服务量同比分别增长3.83%和5.24%，改革总体满意率达99.41%。
5: 雨水减弱，高温接棒。今天浙江大部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松阳、丽水市区、仙居三地并列全省第一，达到38.4度。杭州市区今年迎来了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达到36.4度。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末我省多午后雷阵雨，局部有短时暴雨。6号到9号全省多云为主，全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将有大范围35度到38度。的高温天气。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上午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10号起靠近我国东部海区。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3场比赛的结果是：瑞士2-0战胜阿尔及利亚，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 ，C 罗打进一枚点球，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
6: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将迎来最后3场对决，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早上6点，阿根廷对阵福德角；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
7: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关注国内外新闻，就美方近日提交报告做出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美方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6: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教育部今天表示，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今天从大连起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5: 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每升下调0.75元和0.7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本次成品油价格下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回到6元时代。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送葬仪式，遗体最终将安葬于伊玛莫里萨圣陵。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3号表示，截至目前，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然在其核设施内。
9: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0: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1: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握脚变得
9: 姿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8: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5: 北京时间18:30，
1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暇接刮相看
3: 清明亮
4: 一没睡，
5: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
4: 北京时间1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的天呢，是晴一天雨一天。但不管怎么样，再过几天不就入伏了吗？一入伏啊，有一些身体有症状的人啊，体感可能会轻一些，会舒服一些。比如说那些平时就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的、反复感冒、关节疼痛的啊，这个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啊，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夏天都得裹着外套啊，穿羽绒服啊。有人说你别扯了，夏天要穿羽绒服的，真有啊，真有，你就是没看着罢了啊。那么还有说不敢穿凉鞋的啊，这脚趾头都发白的啊，就不敢露在外面啊。这个时候呢，虽然睡觉也凉，但是它不会那么冰冷冷的啊，它会舒服一些啊。还有夜尿多的人啊，一晚上跑4-5趟厕所啊，在伏天可能会少几趟啊，4-5趟变成2-3趟啊。但是呢，这都是暂时的啊。因为什么呢？伏天呢，它阳气盛，它把你身体里这个病根啊暂时给压制住了。等一入秋天一凉，该犯的毛病一个都跑不了啊。这些毛病啊，症状呢都是怕冷、怕风 啊，根源是阳气不足，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阳啊，就是身体里的一把火，火旺则全身暖，火弱则寒从内生。冬天呢，外界也冷啊，里边也冷，这就内外夹攻，人就遭罪了。夏天呢，里边虽然冷，但它外头是热的，啊，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就虚，是空的啊。就像一口锅啊，灶堂里的火苗啊被外面的太阳晃住了啊，你以为不冷就没事了，嗯，不对，那锅底是凉的啊。说这时候怎么做呢？要冬正夏养，固本培元。冬正夏养这个概念源自黄帝内经啊，春夏养阳，顺势养生嘛，核心就是天人合一，三伏长夏属土，土克冬水啊，它克制寒冬的寒症，这个时候人体阳气外浮，经络通达，外界啊，这个阳气盛，体内的气血旺，内外的阳气同频，这个时候固本培元就能事半功倍啊。我们说固本啊，但固本什么意思呢？固本是人体两大根本，就是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中医里有一个经典的固本培元的方子啊，源自唐代，那个时候呢它叫长寿丹啊，后来呢明朝的太医院把它收录下来，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哎，这些诸多经典古方的精髓，用28味道地细贵药材配伍制成。为啥用这么多药材？就是为了不燥不腻，为了温和清补。明成祖朱棣赐名固本丹啊，专门就是来固本培元、温补脾肾啊、稳固元气的啊。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固本延龄方啊。

0: 人呐、啊，怕冷啊，手脚冰凉，夜尿多呀，根源都是阳气不足，肾精亏虚，这我讲过了。固本就是固住肾和脾这两个根本，培元呢就是培补全身的元气，把肾阳补起来，身体这把火烧旺了，寒湿自然就被驱散了，这叫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天冷了为什么会犯病啊？因为阳气抵不住外寒。现在呢，趁着伏天，通过固本培元的方子把阳气补进去，把肾精填满，到了秋冬外面的寒邪再来，我们身体自己有火力去抵抗，就不会轻易的被寒湿伤到。这就是冬正夏养的原理啊。夏天把锅底的柴火添足了啊，秋天这火烧得旺才好过冬啊。好，下面看看丁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8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铁峰老师嘛，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有两个事情，一个是问我女儿的，一个等一下我自己的啊。
0: 嗯。
7: 我女儿就是26岁小姑娘，她抵抗力也不太好，是寒性体质，体内凝湿气严重。
0: 啊。
7: 脸上凝一直爱长痘，好好的脸蛋一直爱长痘。
0: 啊啊，湿气重。
7: 嗯。对。
0: 嗯。
7: 前两年呢，皮肤还要发荨麻疹啊。那我想应该给他怎么调理？他运动呢，自己平时也没怎么运动了啊，可能就抵抗力有点差。
0: 嗯。
7: 一来呢，他的脸容易上火，扁桃体要发炎了。
0: 啊。
7: 就是像问铁峰了，给他吃点什么调理？
0: 像他这种情况，就坚持健脾就行啊。
7: 健脾
0: 关键在坚持。
7: 哦，懂了，就是坚持健脾好了。
0: 对，坚持健脾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
7: 但是我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要听，可能小姑娘对这种养生方面的意识还很淡薄。
0: 我
7: 就说听了，因为我听你的广播现在听了有2个月了嘛，快啊，我就给他说要健脾啊。
0: 嗯。他不坚持，那没办法。那没办法。
7: 就是健脾好了。
0: 对对对。
7: 还有我自己的问题啊，我上次给你通过电话了，我也买了那手机没。等调五脏的膏方，那在这边买来了，我还没吃过了。调五脏的膏方再吃了，上次我也就跟你说我睡眠不好，特别也一点我还是要醒来一点到3点，就是我也是无法入睡，还是这个点。那是不是我结婚了？是肝血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时间就是无法入睡。
0: 你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
7: 灵芝孢子粉。
0: 对。
7: 哦。那我知道，就吃灵芝孢子粉好了。
0: 吃点好的灵芝孢子粉，直接到嘴里。
7: 哦，直接到嘴里。
0: 直接到嘴，好的灵芝孢子粉到嘴里，味儿可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7: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啊，姐夫。

0: 老师
1: 哎，
0: 啊，
1: 不客气，哎，
0: 好，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零五七幺八八九九，两个小写 F 加零五七幺八八九九，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1: 你好，我铁峰。
4: 啊，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那个长息肉。
1: 长息肉怎么了？
4: 就是那个腺瘤嘛，有腺瘤，我发在那个你那微信上的。
1: 啊，发到我微信上了。
4: 啊，对对对，
1: 那个我看一下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4: 往事随风。
1: 往事随风，我得找一下啊。
4: 啊，好的。
1: 往事随风，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
4: 39岁了，38岁了。
1: 啊，38、39岁。
4: 啊，对对对。
1: 啊，我看着了，你这是个内镜啊。
4: 对对对对。
1: 哦，升结肠、横结肠、乙状结肠，哎，你这东西不少啊。
4: 对，
1: 嗯，直肠，哎呀，这么多呀。
4: 嗯
1: 嗯。啊，病理做了吗？那你这光有内镜报告，没有病理？
4: 有，活检报告也有的。
1: 你给我发了吗？
4: 没有发。
1: 你为什么？去，你为什么不都发过来呢？赶紧发来。哎，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啊，赶紧导播联系一下刘晓啊。导播联系一下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晓主任啊，我得请他帮忙看看这个。这个人的情况不太好，我感觉。看一下啊，等他把病理报告发过来啊。你这样啊，我给你请个专家。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晓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我为啥找
4: 刘晓？
1: 哎，刘晓主任，为啥让他给你看一看呢？哈，我一会儿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一聊。
4: 好。
1: 你这个息肉啊。几乎是从头到尾啊，
4: 对，
1: 就是我们肠镜能看到的部分，能长的地方全都长了。这个年纪就长这么多息肉，这说明你的肠道在过去这些年的时间里啊，一直在受着某些强大的刺激，一直在承受着某些伤害。因为人身上为什么长息肉啊？那就好像手长茧子是一样的，它得老磨老刺激它才长。四平八稳的好好的啥事都没有，它能长这玩意儿吗？对不对？
4: 对，
1: 它长就说明有刺激，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机体耐受不了刺激才长，对不对？你扛不住它才长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和刺激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你打输了你才长这玩意儿，那这就不是啥好事儿啊。那个你这样啊，那个刘晓主任现在正好有空啊，我请他来给你回答你的问题，好吧，咱注意听。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刘晓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刘晓，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脂肪肝、胃食管反流病、肠易激综合征、炎症性肠病等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胃镜、结肠镜、胶囊内镜、小肠镜、内镜经查及内镜下止血、息肉切除等内镜检查及治疗。
1: 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肖老师。
1: 哎，呀，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啊有一位38、39岁的男性，他那个内镜报告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从升结肠、横结肠、乙状结肠到直肠全有息肉。
5: 嗯
1: 啊，全有息肉，而且呢，摘了一部分。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不少。我为啥请您来呢？哈，我想我针对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生活当中这样人很多。 针对这群人，您能不能给我们点建议？就他们为什么长这么多息肉？以后生活当中怎么才能够预防这些事情？然后发现了息肉之后，我们今后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5: 这个刚才我听那个导播跟我讲，这位同志就是这位听众，他是38岁才，
1: 38、39岁。
5: 然后就是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了结肠的多发息肉是吧？有多少个呀？几十个还是七八个？
4: 上千个。
1: 上千个呀？
4: 对。
5: 哦，上千个。
4: 啊，对对对。
5: 哦，那您这个可能还是个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
4: 哦。
5: 那大夫有没有跟您讲过这种相关的？我觉得你这种应该考虑就是像多发性家族性的腺瘤性，那病理是腺瘤还是错构瘤？
4: 腺瘤。
5: 腺瘤啊。
4: 腺瘤。
5: 那你家里有没有类似你这种情况？那像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啊？
4: 他们说应该是家族有啊。
5: 对，你的胃里有吗？主要在结肠。小肠查过吗？
4: 没有啊。
5: 哦。那像您这种情况，我建议啊，就是应该是查一查有没有这种基因的突变。像您这么年轻出现这么多上千个的这种息肉，这应该是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还要查其他的这种相关脏器有没有问题。你这种腺瘤的话的确是，你现在还年轻，你大的能切下来，那有的时候的时间再长了它可能会癌变。
4: 啊，知道。
5: 所以对，到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真的外科干预的一个问题了。你这个像你这个不像是普通的腺瘤，你这个像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个确实是基因相关的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只能是去做一些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年轻能切，但是太多太大变了，那可能就确实是得给外科切肠子了。
4: 那没办法，同意。
1: 而且只要是基因突变，就没有办法从本质上进行治疗，是不是？
4: 哦，
5: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相当于控制我们人生长发育的这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4: 好的。
5: 对。
4: 好的，
5: 它不是普通的一个腺瘤。
1: 好，那先这样啊。
5: 好，
1: 完了我跟刘老师再聊一聊啊。
4: 好的，
1: 再见啊。哎，刘老师啊。
5: 嗯。
1: 像他这种一长上千个，你们临床上都少见吧？
5: 这种基因突变的病少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个是他娘胎里带来的，这个确实是目前临床没有好招。
1: 你看，多亏把你请来了。
5: 年轻还能切一切。
1: 就多亏把你请来了，为啥呢？我刚才看的那张报告啊，我一看以为就是生结肠，像横结肠，切了五六个、六七个呗。他这一说上千个，我也懵了。
5: 我没有看到那个图。
1: 那报告。
5: 我听他这么说，但凡上千个，那肯定不是普通的。
1: 对呀，那上千个，
5: 但有些人他是全消化道受累。
1: 就是对，就是全消化道它就容易长这个东西。您说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某种药物就非手术手段从本质上进行扭转。人类现在没进化到这种程度，是这意思不？
5: 对，目前还没有好的这种办法。
1: 那就只能是对症。但是这么多息肉，保不齐哪一个说不定就得恶变。
5: 是这个问题。腺瘤嘛，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1: 那以后就只能是定期做检查，发现问题赶紧把它处理掉，而且这还只是局限于我们能看到的那部分。
5: 是的。是的。
1: 那他的情况不太好吧。
5: 以后医学发展也许能针对这个基因突变有特效药，但是目前还没有。
1: 好。那您都是这个临床前沿的这个专业人员，一旦有什么新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
5: 好的，
1: 谢谢，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小唐说，我最近口臭口苦，早上起来又干又苦，平时呢喜欢吃火锅这种重口的食物啊，完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味道了啊，味觉好像退化了，上医院查查吧啊。查查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长期重口味的人一般都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这个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消化系统绝大多数的问题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联，查一查啊。然后呢，如果是有，那就规范的使用3联、4联疗法治疗，这得听医生的啊。我能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不管有没有，益生菌可以吃。
0: 小心的向前走。
1: 微友说，小孩子晚上尿床怎么办？以前节目里听你说过，我给忘了，能不能再讲一遍？ 我那时候讲的细，讲一次能讲10来分钟，这回我就简单给你讲一讲。

0: 小孩尿床啊，首先上医院查，看孩子泌尿系统有没有事儿啊，有病咱就治病。如果没有病啊，单纯就是睡得比较沉，没有形成反射，醒不来，那就记住一条，家长要狠心啊，首先要观察清楚孩子每天大概在几点钟尿床，就是得熬几天夜啊。比如说家长发现这孩子每天晚上两点啊，两点之前会尿，那两点之前尿怎么办？那就一点钟的时候啊，或者是一点半的时候，家长把孩子叫醒。这个叫醒啊，方法特殊，不能说扒拉扒拉孩子，孩子迷迷糊糊一睁眼睛，嗯，起来上厕所，尿完了，不能这样。要我说，就拿毛巾蘸透凉水啊，往孩子嘎吱窝底下一敷，让孩子一激灵，吓一跳，赶紧就醒。醒来之后，让他上厕所排尿，连续30天，天天到一点半，都用这种方式把孩子惊醒。等孩子形成反射之后，自己就能醒了。啊，这是治尿床最有效的办法。为啥说最有效呢？75%的尿床孩子用这个招都能治好。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办法。啊，但前提是孩子泌尿系没有问题。魏有娟儿，她说我老公腿总串着疼，晚上睡不着觉，你看该看什么科啊？他是肝硬化血糖还高的病人，今年53，血糖高肝硬化，你应该上医院看看有没有周围神经病变，这是一个。还有神经内科有一种病叫不安腿症，这个病很特殊，就是晚上临要睡觉之前，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越难受，只有下地走啊，睡不着觉啊，下地走，走一走走一走他舒服了，哎，就能躺一会儿啊，就能轻一阵子，往床上一躺又安静下来又不行，就得来回走。所以这个病叫不安腿症，你上医院神经内科诊断一下，看是不是这个病啊。一个肝硬化高血糖的人，而且这么年轻53，说明他基础情况很不好。这个基础情况指什么呢？指他的血管和神经，他一定还有别的病。
1: 我做什么梦，小小的血
0: 未有梦想，说我外甥今年30岁，突然间脚脖子疼，想去医院检查，怀疑是痛风，不知道去哪家医院好，检查什么科？你去哪儿呢？先去骨科啊，看看骨科有没有问题，骨科没有问题你再去内分泌科啊，就这俩科。未有天空之城，说31岁有乳腺增生和结 节，应该吃点什么药调理呢？脾气大爱生气。女人要是得乳腺结 节乳腺增生，最大的障碍有两条。第一，这个人气血不足，阳气不足，导致手凉脚凉，小脸蜡黄。从年轻的时候，从月经初潮的时候就这样的妇女，到30多岁容易得乳腺增生。还有一种就是天天生气，这种肝气郁结的人容易得乳腺增生。我不知道你属于哪条，所以说要想吃什么药调理，首先先把他脾气改了，把他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改了。说这个人他就爱生气啊，那不行，那我有时候也生气，生完气我们导播就来劝我，对不对？你劝我你得能听，你要听不下去谁也拦不住，对吧？这个气都是你自己来的，这个爱生气的人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怎么办？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对待这个愤怒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淡然处之，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啊，有一种药叫五羟色胺，有一种物质，这个人身体里这种物质浓度高就是非常快乐，也叫幸福的源泉。但这种药物一般都得由心理咨询医生给你开啊，不是说这药是治乳腺增生的，是调整他情绪的啊。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之后怎么办呢？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的人他运行的好，就不容易郁结，不容易郁结就不会形成增生，就这么个结果。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6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铁峰老师你好，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阑尾炎手术过了啊。
1: 嗯。
2: 手术过后哈、啊，他就是右下腹老是悠着好，就跟那个气痛啊，怎么回事的？
1: 哦，你手术做完多久了？
2: 今天有18天了，差不多了。
1: 做完手术之后，医生有没有告诉你及时下地活动啊？

0: 叫嘞，叫我就及时也就活动，就是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就下来走了。
1: 哦，那个医生说你恢复的怎么样？有没有粘连呢？
0: 粘连倒没有。
1: 哦，那很好。
0: 我说的是那伟创嘛。
1: 哦，我知道，你吃点那个益生菌吧。
0: 吃什么药？
1: 益生菌呐。
0: 益生菌。吃益生菌可以是吧？
1: 嗯，益生菌对你有好处。
0: 好，
1: 嗯，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

0: 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
1: 北京时间1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这个问题是那个为我那个岳父问的，他呢是去年的时候吃头孢喝了酒，导致这个酒精中毒。治病呢是让那些专家开的那个药，我给你发图片了。现在呢他的肌酐还是200多，已经治了一年了，基本上还是200多。我想问一下这个药究竟咋样，然后中药这方面的话还有没有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3: 喝酒吃头孢呢会加重他的醉酒。
4: 北京时间

0: 开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
1: 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胖师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反应，但是醉酒反应导致了他什么事儿，让他肌酐上到200多呢？
5: 呀，反正就是那个，
4: 你不知道是吗？
5: 你知不知道？
6: 我知道，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这样。之后就
5: 好像就是后来我们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什么头发也一下就变白了呀，然后这个，
4: 你听我说啊，你发的这四个药呢，我都看见了。就是我不知道还有啥事儿，我只知道这个人肌酐200多，然后再吃呢这个修复肾脏的药。那什么事儿让他修复肾脏？肾脏怎么了？肾小球肾炎还是啥？是个什么病？
5: 不是酒精加那个头孢不是肾脏受损吗？
4: 酒精喝完酒吃头孢吧，不一定会让肝脏受损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吃完头孢再喝酒的话会加重酒精伤害，就好比说这人是2两酒的量，结果喝了1斤，是这个意思，它不一定会导致肾的损害，这是第一。你反复的跟我强调喝酒吃头孢，就感觉他这个病就是喝酒吃头孢导致的，我不这么认为。喝酒吃头孢的人多了，难道都是肾有问题吗？不是，而且最主要的问题也不在肾，在肝啊。但是这个人表现的却是肾脏损伤，肾脏损伤是什么病？都治了1年了，不知道。
5: 那我
6: 不很清楚，在当地。
4: 你把这个药的照片都拍给我了，检查报告为什么不拍给我呢？
5: 哦，
6: 检查报告还在要。
5: 检查报告我
6: 再要一下。
5: 我再要一下，然后我再跟你联系吧，好不好？
4: 还有啊，吃的金水宝啊，这个东西是修复肾脏的。那肌酐现在是200多，那去年开始治的时候是多少呢？
5: 去年治的是还要比这个高，
6: 两百八。
4: 那么现在是200多少呢？
6: 200多吧。
5: 现在是250吧，应该是。
4: 那没啥变化呀，
5: 变化
4: 下降
5: 的不多啊，
6: 200，因为它正常。
5: 200左右啊，那就下降了80-90%。
4: 啊，下降了30%左右。
5: 嗯。
4: 啊，不到30%，20%多。1年的时间，那说明变化不是特别明显，是可以看中医的，但是我得知道是什么病。
5: 哦，
4: 你把检查报告给我发过来吧。
5: 好的。
4: 哎，好嘞。
5: 还有第二个病。就是我老婆问一下，我老婆今年49岁。她就是一直有多年，就是她那个血压啊，下面那个值一直都是50左右
4: 啊，就低压低。
5: 对，一直50左右。
4: 低压低就是气血不足。
5: 然后它上面那个血压呢，一般就是九十左右，九十以内。
4: 啊，那就整体血压低，正常人的血压呀，一百

0: 看，这个人他的气血是严重不足的，需要补益气血，然后要做好相应的锻炼。
1: 然后每个月的月经量有点多，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0: 有啊，他消耗的比别人多呀。
1: 然后我还有一个，为我自己问一个啊，我呢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呢，上初一的时候呢，在学校住校，得了一次那个细菌性痢疾，然后当时住院呢，我爸呢就是因为钱可能是不是怎么考虑，就是提前的一天出院，提前一天出院呢，就导致后的有个后遗症，就是这个大便啊，一直就是经常是不成形，一直到现在啊，也就是这样。那么我从今年上半年听你的节目之后，我看有的人也跟我这个差不多，也就像按照你说的去吃那个，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参苓白术丸。就这两天，我突然发现这个大便，已经成那个一节一节的，就是那个已经成型了，就是软硬啊都还可以的。现在
2: 没有，都很久。
1: 我很久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那个状况。那我现在问的就是说，我这个药，是不是还要吃很长时间？就是要把它，
0: 好，
1: 就是把这个，我
0: 我
1: 想
0: 听
1: 把
0: 明
1: 这个
0: 白
1: 问
0: 了。
1: 题
0: 好，我听
1: 彻
0: 明
1: 底
0: 白，
1: 给我解决掉。
0: 我听明白了啊。首先，你常年腹泻这个事儿啊，跟你提前一天出院没有关系，不要再责怪你的爸爸了。这个，我们有那么话讲，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童年治愈一生，或者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个不要怪你的父亲，他那个时候不管是紧张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花在自己儿子身上，他一定会尽全力的。至于提前一天出院，可能是跟时间那哪些有关，一定跟钱没有关系的啊。你的这些不幸痛苦跟他提前出院没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我告诉你一件事，《黄帝内经》早就讲啊，几千年前的医学文献就讲，儿童小孩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10个有9个跟脾虚有关。你这个腹泻就是脾虚。那么参苓白术丸呢？它是一个健脾的药物，它主要是以除湿为主。那么这个健脾呢，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我也是中医有师承的啊，我是脾胃论扶阳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派别呢？就是人要想健康、想长寿、想活得好、想活得久、高质量的长久的活着，两件事一定要做，一个是健脾，一个是补肾。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持续一生的。你看我吃三边方，我吃了19年，我脑上一根白头都没有，而且功能良好。健脾的汤药，我到今年为止喝了第6年了。成药我也吃了，13年、14年。健脾是一个可以持续一生的行为。你就记住我说这话，人世间所有的美味都伤身。说这东西特别特别好吃，一定对健康不良。你就比如说我常说的，荤腥油腻、辛辣生冷，一个都不应该吃。但你想想，荤腥油腻、辛辣生冷这8个字儿，是不是把人世间所有好吃的都包括在里了？
1: 对对呀，
0: 对不对？这真要是那样的话，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啊？那怎
1: 对
0: 么
1: 对，
0: 办呢？就得拿药盯着。我吃这么多年的药，不是因为我爱吃药，是因为我想用药和我的不良习惯闹个对冲，保一平手就行了。
1: 一正一负对冲一下。
0: 对冲一下，尽量的减少一些就可以。你看我和我同龄的，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发小，都开始有病了，下支架的、牙掉的、糖尿病的、搭桥的，啊，前两天还有脑出血的。那我啥事儿没有啊？就是因为我拿药顶着。顶到多大岁数会有问题呢？我希望顶到85岁有问题就行了，对吧？
1: 好，对了，铁峰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我听你刚才说起，我就想起来，牙齿啊，我的牙齿也不大好，牙齿呢，就是由于它不齐啊，就是刷牙的时候，就是很多地方都刷不到。我洗牙呢，我也是。也在1年多2年也会洗那么一次，我也洗过好几次了。现在我52嘛，我门牙。

0: 掉了一颗，还有两颗在松动。
1: 嗯，
0: 这个怎么样？
1: 牙齿松动啊，牙齿松动就是肾虚了，发脱齿摇嘛，就肾虚的表现，肝肾不足了。我说那三边方，你条件允许，你也应该吃。
0: 嗯嗯，那这个就是补肾啊，
1: 补肾的、
0: 这个、三边方啊，
1: 健脾补肾、
0: 啊。
1: 你一边健脾一边补肾，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
0: 嗯，那我这两个得坚持下去。
1: 嗯，对。啊，
0: 好的，那我把老岳父的那个检查报告，然后拿到手，我再通话一次。嗯，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啊，
0: 好好，谢谢
1: 啊，
0: 再见，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江峰友说，请问我儿子14岁，左侧扁桃体突然大了，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请问到医院挂哪个科好呢？啊，小儿外科，这应该有什么感染，这事儿不难。
2: 高山流水白云间，此书无尽留。
1: 微友王书杰说，老人82岁，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前胸后背热，去医院做心电图没查出来什么病，请问吃点什么药能缓解呢？我觉得你这个思路不能光放在心脏上啊。首先呢，心电图没有问题不代表就真就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更详细的检查，比如说做冠脉 CT 甚至冠脉造影，对吧，要做更精细的检查。如果我们现有的手段确定老人心脏是良好的，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查一查老人的胆囊。高龄老人有一种病叫胆心综合症，他这个症状跟你现在描述的挺像啊，这个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相应的探查排除。微友朵朵他说，我儿子35岁，这手爆皮，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好，这是首选。治首选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用抗真菌的药物，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用药一定要每隔3小时用一次啊，每隔3小时用一次啊，千万不要早晨抹一次晚上抹一次就拉倒了，这不对啊，记好时，每隔3小时抹一次药物，连续用2周啊，这才能够有效控制。另外呢，一定要用那些清内热的药物啊。什么叫内热呢？我们身体里会有一股热啊，我们身体里会有热向外排泄啊，就像这个锅炉一样，对吧，如果堵了，烟囱堵了啊，这个热气就留在房间里了啊，人就会很不舒服，所以要畅通啊。怎么才能够清内热呢？有很多药物啊，你比如说知柏地黄可以，6味地黄也可以，这都可以清内热啊。唯有如虎添翼，今年57岁，双眼天天干涩模糊，很不舒服，请问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药叫明目地黄丸，你可以考虑吃。还有是人呐，到了一定年纪眼睛干涩，这也是阴虚的一种表现，不能光让它干，你还得考虑用人工泪液滋润，不然的话角膜会损伤非常严重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393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金鹏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我呢是晚上睡觉醒来嘴巴苦，中午睡觉醒来也嘴巴苦。
0: 哦，这个一般来讲啊，这叫肝胆里有湿热。你试试什么呢？有一个药叫龙胆泻肝，你别多吃，就吃一个星期。吃完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
0: 嘞。
1: 的。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6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您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嗯，我是这个前列腺啊，前列腺增生根本是这个啊有点钙化。反正去好多医院都去查了，查了都是叫我没事，就是肿瘤标志嘛也验了，也没事。但是呢，我最近感觉到这个，下面就是这个酸胀，小便有点，开车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便没地方，解的时候就是火辣辣的，就是这样。
0: 小便觉得火辣辣的，火辣辣，那说明。不是尿路受到了刺激，就是尿路有炎症啊。
4: 哎，这个查了就没有了，都没有了。小便也查了，血液查了，就是这个，B 超也做了，全部都做了。
0: 有一些心理因素也可以导致这种现象，包括尿液本身，比如说尿液浓度太高，我们叫尿路积热，它也会出现这种反应。
4: 不是，不是这个尿的时候火辣辣，就是有时候憋尿的时候火辣辣，就是、这样。
0: 憋尿的时候火辣辣，
4: 对，就是马上要去小便，就小掉小便消这个拉掉之后，这慢慢会缓解的。
0: 如果排尿了，这个火辣辣的感觉就会冲淡，是吗？
4: 哎，对
0: 。那好，那你继续说。
4: 就是这个了，反正这个现在酸胀也有，反正难受了，反正这个前列腺，反正用了好多药，吃了这个他们配给我这个药，吃了这个西，吃了之后这个讲话也不讲，不会讲了，走路也这个很变，反正上不了班了，就是这个了。后来我停掉了，把这个药都没吃，后来这个，
0: 然后症状就消失了。
4: 没，知道没消失，就是没消失。后来我吃了一个。这个中成药也没这个，也改善，没改善，就这样。
0: 没有改善。
4: 没改善。
0: 你多大年纪？
4: 58了。
0: 58岁。你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病症，我觉得你应该接受正儿八经的泌尿外科的治疗。
4: 泌尿外科我几大医院都去过了，就是这个上海这个舟山瑞金医院分院。我也去专家也去挂号，100多块一个，都去看了。
0: 然后呢？
4: 都叫我没事了，吃点药了，就这个。吃点药啊，这小便也没事啊，什么东西都没事，血液都验都没事，就吃药就是。但是呢，我这个药吃的就是这过，对人这个反应特别大。
0: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特别大。
4: 对，吃了之后就是舌头更也硬了，讲话也没这个留恋了，就是这个，走路也这个硬巴巴，上不了班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
0: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对于你来讲你受不了了，你吃的什么药副作用这么大呀？
4: 这个药反正都是这个西医开给我的。
0: 我知道叫什么名字，你能记住吗？
4: 啊，对，我现在调出来啊。
0: 嗯，
4: 就是这个前列腺栓，就这个
0: 前列腺栓。
4: 对，还有这个做细沙芯片，什么这个呢？盐酸多西环素
0: 啊，盐酸多西环素。
4: 哎，就是这个好几种这个，还有甲什么酸多沙做什么，我这个好几种这个药了。
0: 我在找什么呢？哈，我在找你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你刚才在说什么呢？你说你吃完药之后浑身不能动，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想哪个药会导致你不能动呢？
4: 就是这几种药，我刚才在说的这几种药。
0: 那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是哪个药导致的呢？
4: 他说跟你就停掉了。他说这个药不要吃。
0: 哪个药不要吃了？
4: 哎，就不要吃了，就这个。
0: 所有的都不要吃了？不行，你这个话你说不明白，让我很闹心啊！你这么的吧，你通过微信，你把药的这个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你看，我总结一下啊。你找我最主要的问题是，第一，你有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前列腺增生产生的各种症状，在58岁你这个年纪上来看不奇怪，你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别人到这个年纪也有前列腺增生，也有这个症状，但没有你这么多事儿的。你的事儿是什么呢？不能按西医的药物治疗，吃上药之后反应特别大。反应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身体僵硬不能动。所以我好奇是什么呢？哪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你身体僵硬不能动？我呢学中药的，西药我也学了啊，这个对药呢我多少我还了解一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吃了哪个药会让人僵硬不能动，我得查一查。说白，我得查查书，但查书之前我得知道你吃什么了，但这个事儿你说不清楚，所以我在这儿我就不跟你说了，回头你发过来。前列腺肥大对于58岁的人来讲属于常见现象，你要是想让自己前列腺肥大的程度轻一些，一定要中医手段健脾补肾，其实是应该五脏同调的啊。但是呢，因为补五脏呢它需要的成本比较高，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单独补肾，补五脏就吃那膏方就行，补肾就吃三边方。
4: 好的，谢谢。
0: 嗯，再见。

0: 手机尾号47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嗯，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哦，听了是吧？
0: 哎，是的，是的，你说。
1: 哦，亲自死了。
0: 不客气。
1: 听你的广播嘛。
0: 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就是这个眼睛呢，下面有块东西，那么我到杭州第三院，那个这个眼科去看的。
0: 嗯，然后怎么说？
1: 第三院他告诉我去冷冻，那么我到冷冻的地方，冷冻的地方有这个你这个地方和那个野猪太近了，有不能到这。
0: 他都不敢做。
1: 不敢做。我想问问你看，还有另外什么高科技了？
0: 嗯，要能和冷冻起到同样作用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就是激光呗。那不行啊，你激光也不行啊，你冷冻不行，那激光也不行啊，那离眼球太近了，问题是啊。
1: 铁峰老师啊，我还有一个事情啊，我问你啊，
0: 嗯，
1: 就是我上一次脸上有一颗老年斑了啊，
0: 嗯，
1: 一颗老年斑，我是用那个微创美容贴的去，对，这个是个针用的了。真有的他给我一个东西，这样 Q 掉来的了。
0: 美容手段倒是也可以。就是美容科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非常精细，然后伤口特别小，让他们给你做也可以，没问题。
1: 这个我想想看，痛没有一点痛的，但是这个痛呢，我还是当得了的了。
0: 可以局麻嘛。
1: 可以局麻的、
0: 可以局麻啊。
1: 对，
0: 没事儿啊。
1: 哪里好去住了？这个情况。
0: 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杭州的了。
0: 杭州的。
1: 杭州老一行的。
0: 怎么说呢？这样。
1: 我上次呢，这个省人民医院去住的嘛，个老年班啊。现在去找他们没有嘞？这个医生呢，他大概退休了。
0: 啊，你说他退休了？
1: 这个医生退休了。我大概是个10多年前了吧。他技术很好的了。
0: 其实都不错。那个杭州，你说浙医二院他们的美容科也非常好，皮肤科也都非常好。
1: 浙二是吧？
0: 对，浙医二院呢，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1: 浙医不行吧？
0: 你说浙医医院呢？
1: 浙医医院行不行
0: 啊？浙医院也可以啊，浙医医院也可以，他也有整形美容科，医院三院都可以，杭州三院也可以。
1: 我浙医医院还有人认识的，懂
0: 了。浙医医院呢？这个事儿本身不难，关键具体操作啊。好嘞，
1: 好，
0: 那这样啊，
1: 谢谢，
0: 哎，再见啊。最后跟大家聊聊泡脚啊。很多家人都有睡前泡脚这样的好习惯，为什么呢？暖身驱寒，助眠养生，啊，这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居家养生方案。但是泡脚有方法，泡好了是养生，你要泡错了呢，是有伤害的。有的人觉得泡脚这个水温是越烫越好，滚烫滚烫的，泡一身汗，泡完之后都虚脱了，这不行，高温过度刺激足部血管，血管突然间扩张，加重心脑血管负担。长期高温泡

0: 会导致头晕心慌啊。泡脚时间太长，三四十分钟出一身大汗，这个汗为心之液，汗出多了伤元气呀， 损耗身体元气，越泡越累。养生泡脚叫温水泡脚啊，温热而不烫，每次15分钟，身体上稍稍有点汗就行啊，汗出即止。它的任务呢是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寒养生，养护身体，是干这个用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吧，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这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来欢迎请出我们大家最喜爱的顾老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顾老你好啊，欢迎您。
8: 哎，贤儿你好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不瞒你说哈，自从你老来到我的节目 啊，看到您每天这个状态，就现在这个年纪了，仍然是腰背挺直，身体硬了。
8: 哎，
7: 而且呢，还有这么稳定、乐观、积极的心态，就这个精神劲儿啊，就让我太羡慕了。我就想着，就包括我在内哈，咱们所有人能在您这个年龄的时候。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但仍然是能够精神抖擞，鹤发童颜，那吃得好，睡得香，那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啊。
8: 对，也是。
7: 越是到了老年呢，才想得明白哈，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到底在图什么。从刚开始出生的第一声啼呼开始，我们算正式踏上人生的征途了。
8: 对对，
7: 哎，从小慢慢学会吃饭、说话、走路，上学读书，啊，再到我们就业、参加工作，再到结婚成家，啊，赡养自己年迈的父母，养育自己年幼的孩子，可以说这一路走来，那是行色匆匆，不敢懈怠。
8: 哎，是的。
7: 嗯，还有多少人一直努力艰难的负重前行？被生活呀，这个压力啊，是没日没夜的这个打拼呢、啊。
8: 对，
7: 你可以说工厂里面24小时这机器的轰鸣，乡野田间挥汗如雨，写字楼里亮到深夜的灯，饭馆酒店里推杯换盏的应酬，还有顶着烈日酷暑、寒风冷冽送外卖。啊，这些外卖员，那还有多少本应该在退休以后享受生活的这个年龄，那却还要去打工，给自己的晚年多点保障，给自己的子女减轻负担。
8: 是呗，嗯。
7: 但是，一旦呢，我们说各种疾病接踵而来，折磨身心，就感觉自己这一生啊，争名逐利、奋不顾身的想要争取获得的一切，变得都不那么重要了。
8: 对，
7: 嗯，身体病痛，那即使你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办法好好享受了呀。
8: 哎、对喽，
7: 子女再孝顺，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你现在生活的再精彩，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会、去参与。
8: 对，
7: 所以我说，人生暮年最大的目标，那一定是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呀、啊。身体健康才是享受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更是长寿愿望的重要基石啊！
8: 哎，这些话说的太对了，哎，这年轻人呐、为了生活没办法，肯定得奋斗，得打拼，用身体的体力去换生活。所以现在你看，出现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矛盾点。怎么讲呢，说年轻的时候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换钱，到了老了呢，再拿换来的钱呢再去买健康。现在我们赶上这好的时代，谁不想长寿多活几年，多感受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啊，啊，生活的快乐呀、年轻的时候吃的苦那么多，如今这时代又这么好啊，自己还老了，就应该好好的享享福，啊，你不能一辈子总吃苦啊，啊，那总得感受到点甜的滋味，对吗？
7: 嗯，对，太对了，现在生活多好啊，生活条件好了，那当然我们都会追求长寿啊。
8: 对呀、
7: 多感受生命美好，生活的美好。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同样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长寿啊，
8: 对，
7: 在当今时代，你说到底活多大岁数它算是长寿，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它能实现人类寿命的最大化呢？啊，想听听顾老您的见解。
8: 哎，想要长寿啊，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就身体条件肯定得先拥有健康。
7: 那肯定的
8: 哈、没有真正的健康就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呢？它不是单一的这个身体没有病痛那么简单，要从身体、心理、行为啊、生活方式，咱们讲得四位一体，整体的健康，这才算真正的大健康。你比方说身体方面的健康，咱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心肝脾肺肾这些脏腑五脏 安和调和，筋骨皮肉功能正常，与元精充沛，正气充足，也就是现在怎么讲呢，这个免疫能力很强，换季都不感冒，天冷也不咳嗽，体质好，抗病能力好，气血足，不乏力，不嗜睡，走路有劲儿，是吧？你各项指标，什么血压、血糖的、血脂的，这都合格，这是什么？这是符合身体健康的标准。那么除了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也要健康啊，啊，你心态得乐观，情绪得豁达，因为人他不是机器，是有情感的，有思想的，这喜怒哀乐就把控不好，也会衍生很多疾病的，这道理大家懂。我大怒就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身，大悲就伤肺，大喜则伤心，这情志一乱了，第一个受到伤害就是我们的五脏，五脏如果出问题不调和，疾病不就找上来了吗？所以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遇到事儿啊，要学着想开一点，适当的得学会放下，哎，你不能钻这个牛角尖跟自己较劲儿，就包括像媳妇你也是，你凡事也不能说都要想着尽善尽美，也不能说太劳累或者思虑过重，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都能够去做到做好的，往往有的时候都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没有百分百的完美，也别过分的去追求圆满，老话讲这个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我们小满就好，小满胜万全嘛，知足才能长乐，凡事我们尽自己能力去做，这就可以就好了。
7: 您说的太对了啊，这年轻时候吧，总是想着说这任何事儿都得做到极致，慢慢的现在年龄也大了啊，也知道了凡事要量力而为，
8: 对喽，
7: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这个身体上啊心理上啊承受不住的，
8: 我们都一样啊，都一样，压力是什么？是自己给的，谁都会给自己增添压力，但是你看没有多少人会给自己减轻烦恼的，心态的健康现在来讲啊就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更要把心态要放好啊，适当的装装聋做做哑，这是好事，活出自己的快乐，不要参与别人的生活啊，包括自己的子女，也不要去影响去干涉，活好自己的晚年，这就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早点起，晚上早点睡，中午呢再午睡一小会儿，你看看，这都是养生息命很好的方法。有些年龄大了，多睡点觉绝对是好事，养精蓄锐，记着总没错。饮食上呢也记着，多吃点清淡的。少吃点盐，少吃点咸，少用点甜，戒烟限酒，这都是总没错的。尤其很多朋友也是退休了，不上班了，也不工作了，那干啥呀？多遛弯，起活动，都是有必要去做的。你看这些基本条件做到了，这都是实现长寿的重要基础。到底活什么岁数算长寿啊？你现在咱们国家这个通用标准怎么讲？活过了78岁就算长寿了，这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目前这个平均这个寿命年龄来说，或者是我们定的一个标准，我80岁以上到90岁那绝对就是高寿了，你要活100岁那绝对就寿星了啊。
7: 78就算长寿了，那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低呀、
8: 你现在你看吧，你看能活过这个78岁的，现实当中，实际上已经跑赢很多人了。照比之前和古代相比，咱们的平均寿命啊，这增长了好多好多呀。在古代能活个60-70岁啊，这都算是高寿了。 能活过80岁的那都是凤毛麟角。你要看他现在，你看他现在这个80、90岁的老人是不是很常见呢？
7: 嗯，
8: 100岁以上的老人是也不是新鲜事儿了。所以说，对比古代这个寿命的平均数来看，现在还真就是延长了很多很多了。
7: 那为什么说这个古代人平均寿命呢很短呢？那个年代他也没有

0: 什么像现在什么各种毒害呀、啊，什么污染呢、啊，是吧？这老百姓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也都很规律，也不像现在这么嘈杂，也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复杂，压力这么大，那怎么还不长寿呢？而且你看古代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名医名家救人于危难之间，怎么还短寿呢？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吗？顾老？
1: 哎呀，吃和饮食啊，虽然不能像今天来说这么丰富和丰盛，但是因为冻饿而死的实际上只占了一小一部分。古代人平均寿命短的主要原因两个大的方面啊，一个是经常战乱呐，这咱都知道啊，导致很多人年纪轻轻的他就没了。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医疗太落后了。在今天看来，其实很多都是小毛病，在那个时候就会要人命的。最简单，咱说今天这流行感冒都不叫事，但是在古时候那年代啊，叫啥呢？叫瘟疫，是吧？就这一个事，可能都会要很多人的性命。这个产妇生产难产导致的。孩子、大人都没有了，在古代这不也很正常吗？啊，你甚至来讲，就一个痢疾拉肚子，在之前古代这都会要人性命，是吧？这个很多突发的一些危急重症的，更是没办法解决呀，啊，都是随时会面临死亡。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啊，真是不敢得病。得病很容易，但是有些病还真是说要命就要命。虽然你讲了是古代，你看看这个历朝历代有很多名医大家的出现，但是他再有能力，他也不可能顾及到所有的人吧？他能救治的人是不是也是有限的？再一个，那古时候所谓的名医大家呀。面对很多危急重症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要不然你想啊，古代的那么多王侯将相、皇帝，你说他们身边是不是肯定都是名医呀？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你看也没有几个说长寿的？得病了，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些名医也好、御医也好，也都没什么办法。什么心脏的病、头风病、天花，就这在古代，这都是绝症，治不了的，活不长。哎，所以我早就提出过，我说中医啊，我们不要把它过度的去神化的，啊，你不要拿古人的眼光和思想来看未来，啊，你得要与时俱进，要吸收它的好的，也要改变它的错的，啊，一定要有创新。要走科技化的发展道路啊，你不能一成不变呐！你用古代古时候的方法治现在的病，绝对是行不通的。
0: 这一点我还真是非常认同啊，就别说古代了，我就回想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得病了，那还是习惯用一些之前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什么土办法啊、土偏方啊，大多数没什么效果，很多都是心理作用。
1: 如果还是说只用这老祖宗之前留下这些土办法、土方子，那现在我们的寿命肯定还是会很短的。不相信科学，不尊重医学，哎，有病了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那不就延误病情、误人性命吗？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很多病你看都有了应对的办法。哎，即使说有些病还是难以根治，但是起码有了抑制和维持的手段，控制的手段也能保证带病长期生存呐。也在古代来说，他根本就这一点都实现不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得相信如今的科学技术，哎，让我们出现各种病了，最起码不用那么慌，那么怕了。啊，西医不行，我们找中医；中医不行，我们就中西医结合嘛。中西医不行，我们可以运用生物医学嘛。总之，啊，都是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什么， 更多的选择和手段呢、啊，才保证我们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你看看，啊，都要将近80岁了。为了随着未来科学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平均寿命还会继续的延长，一定会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长寿和我们的科学技术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0: 嗯。
1: 啊，我们从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些长寿的人，一定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身体各项机能功能一定是衰老老化的很慢。我们人为什么会变老以后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得病以后治疗恢复和年轻的时候比要慢的很多，很大一部分都是细胞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细胞在不断的老化衰退，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是细胞构成的呀？哎，你细胞不断的老化衰退，功能不断的下降，我们的这些组织器官在功能不断下降衰退的过程中就容易发生病变，有病了还恢复不好，寿命自然就受影响了。你因此进一步讲，如果想长寿啊，那我们必须就得延缓身体所有细胞的老化和衰退的速度，才能阻止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它不会快速的下降和病损，那寿命自然不就延长了吗？
0: 可是我们身体细胞这个老化，这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化的一个现象吗？这个怎么能阻止的？那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阻止呢？
1: 这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医学重点发展的研究的方向了。
0: 嗯，
1: 这就又回到了这个最基本的话题，一定要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哎，你绕不开科学技术。就像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女同志啊，喜欢做美容。花高价，你看用很多高档的这些美容品护肤品的，又是去痘的，又是抗衰的，你说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你看很多人对这个皮肤保养还是很看重的，专门用好的啊，或者一些先进的东西，或者先进的一些医学技术，你看看人家即使到了70-80岁，这个容貌依然很年轻，身体状态也很年轻，和实际年龄根本不相符，这个是我们现在经常能见到吧。
0: 嗯，
1: 什么原因呢？不就是赶上现在好时代了，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啊。你在古代接触说你再有钱，你哪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啊，怎么能实现让自己年轻啊？所以说未来这个生物学啊是了不起的医学，因为是专门研究细胞的，是通过技术能从各种生物体当中，哎，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啊，他们体内好的物质能量能够提纯出来，给咱们人类应用，那么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转移嫁接一样，啊，把其他生物体内有用的、珍贵的、对人体有作用好处的物质给它提取出来，直接应用到人体上，说人体这功能它就强大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医学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医学了，因为要研究细胞的基因序列，其他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也得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才行，你得匹配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这个免疫活性物质，最简单就像这免疫球蛋白啊，淋巴的细胞因子、吞噬细胞活性因子，这些都会大量的流失，所以你看人老了以后啊，是不是都会感觉到免疫力就明显减弱了，就很容易生病啊，哪怕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几天甚至好长时间都不愿意好，原因就是我的身体的细胞那些免疫的活性物质流失的太多了。再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这些修复因子、多糖类的这些活性物质也是在流失，都消耗得很严重的，越来越少了。细胞出现损伤以后， 它都需要这种多糖的物质去快速的去营养和修复。多糖那种物质少了，细胞的病变损伤的修复又会很慢很慢了，那病肯定它就不容易好啊。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细胞当中多糖类的活性物质它充足，所有的细胞呢，自我修复能力它就强，即使出现了一些病损啊，哪怕是我们出现了一些伤口，它很快就愈合了啊。但是过了40岁以后，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就在逐年的下降，细胞的修复能力呢，它就会变慢，很多病损的细胞得不到及时的修复，它就会干瘪、老化、死亡。那咱们的组织器官就会一步步的衰老、老化，功能逐渐的减退，所以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病毒多了。
0: 嗯，明白了。您之前就聊到了说这个虫草多糖，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取到的这个多糖物质，那就是虫草多糖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作用。而且您也提到了哈，说在所有的多糖类的物质当中，虫草多糖是属于极高而且是极其珍贵的，作用也是很广泛的，可以快速的给我们人体提升细胞免疫活性的物质，促进免疫因子的分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细胞的修复以及再生，给受损的细胞提供营养和能量啊，让干瘪老化的细胞重新的恢复活力，延长细胞的寿命，延缓组织器官的衰老啊，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啊，太对了，你这记得相当清楚啊！哎，看来你这私底下是做了不少功课，很好啊。老师如果教学生都像你这样，可就好了。
0: 您太夸奖了，我毕竟呢是做健康管理的，所以说很多医学常识知识啊，就是要不断的学嘛，不断的掌握好。
1: 对，
0: 尤其是您老到来，我更要好好的跟您多学习呀。
1: 哎，好，哎，我呢也是能力有限啊，但是绝对呢。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这个是能保证。
0: 您老太谦虚了。那既然又说到这个冬虫夏草了啊，我们很多听众家人对它都很感兴趣。那么冬虫夏草之所以名贵啊，除了它还有极其珍贵的这个多糖类的物质以外，那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这个物质成分对人体有好处吗？
1: 有啊，太有了。除了虫草多糖之外啊，虫草体内还有一种物质，有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就是氨基酸呐。我们人体细胞当中一共有18种氨基酸，其中这8种是我们人体自己造不出来的。那造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就得从外界去补充。而另外的10种氨基酸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肝脏合成出来。可能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对这个氨基酸呢不陌生，因为它是我们人体所有细胞不可缺的一种活性物质。但是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我相信肯定有的人就说的不

0: 是影响机体衰老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人体构成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基础的原料均来自于氨基酸啊，因为它参与细胞的构建、修复和日常的维持维护。这细胞是否能保持良好的活性和正常的生理功能，离不开充足且配比均衡均匀的氨基酸。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来提供知识供给，才能维持整个机体的年轻状态，延缓机能的衰退，有着重要的一个保护、保持、支撑的作用。同样的道理，细胞当中的氨基酸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流失缺乏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体内这个氨基酸就充足，细胞活性就强，新陈代谢就好，所以身体有活力有力量，哎，精力也旺盛。当我们步入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呢，很多事情呢，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了，总会感觉到很乏很累。这个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自己年龄大了，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具体话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光知道年龄大了，但是为什么年龄大就没精力呢？没体力呢？身体机能就变差呢？这个很多人说不好，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体内氨基酸的流失减少啊，细胞的活性、活力、动能它就变差了，新陈代谢自然就变慢了，哎，功能也就下降了。刚才我也说了，咱们身体一共得有18种氨基酸，都是细胞所必需的，其中有8种是我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那你必须得依靠外界不断的去补充，对吧？你剩下这10种靠我们人体的肝脏是可以合成的。那么一旦我们的肝功能如果出现减弱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合成氨基酸的能力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差了？那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不就不够了吗？再一个，还有另外8种氨基酸是人体本身它不能够自主合成的，需要从外界来补充的，怎么补？一般来讲就是从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获取。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肠胃功能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衰退呀？那么吃进去这些食物的吸收率、转化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差呀？那就意味着氨基酸的补充是不是也会大幅的减少啊？再一个，我们要是有一些老慢病或者各种炎症感染的发生，这些都会大量去消耗我们身体细胞当中的氨基酸。那大家伙想想，你这边不停的去消耗，补的又很少，这叫入不敷出。那长此以往，这身体不就垮了吗？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肌肉萎缩，皮肤松弛，免疫能力下降，器官萎缩，人快速衰老老啊。所以前面我说，氨基酸的缺乏是咱们身体衰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原因。要是没有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的进步，恐怕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懂，哎，我们人体衰老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多糖，什么是氨基酸，还有细胞都不知道这些概念呢。
4: 您说的太对了啊！现代科学技术把我们的身体结构、组织器官，甚至说到每一个细胞，都给完全打开了来看了啊。
0: 哎，对。
4: 了解更深层次的一个这个机构的原理，
0: 对
4: 啊，也知道了各种物质成分对于身体的重要作用了，这一切都是科学技术给实现的呀。
0: 对，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便利性啊，而是让很多事物都能清晰的放到我们的眼前呐，让我们看的会更加的直观呐，啊，你不需要去推断去猜测，一切都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呀。无论是衰老

0: 的真相，孩子疾病发生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治疗干预方面，让我们发现了多种活性物质的作用和存在。哪些活性物质和我们人体细胞的生物基因最匹配，哎，能转移嫁接能利用。就拿这个氨基酸来讲，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氨基酸类的产品，但是其中很多都不是天然提取的啊，你比方说什么赖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精氨酸、亮氨酸、甘氨酸等等。那么这些呀、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用吗？我要承认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们的作用还是很单一很局限啊，而且不能给细胞完全的去吸收补充和利用。再就是这些非天然形成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活性相对都很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提出来的。哎，这就导致我们有的朋友可能用过很多氨基酸类的产品，但是吃完之后感觉没啥明显太大的变化。那么目前来讲啊，通过科学发现，冬虫夏草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而且种类较为齐全，生物利用度较好，而且基因序列和人体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医学上把它叫什么？叫水解氨基酸，是氨基酸的大王啊。
1: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冬虫夏草当中的氨基酸，那它和非天然提纯的氨基酸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了。
0: 它们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对人体细胞的作用价值肯定就完全不同了。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氨基酸类的产品，里面要么是含有赖氨酸，要么是含有精氨酸，要么是支链氨酸。所以说它们的作用很单一，而咱们人体想要修复细胞，想要合成免疫蛋白，延缓器官的老化，需要的不是这种单一的补充，这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完整全部的氨基酸。那么冬虫夏草当中的氨基酸为什么比这种非天然提取的氨基酸要好呢？还是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把这冬虫夏草全面的给它打开解析以后，发现这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特殊在哪儿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氨基酸的一个集合体，分子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科学界呢，却在这么多的分子活性成分上发现了很多特殊的结果。如果说把这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分子都把它切割开，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物质。所以最终科学家们也是做到了，他们通过加水溶解的方式，把这个多分子大分子的氨基酸集合体给它拆解开了。这一拆解开让科学界震惊，为什么？这种多分子大分子的氨基酸集合体切割开以后，得到的是整整我们人体需要的18种氨基酸都集合都有了。它可是咱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啊，而且这里面还包括那8种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发现冬虫夏草体内竟然都有啊！如果能把这虫草体内的18种氨基酸完全的补充到咱们人体的细胞当中，我们的细胞会更有活力了，动能就会更充足了，我们的各组织器官就会更强了，我们衰老老化的速度也能一点点就慢下来了。而这只是水解氨基酸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根据科学发现呢，这水解氨基酸和人体是天然的黄金匹配，也就是说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人体需求的，也是非常贴近我们人类细胞的生物基因的。它的匹配和我们人体自身的氨基酸是非常接近，高度接近，进入我们身体之后能够被细胞快速的吸收利用。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还是和冬虫夏草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冬虫夏草生活在什么地方？3000到5000米左右海拔的这种高海拔地区，不能有任何污染的环境下才能自然的是生长。也是因为这种极其苛刻的生长环境，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能够完全的自然生长成熟，所以虫草的耐寒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海拔越高的地方越是极寒缺氧的，你想想很多生物都没办法生存呐、啊。但冬虫夏草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生存，所以说它体内这些物质都具备了极强的这种适应能力，包括我讲了共计这18种氨基酸都具有极高的活性。第三点是什么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吸收不好的人啊，虫草当中这氨基酸呢特别好吸收。我们普通的这些氨基酸，包括一些非天然提取的这些氨基酸，基本上都偏硬偏刺激，所有的服用以后，很多人讲这个肠胃它不太容易吸收，不舒服，而且导致我们补充了很多，但是没有被真正的细胞能吸收多少，大多数都是随着新陈代谢又都给排出去了。而这个水解氨基酸呢，是已经被充分溶解之后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小分子，温和还不刺激，不需要第二次分解了，直接就能被我们细胞吸收利用了。这过程叫什么呢？专业术语就叫做包吞。什么意思啊？就是细胞可以直接吞掉这些物质，就算是我们肠胃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快速的直接吸收和利用。我其实在临床上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就是给这个60到75岁啊，这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分别来服用什么呢？普通的氨基酸和在虫草当中提纯出的水解氨基酸来进行对比。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发现，服用普通氨基酸的3个小时之后才勉强的达到血液浓度的峰值，吸收率到多少？只有42%左右。等到6个小时之后呢，大部分这个氨基酸都随着尿液也都排出去了，细胞的吸收留存率它不足30%，你看吸收连一半都没有。而虫草当中的水解氨基酸呢，服用1.5小时之后就达到血浓度峰值，吸收率高达将近89%，而且在体内的留存率会超过12个小时，通过代谢出去的仅仅只有不到15%，剩下都吸收了。你看，通过这项实验就非常明显，就能对比出来，这水解氨基酸对于我们肠胃虚弱、吸收不好的人，啊，同样有高效的吸收和转化。那么第四点啊，这个水解氨基酸给我们的细胞补的是什么啊？它不是单纯的营养，而且还能修复我们细胞的能力，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合成免疫细胞，调节咱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延缓咱们身体各项身体组织器官的衰老和老化的进程，帮助保持维持各组织器官啊一直能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如此说来，这个普通的氨基酸还真就跟这个水解氨基酸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啊。
0: 嗯，对呀、啊。
1: 这从侧面说明了冬虫夏草贵呀、啊，那真的是有贵的道理。
0: 啊，当然了。嗯。
1: 您看，您昨天给我们讲过这个虫草多糖，再到今天这个水解氨基酸啊，对于延缓我们人体衰老、健康长寿来说，可以说是很重要的物质了。
0: 哎，对喽。
1: 但是顾老，你看冬虫夏草其实在很早之前啊，就是包括各大的医学典籍当中都明确记载了虫草的它的作用和价值啊。因此我们现代很多人有条件的也舍得不惜花高价购买冬虫夏草来吃啊，有的是直接嚼着吃，有的用来煲汤，还有的泡茶呀、泡酒啊等等这些服用方法啊，还有些人呢是买一些就含有冬虫夏草成分的产品来吃。但是有的人也说吃了以后啊， 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改善和改变。那既然就像您说的，说

0: 这个冬虫夏草体内还有这么多的虫草多糖，还有这个水解氨基酸，它对人体细胞好处那么多，那为什么说吃了以后并没有说那么直观的一个改变呢？
1: 这个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哎，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哎，这冬虫夏草体内含有这个大量人体需要的这些重要的物质，可是直接把虫草一样拿过来吃，你不管是怎么个吃法，进入在身体当中以后，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并没有被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也都被很快就代谢出体外了。啊，还有很多物质成分呢，是在我们吃的过程当中直接就把它破坏掉了，尤其是直接嚼着吃，把很多物质成分直接就破坏了。也再就是泡水喝、泡茶、泡酒，虫草体内的各种高活性物质，在浸泡的过程当中也就都死掉了，没有了价值。或者是这个烹饪的、煲汤的，更是把里面营养成分都是给搞破坏了。
0: 嗯，那这么说来怎么吃都不对呀，那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才能很好的被我们人体能够完全的吸收利用呢？
1: 这就是要实现这个技术的转化了。啊，一定得进行批准和提取，把虫草当中的一些高活性的重要物质成分完全直接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我们直接来服用提纯完毕的提纯出的这些物质，咱们直接服用的，这不就直接吸收了吗？是吧？就像我们平时补充胡萝卜素一样啊，你吃100根胡萝卜，也未必能补充100毫克的胡萝卜素。但是通过技术，咱们把这个胡萝卜进行提纯了，把胡萝卜素直接给提取出来了。你需要补充多少毫克，直接服用，直接服用这个胡萝卜素，是不是一次就补充到位了？这就是科学技术给带来的一个好处。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啊，里面那么多重要的活性物质，对我们人体细胞的作用好处又是那么大，关键就是怎么能被我们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个大课题。实事求是讲，直接吃它真是太浪费了。但是在之前那些年呢，我们搞虫草提纯提取的技术一直呢还是达不到，都是简单的粗加工，没有任何的提纯提取的手段和方法啊，包括一些含有虫草成分的制品也都是添加了一点虫草，怎么添加的都把它给打碎了、粉碎了，和其他的成分配伍到一块儿，制作什么药物或者是食品，那还是一样吗？这不都是把虫草里面各种物质成分都容易给破坏掉了吗？
0: 嗯，
1: 是吧？不就失去了对人体强大的作用好处了吗？和这个炼金子是一样的。啊，看来咱们发现了这么多的金矿，也直接挖出来不提炼的话，你说能把它当金子使用吗？无非也就是个贵金属，是不是？咱们通过特殊的冶炼，提炼提纯纯度，啊，得大于等于99%才能进入到市场。才能真正的炼出高纯度的黄金。为啥敢我们现在说买这个首饰啊、项链啊、足金、千足金都是几个九几个九，就是纯度吗？看的不就提炼的纯度吗？哎，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想要把这冬虫夏草真正的利用好，就得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的物质精华完整的把它提炼提纯提取出来，还得保证所有这些物质成分一直是高活性的状态，也活性没有了那就没作用了。所以伟宁回国以后呢，人家组建团队啊，攻坚克难，就是围绕着冬虫夏草进行高效的提纯提取，通过技术方面去努力，就是要彻底打破多少年来啊，我们一直没有实现的技术壁垒。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我身为伟宁的老师，哎，也是为伟宁团队最终的成功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

0: 确实哈，这个伟宁他们打破这项技术的壁垒很不容易啊，9年多的艰辛之路锐意进取，
1: 嗯，
0: 终于是得到成果了。
1: 对，
0: 但是伟宁也和我说过，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能够打破这层技术的壁垒，也离不开您老的支持。您作为团队的顾问，一定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啊。
1: 重要的作用不敢讲啊，我只是在这个虫草的样本采集和成分物质的理化分析方面，哎，我给提供了一些指导和意见。毕竟这个冬虫夏草的特性、性味啊，还是物质成分的类型特点、结构形式，哎，我还是比较擅长。啊，我从这个大学任教15年以后呢，也在科学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很早呢就对冬虫夏草有过很多的科学研究，但是关键的核心提纯提取的技术呢一直是没有突破的。结果你看伟宁他们开创了高分子活氧发酵加上浓缩提纯这种技术以后，完全实现了冬虫夏草活体的提取和提纯，哎，把所有重要的物质成分，包括像虫草多肽呢、水解氨基酸呐、虫草素啊、还有虫草腺苷呐和苷类的物质等等，诸多的物质成分，全都得100%的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还实现了高活性的对人体细胞吸收利用，和基因序列还能实现完全的匹配，这一切都是他们开创的特有的技术才给实现的，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0: 嗯，难怪伟宁推荐您老来到我的节目呢，因为您老不单单是了不起的名医名师，还是医学科学领域的权威啊。
1: 有哪里哪里，
0: 更是能够完全知晓伟宁他们团队核心技术的人。那对于我们广大听众来说，帮助一定是巨大的啊，长知识长学问，还能给大家分析讲解病情的本质啊，获得健康长寿的方法，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呦，我能来呀，哎，一个是呢，也是受你的邀请，也是受伟宁的托付吧。一把年纪，还能够贡献点自己的余热，这从我内心来说，也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地方。哎，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我能做的，我能够知道的，我都会详细细致的和大家去说去讲的。
0: 嗯，真是非常感谢您老的到来，也感谢您的精彩的讲解哈，辛苦您了顾老。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到时间了，对，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只能是先到这里了。
1: 对，好，
0: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天天盯着电脑，下班刷手机，经常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感觉眼睛干涩酸胀，畏光晃眼，看东西模糊发雾，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深耕护眼26年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多种护眼中草药，贴上温热滋润，敷上十几分钟，快速舒缓眼干酸胀、容易流泪等，看完屏幕视线都清亮很多。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下单，新老用户全部赠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感受效果，不满意支持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下单的，额外加赠冰感夏凉被、智能按摩仪两大惊喜礼品，优惠名额有限，抓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0: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9: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1: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9: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1: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9: 走，出发。
11: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

0: 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金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0: 据乐清市市场监管局最新数据，今年乐清新设各类经营主体共14827户，其中企业4551户，个体工商户10276户，折算下来日均新增约85位创业者。今年新设经营主体总量位居温州全市第一，区域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日，省教育厅印发《人人行有礼：浙江省中小学生文明礼仪新实践试点工作方案》，明确15个地区45所中小学校为试点区校，其中温州市鹿城区平阳县以及温州市皱源小学、瓦市小学、荣源学校、第14高级中学4所学校入选。
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为什么我总说古代和现在没多大区别？您看这幅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距离咱1000多年，但这幅画里其实能看到不少熟人。这一期咱不妨看看您是《清明上河图》里的谁。 4S 店、奶茶店、外卖员，这些北宋的角色没想到现在还有，到底有多少惊喜呢？咱一起来逛一逛。常见的国画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看，但这幅画我建议从左往右看。为啥呢？热闹啊。您看这么多人都围在这儿干嘛呢？看病啊。这就是当时的中医诊所赵太成家，他家能看什么病呢？门口写着呢，一边写着大理中丸医肠胃药治胃病的，另一边写着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治喝大了的。稍微调整一下断句可能更清楚，大理中丸医肠胃药，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中间还有个小牌子，五劳七伤调理科，合着基本全职。得嘞，您的病就是我的病，您的钱就是我的钱。往前走不远处，招牌上赫然写着香饮子，请注意，这就是当时的奶茶店，想喝无糖的也行。前头还有一家叫饮子。奶茶店旁边这王员外家其实是个酒店，您看这上面写着酒住，不是交一次钱可以住很久，酒住是老字号的意思。顺着这条街往上走，能看到一个肉铺，老板发誓都不如写个招牌好使，斤六十足，绝不缺斤短两。肉铺前面站着一个楚河，当时的说书人，哎，这大哥就是当时的主播了。旁边紧挨着的是一家豪华饭店孙杨店，同时还是一家正店，相当于把酿酒资格证挂门口了，只有取得官方酿酒许可的餐饮机构才能挂这个招牌。普通的小酒楼叫脚店，不能自己酿酒，就在前面。像这种店只能跟正店进货然后再卖酒，里面的人在喝酒，外面的人在硬拉。这几位可不是健身爱好者，北宋保安了解一下。出租车司机伸着脖子看热闹，旁边拉货的驴车迎面刚刚到，驴对老板说，等卸了这批货该给我喂草料了吧。老板对驴说，还是等下批货吧。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骆驼说，我真他妈要瘦死。往下走，理发店师傅正在为客人刮脸，这是当时洗剪刮套餐的一部分，听说客人只想稍微修一下，来之前长得跟张飞一样，您看现在。牛啊，为什么牛不能有牛命呢？前面挂摊可以给你答案，老夫可以成为你的答案之书。前面咱走快点，有修车的 4S 店，有卖工具的超市，还有送外卖的小哥。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反正现在啊，没他们我活不了。没想到吧，《清明上河图》里面有这么多的熟人。什么？听说最近里面还有张颂文，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图。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他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姚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绶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绶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图，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绶提拔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餐之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绶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有一款一模一样的酒器，而且陈洪绶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天翼智评，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评，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评，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评，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1: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评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道消息怎么了？
5: 污蔑
4: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5: 诽谤，
6: 你管我？
7: 攻击你怎么了？
5: 煽动，
4: 谁让你上网呢？
5: 重伤，
4: 就该承受这些。
5: 毁誉，
8: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3: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话当中的新。

0: 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4: 孩儿考上了，哟，
5: 恭喜恭喜！
3: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7: 在这里，
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2: 一年
1: 夏满房下
2: 四季，
1: 秋处
2: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3: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4: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5: 哎，快递
6: 楼下。
5: 哎，快递快递
6: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1: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5: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2: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4: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5: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4: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5: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4: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5: 节假日，
4: 一年365天无休，
5: 每天24小时待命，
4: 待遇
5: 免费工作，
4: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

0: 要围绕着以健康为核心进行展开。毕竟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老年人群体的占比越来越大。因此呢，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让他们少生病、不生病，那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不仅能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而且也关乎到家庭的和谐幸福，减少医疗压力和家庭生活的压力。那么，如何能让老年人实现少生病、不生病啊？这一定是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行啊！比如说情绪、心态，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啊，这个"乐龄"两个字，我也是经常的提到的。简单的说，就是即使到了老年阶段，依旧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甚至是到了年纪，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还能老有所为，继续的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创造价值。还有呢，比如说科学的健康管理的方式。那么健康管理是什么呢？大家也能明白一件事儿哈，就是，生病了去医院，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没有人能每天都去医院哈，甚至是住在医院。所以说，对于健康的管理啊，这个大多数的时间是要靠自我来完成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一旦急性发作了，那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呢去就医救治，而通过及时救治，到了平稳期啊，每天指标的控制啊，规律的用药啊，这都是要靠自己来把控完成的。那有句话这样讲的很对呀，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呢，学习科学的健康管理呀，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实现未病预防、以病防复、病后康复一整套的环节。这是我们实现乐龄晚年非常重要的保障。啊，借亚当斯的一句话来说，什么是健康啊？健康是让你感觉到每一天都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那这和乐龄晚年的概念是一样的，享受无病无痛的快乐晚年，身体健康呢，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那么，我们伴随本期节目的开始，也是怀着对未来健康长寿的美好的愿望，一起跟着名师学方法啊！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出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欢迎您。
1: 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刚刚我又一次提到了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哈，这也是咱们国家现在的一个现状啊。
1: 没错。
0: 包括近些年啊，加入到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些家人，年龄是越来越大了，那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我想他们愿意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体健康保障的必然的需要啊。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那对于每一个老年人的照顾和关怀，那是非常的暖心细致的。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加入这个大家庭，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健康收获，给他们普及更多的健康知识。我们的团队呢，是不断的在提升能力水平啊，不能只局限于帮助家人们做一些基本的指标的检测，那更要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健康观念、行为方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健康干预，
1: 对，
0: 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去围绕着展开哈，努力实现让他们身体的健康指标和状态长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一次呢，把您老有幸的请过来，也是希望哈，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更好的这些方式方法。所以说，您老一定是受累了。
1: 哎，不客气啊，这个。也不辛苦， 我愿意

0: 做这项工作。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不也属于老年的群体当中一份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关乎老年群体的健康，当今来讲也是关乎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再从个人而言呢，我觉得老龄化呀这个词啊用的不是说太好。
1: 嗯
0: 啊，为什么讲呢？这词儿听起来啊会让感觉有种负担啊，好像是这个老人多了啊，或者是人要到老了就没有用了，会变成累赘了，是吧？变成这个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了。我觉得这个词啊用的让人感觉到很累呀、啊。反倒是我觉得呢，就像小你们呢说这些年也是一直提出来一直在做的，是60这个概念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你当时提出这个60芳华这个事业啊，你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词最早它可不是说咱们国家或者是咱们国人提出来的，是吧？它应该最早是新加坡那边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没错吧？
1: 嗯，对，这个乐龄啊，它是我的爱人建军当年告诉我的啊。乐龄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生任何一个年龄段，那都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即使是到了晚年呢，那更要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不能让自己被年龄的增长给局限住啊。
0: 嗯，没错，换一个说法，换一种理解认识的方式。你看看这结果马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乐龄这两个字啊很有力量。我想这个词会给很多的老年人带来追求和快乐。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带来乐观积极的态度。我们这一生啊，一般来说我们要分为几个阶段了。从童年阶段再到少年阶段再到青年阶段到中年再到老年阶段，这是咱们的一辈子的时间光景。每一个时间段呢都和年龄增长有直接的挂钩。国家提出这个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这里就提出了到了2030年呢，咱们国家的人均的预期寿命将达到甚至要超过80岁。
1: 嗯，
0: 你想啊，要是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1: 对，
0: 现在像我这个岁数的老伙计都知道啊，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年代真是不敢生病，因为很多病治不起啊，还治不好。因为有数据记载1957年人均寿命多少呢？只有50.7岁。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水平技术有限，一些急性病传染病都有极可能的就要了人的性命啊！你现在来看，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呢已经有了攻克这些问题的方法啊，很多病都可以去应对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和大家讲了，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科学的进步啊，不单单是对于生活方面的改变是巨大的，给医疗方面带来的进步变革也是巨大的。啊，就像这个我的学生韦宁，你看人家这个回国以后一直想要实现的就是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科学技术实现人类延长寿命的课题。这个课题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呢想要实现肯定得依靠什么强大先进的科技力量才能实现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影响寿命最大的因素是什么？不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这是主要因素。尤其现在很多一种要慢性病长期的疾病的伴随反复的治疗无望， 每天都承受着身心的折磨痛苦，时间长了，才逐渐发展成极重危症重症，最终掠夺了生命。所以我经常呢听见也见到啊，我相信大家也一样，很多人也看看啊，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各种疾病的高发或者突发，很早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呢也必须要承认呢，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虽然很多这个慢性病还没有完全攻克，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应对的方法啊，很多病从以前无医可寻，对吧，无药可救，到现在来讲呢，最起码呢还是可调可控了，或者说怎么讲，到如今来说呢，我们起码能实现带病生存的状态啊，最大程度减轻这个患者的痛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变相实现了一个寿命的一个延长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哈。这几年呢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系统的学习健康管理知识哈，所以说我一直是关注医疗的一些新闻。
0: 对
1: 啊，尤其是说哪些慢性病又有了新突破，这个好的消息了，那我都是第一时间就分享给我的家人们。
0: 对，
1: 我之所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人啊，长期的就是被各种的慢性病困扰折磨，虽然说长期进行治疗维持那可以让他们带病生存，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长寿状态它是没有质量的呀。
0: 对，是，
1: 那是相当于是在病痛当中煎熬着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用了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再加上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岁数了，就自我放弃了。
0: 对，
1: 哎，不再想任何积极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了。这样的病患家人们更让人心疼哈。
0: 是啊。
1: 这样的病患我们更加应该给他们树立健康的信心，还要给他们找到真正适合他们的好方法。
0: 哎，太对了。
1: 所以伟宁他们团队最开始成立这个大课题来研究冬虫夏草技术突破啊，说帮助我们国人早日摆脱病痛，实现健康，同时还能实现长寿这个伟大愿望的时候，那我是无比的高兴啊，我更是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结果啊，他们这项生物工程一干呢，那就是9年多，那真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啊。
0: 当然了，我也经常说一句话，是吧？我们这个，要给科学进步啊，我们要给它留出时间来。
1: 对，
0: 也要给奋斗在一线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要留出时间来。哎，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啊，因为都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可以直接享受科研成果的人，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啊，很多病呢不是以前治不好就代表现在也治不好，现在治不了的病呢也不代表未来就治不了，因为未来的科学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预测不到。就像如今谁能想到，你看这人工智能，你看这 AI 技术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机器人都可以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了啊，你更别说是医疗领域的突破，可以讲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也是极快的。啊，那在科研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呢，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啊，是从两块玻璃开始的。啊，一块玻璃做成了望远镜，望远镜让我们看得更远了，看清了宇宙的规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而另外一块玻璃做成了显微镜，它让人类低头看见微观的渺小的，能看见细胞，能看见病菌，啊，能更加直观地看到事物的本质。在医学上来讲，通过显微镜观察人体，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构成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啊，就是细胞的单位。 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把细胞给打开了，看到了细胞的里面。

0: 现了构成细胞所有的这些物质和结构啊，你比方说的这个核糖体呀、高尔基体呀、线粒体呀、细胞核等等。你说大家伙以为到目前来讲就到这一步了，这算是结束了吗？啊，还没有，科学家还在继续的研究。他们在细胞核当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遗传物质，比如说 DNA、RNA 等等。这些遗传物质上还有很多的像这个碱基对，这些碱基对的排列组合，哎，就把人类遗传的奥秘都全部就解释清楚了。老话常讲怎么说呢？说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的孩子是会打洞。你看这个孩子双眼皮是遗传的谁？你看他身高遗传谁？还有的是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你看这孕妇产检的时候还会做基因的筛查，是吧？避免出现唐氏儿啊，出现一些先天性的问题。说这些都是谁来决定的？啊，现在很多人都能说出来，这不就是基因吗？而大家都听过叫 DNA，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细胞当中的核心物质之一啊，包括这个，你看咱们现在人，你看这个感冒了啊，身体出现炎症了，到医院干啥去化验？大家伙看这个化验单上，你还写什么啊？什么中性粒细胞啊，嗜酸性粒细胞啊，啊，嗜碱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单核细胞啊，肥大细胞等等。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呢。医学界已经很早就开始从细胞层面，甚至从更微观的层面去分析一些疾病的生成产生的原因了。啊，你就像这个糖尿病为例，你不管是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最早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都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外在的一些表现来观察。哎，说这个人呢，口干口渴，多饮多尿，啊，三多一少。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尿液方面，哎，说这个糖尿病人呢排完尿以后，说这尿都能引来蚂蚁啊，说发现这尿是有甜味的，所以就定义把这类问题呢啊叫糖尿病。治疗的方法早期你看这糖尿病的调理呢，就是以降低血糖为主，通过各种药物说把血液当中的这个过高的这个葡萄糖想法给它转化代谢掉。结果什么样啊？这越是降糖啊，这患者就越瘦，身体就越虚弱，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什么原因呢？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认识到了细胞的层面，发现这胰岛是由多个细胞所构成的。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胰岛的白质细胞。白质细胞是专门来调控胰岛素的含量，啊，释放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咱们这个血糖不受控制，主要因为这白质细胞出问题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是普遍的这个糖尿病二型的，都是这个原理。那么针对一些一型的糖尿病，啊，是因为啥？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细胞出现缺陷了。这免疫细胞本应该呢去攻击外来的这些不好的这些坏的细胞，细菌病毒等等这些致病的病原体，结果这免疫细胞自己出现混乱了，开始攻击这些胰岛好的细胞了。比方说它攻击这胰岛的胚胎细胞，造成胰岛的胚胎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死亡，才出现这种叫一型的糖尿病。那我刚才讲的二型的呢，就是胚胎细胞功能出现下降的，没办法分泌足够胰岛素的去调控血糖的，这是二型。所以近些年来的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糖尿病的攻克方向早就不是以单纯的控制血糖为主了，而是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恢复胰岛免疫细胞的功能为主了，以及对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进行进一步的分解，认识到了全糖和酮糖对于身体其他组织细胞造成的伤害和破坏了，都开始从这方面开始着手重点考虑了。
1: 嗯，对对对，这个还我还真就知道一些哈。嗯，因为我有一个好弟弟，他就是在这个领域很有成就的，回国以后就专门研究这个方向，而且是。

0: 已经有了成果了啊，我们有一小部分的家人们都已经应用上了。
1: 你看看，这都是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吧？对于疾病的治疗手段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0: 对，
1: 带来的结果呢，它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0: 嗯，那顾老，我发现哈，现代医学对于说这个细胞这个概念已经是很广泛了哈。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而言，那通过细胞认识了解疾病这个本质之后，那肯定是更加的精准清晰。那么在治疗干预方面呢，那针对细胞是不是这个方法还是很少呢？
1: 其实针对细胞的治疗干预方法并不少。
0: 不少啊。
1: 嗯，但是真正能收到良好效果的这个不是很多。
0: 嗯。
1: 因为很多新的有效的方法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局限性，没有办法把它推广打开。短期内还普及不来。啊，还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方无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慢性病的调理方向了，从细胞层面上更能找到突破口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确的方法。啊，到底该用什么物质或者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从细胞的角度去进行干预，啊，能介入到细胞的内部去发挥作用，就这一点就很难了。啊，这叫有方但没有法呀。越是难啊，越要想办法去攻克，技术的攻克、药物成分的攻克、萃取都要做啊。这个近些年，尤其这个中药与科技结合以后，出现了很大的转机了。这都是我在40年前就提到的，这个中药要进行现代化、走科技化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可看这个。中医药在远古上古时期没有任何的发达的科学技术，全靠理论和经验去使用，很多病呢也都是推断，看的呢也并不是很直观。中医讲这个肝心脾肺肾与现代解剖学讲的肝心脾肺肾还不一样啊，你解剖学看到的呢是啥？是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细胞构成了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功能和代谢的规律，啊，知道了病变的产生是具体哪些细胞出了问题。而中医看到的是什么？是五脏，是五个形状各异的一个器官的整体。你要依照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知道了心是主神志的，肺是主呼吸的。啊，主营类之气，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主收藏，这些都是五脏正常运行所必备的五种功能。啊，你任何一个脏器受损了，气儿不足了，或者血不足了，或者是劳伤劳损了，器官功能它就会减弱，人就会不舒服，继而继续发展转到实质性的病症。所以中医针对脏器的治疗都是整体性的去治疗，和现代医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现代医学因为能看到细胞了，哪里的细胞出问题就针对哪里的细胞直接干预，没出问题的他不会去理会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要肺脏发生病变，中医会对整个的肺脏连带着肾脏、心脏会同时去调理。啊，因为中医讲他们都是相通的。所以必须得整体看待，整体治疗。西方医学怎么办？他会先化验去分析，研究肺脏这些所有这些个细胞到底是哪一类的细胞出现的病损。啊，因为构成肺脏的细胞种类有很多，你得找出具体是哪一类，啊，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你包括心脏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医会针对心脏、肝脏、脾脏、啊，肺脏、肾脏，甚至整个的这个脏腑一同调理，整体治疗。西医呢只会针对于心脏啊这些所有的细胞进行分析和干预，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然后针对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进行治疗干预啊。而且在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现代科学已经完全重视了，最终它都得进入到细胞以后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怎么办？还得要通过技术搞成分的提纯提取，研究分子量的大小，怎样才能这个穿透细胞膜，是吧？能介入到细胞的里面，能发挥作用。啊，你药材药物成分你再好，它不能够介入到细胞的内部，进不到里边去，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是吧？就像咱吃饭时候，你饭菜做的再美味，你吃不到肚子里，你吸收不了，它没有用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现在很多人就说现代医学药物虽然是效果快，但是伤害也很大呀。要是选择中药呢，虽然是副作用小了很多了，但是感觉效果还是很慢。那是不是和这个技术发展有关系啊？
1: 这个问题啊，哎，确实存在。甚至十几年前呢，我还听过有人说了，说中医毁就毁在中药上。
0: 为什么呢？
1: 啊，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不是说这个中药不行，而是中药的发展还是慢了很多呀。
0: 嗯。
1: 啊，这各种植物药材、动物药材、矿物药材吧，种类也很多。你任何拿出一种来都是好东西，但是啊，你不进行深加工，你不搞浓缩萃取，不搞提纯，这作用它就会受限制。那我们说这个中药难道没有寻求发展吗？有啊，也一直在改良，逐渐也有了各种炮制的工艺啊，有的药材要久蒸久晒，有的可能要用热锅大火去翻炒，还得用酒泡研究等等，把炮制技术也进行了升级，目的什么？不就是为了吸收更好，增强效果吗？降低药毒吗？再到后来也开始走科技化的道路，走中药的深加工，搞浓缩，搞萃取，搞提纯等等，结合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技术，就能把这个中草药材当中很多有效的成分能直接就给提取出来了。
0: 嗯，
1: 直接服用不就直接吸收吗？但是目前来讲啊，很多的药材用的提纯技术还是有待提高的，还是需要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啊进行提取和利用。但是经过科学技术提纯以后的这些药物成分啊，你想吧，作用肯定要比之前粗加工的效果要好很多，会快很多。
0: 嗯，
1: 再就是呢，能把药材本身的很多药物的毒性都给剥离给去除了，这都是好处。所以说中药如果能结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那就会插上腾飞的翅膀啊，就会给咱们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所以国家现在呢也是大力的提倡中药的现代化，走科技提纯提取的道路，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0: 您说这一点呢，那我真是非常非常认同啊。就像您和伟宁对这个冬虫夏草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科学研究，9年多的时间呢，成功的分离出了虫草当中诸多重要的有效的成分物质。那我自己我就是受用者之一啊，我是亲身感受到虫草进行这个科技化提纯之后的一个好处的。
1: 你当然，这个你自己啊，也感受到，
0: 对，我亲身体验了，
1: 是吧？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个，你看我当年加入团队都是一把年纪了，
0: 嗯，
1: 啊，还要和伟宁他们一块搞这研究，就是我觉得这个，伟宁啊，要攻克实现人类长寿的课题，很了不起，啊，而且伟宁在国外学的还是生物基因工程学呀，包括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我相信我这学生只要他有足够的信心一定会有结果的。啊，结果你还怎么样，是像我当初的预料和预判一样。哎，伟宁呢，人家带着整个团队啊，虽然时间比较长，9年多的时间啊，人家实现了冬虫夏草的高效的生物提纯提取，把虫草当中重要的物质成分也都提纯出来了，而且实现了高活性的吸收和利用。比如之前和大家讲到像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呢、啊、再比方像虫草的腺苷啊，都开始在临床当中进行应用的，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了。
0: 的确是太了不起了啊，这个冬虫夏草真是全身都是宝啊。
1: 哎，
0: 只要是通过技术的加持，就能让这些宝完全的被我们吸收利用。
1: 对呀，
0: 嗯，就像您刚才您提到了说虫草腺苷的提。

0: 取成功。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虫草腺苷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呢？
1: 如果不搞生物提纯，虫草当中这些宝贵的物质成分，我们人类真没办法完全的和吸收和利用它。
0: 嗯。
1: 按照之前的说法，不管是直接也是嚼着吃、泡茶、煲汤、泡酒，还是把虫草打碎了、成粉了、你压成片了等等，就这些食用方法，很大程度都容易把里面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都给破坏掉了、浪费了、流失掉了。所以伟宁他们呢，把冬虫夏草进行了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个意义太有价值了。实现完全高效的利用，除了提纯出虫草多糖、虫草酸以外，啊，还有这个虫草腺苷，你刚才也问了，哎，这太好了。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腺苷类的物质。腺苷也叫什么叫核苷啊，它也是咱们人体细胞本身就存在的一种关键物质。那它到底什么作用呢？它是咱们所有细胞能量也是细胞力量的一个核心物质。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突然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乏力、疲劳感加重啊，包括出现早衰的现象，一出现各种疾病病变以后恢复得很慢，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的能量代谢异常。什么是能量啊？刚才讲的就是细胞本身的力量啊，细胞的动能不足，动能下降。那么这些细胞需要的力量能量有哪些呢？你比方说这个三磷酸腺苷，现在这个分子式叫什么叫 ATP。 那么这个三磷酸腺苷从哪儿来的呢？就是由腺苷的物质介入到细胞以后转化化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细胞的腺苷物质一旦缺失了，那么这个细胞就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和动能，那你细胞的活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对，
1: 哎，身体各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没有能量了，没有动能了，没有力量了，你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是不是就没劲了，不就下降了吗？然后可能就表现出什么身体乏力、没劲儿啊。除了以外呢，就细胞的腺苷还有什么作用啊？你比方说心肌细胞，如果说我们缺乏的腺苷物质，就让你心脏跳动变慢变缓，心脏的耗氧量下降。血管这些细胞缺乏腺苷物质，就加速血管的硬化。咱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如果缺乏腺苷的物质，就会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出现炎症反应，反复性的感染。脑细胞如果缺乏腺苷，可能会导致人们大脑反能力变缓了、下降了，啊，思维能力变弱，哎，所以大家看啊，腺苷类的物质作用特别强大，所以在医学上一直在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哎，这腺苷的物质没有任何的阻碍能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核有什么呀？我说了吧，是咱们人体遗传基因的 DNA 和 RNA 呀、啊。
0: 嗯。
1: 那腺苷作为它们最基本组成的单位之一，能够为细胞合成 DNA 和 RNA 提供原料，促进细胞修复、分裂和再生的过程。尤其是细胞分裂再生这一点太重要了，大家要明白啊，我们人体的细胞它是会分裂的，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你想想我们的生命哪来的？从小小的一个受精卵逐渐成长到婴儿，从婴儿到青少年再到壮年，就是因为细胞在不断的分裂和裂变啊，我们才能够发育成熟。那为什么人会衰老啊？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人体细胞内的腺苷物质的代谢变化密切相关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衰老和死亡的细胞的数量逐渐就会超过什么呢？超过你新生细胞的数量，这是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 就比方说身体这个表皮细胞，它这个代谢活性和分裂能力下降了，皮肤就会出现干枯、褶皱、老化的现象。眼睛这些视细胞代谢功能减弱了，就会加速衰老的进程，影响吧视力的功能啊。这胰岛的细胞，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胰岛的白质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足了。现在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胰岛的白质细胞的老化功能下降，这是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通过科学的方式帮助改善胰岛的白质细胞的代谢状态，促进功能的恢复，同时利用胰岛细胞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让新生细胞逐步替代部分衰老的功能受损甚至死亡的细胞进行替代，这不就有助于改善胰岛的整体功能和状态吗？所以说这个腺苷这类物质啊，对于维持人体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核酸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能够成为细胞合成 DNA 和 RNA 的提供原料，同时通过参与细胞外的信号传导的通路，调节细胞的代谢活性和再用的过程。因此来讲，这个维持细胞内正常的腺苷代谢水平，对于保持细胞健康、延缓细胞衰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啊。
0: 那顾老，既然说这个腺苷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那我们怎么该去补充它呢？
1: 腺苷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人体自然合成。这个也是主要的来源。也就是说腺苷是人体天然就存在的。第二个呢，就从食物当中获取，你比方说鱼肉、豆类、真菌类、酵母等等都含有。正常来说，人体在28到35岁之间呢，自身合成这种腺苷是足以能维持细胞和使用的。但是从30到35岁啊，我们往往避免不了腺苷的合成和减少，所以就需要从外源性的补充。那我们说这腺苷的来源这么广泛，为什么伟宁他们在科研团队更重视虫草当中的腺苷呢？因为通过科学发现很重要的一点，虫草当中的腺苷，它的分子是结构、大小、性质，与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腺苷作为核酸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包括了 DNA 前体物质，能够为细胞合成核酸能量分子提供原料在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当年伟宁从组建团队开始算，对于冬虫夏草进行长达9年的深度研究从海洋生物到藻类到陆地动物到鸟类到植物，都找到了腺苷的物质。但是结果呢，只有冬虫夏草当中的腺苷与人体细胞的基因是高度的完全性匹配的，也是与人体自身分泌的腺苷是高度一致的我们搞科研呢，对于任何物质成分的发现和提取都是十分严谨的为什么这个冬虫夏草昂贵？就是它用科学的这种实验发现和验证，虫草当中诸多的珍贵物质成分能够与人体细胞所需要的物质成分能够完全高度的相似和匹配。关键就是如何能把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完整的不被破坏的还得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被我们人类细胞所应用。
0: 这回我明白了哈，这个为什么伟宁他们团队对冬虫夏草是展开了长达9年多的研究啊？那顾老哈，我们现在就想问了，如果说我们想用这个冬虫夏草，我们想吃，那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利用上这些重要的成分呢？你像您说过可以水煮啊，煲汤啊，有的人可以直接嚼着吃，你说到底哪种方法更好呢？
1: 这些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最好的方法，它有破坏
0: 都不好啊。
1: 对啊， 按照你

0: 刚才说这些叫传统的吃法，
1: 嗯，
0: 营养成分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几年韦玲带领着团队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把冬虫夏草当中，你像虫草多糖呢、虫草酸呢、虫草腺苷呢，都完整的把它提取出来啊，也试了很多的方法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超声波细胞的一个破碎技术、纳米破壁技术等等，能想到的行业里常用的那、几乎都试遍了，结果都是不理想的。要么是那么提取的不彻底，要么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把活性就破坏了，始终达不到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哎，一直到了后期，韦宁提出要用什么呢？高分子活氧浓缩发酵这种提纯的技术。经过我们的措施，哎，确实，这项技术可以把这些活性成分高效的提取出来，还不破坏它的活性。只是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个技术里面涉及到的工艺环节太多了啊，其中有一项技术呢，只有国外的一家科研机构啊，他们才具备这种特有的技术，所以没办法，只能和国外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才行啊。但是值得高兴什么呢？合作之后，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成功的，实现了冬虫夏草里面所有物质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的高效使用利用吗？虽然说这些技术成功了，但是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了一项技术，是通过越有人国外的科研机构支持才实现的。所以韦宁不得不和他们当时签订了一个技术性的合作协议，在协议里面也明确约定了，一旦这个成功以后，每一批次提纯萃取完的这个冬虫夏草这种高活性的原液呀，它是液体的呀，你得有八成的份额都得优先的你供应给海外的市场，就给人家国家供应。
1: 嗯，
0: 这个分配比例说求是讲太高了，我相当于大部分都给人家国外的这个市场供应。每当说到这件事，其实我们整个的科研团队心里呢还是很大的惋惜和不甘的。
1: 哎呀，属实是让人无奈呀，这耗费这么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好成果，却因为这个核心工艺受限了，那实在是一大遗憾呢。
0: 哎，这份遗憾呢，就是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啊，也比谁都着急，但是你光着急没有用啊，我们只能把这个遗憾化动力。所以呢，自打签订这份技术的合作协议开始啊，你看韦宁就带着团队从来没停下来，继续钻研这个核心技术突破呀，想办法尽快突破的。在外人看来呢，如今已经成功的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的有效成分了，已经算是大功告成，可以去享受现有的成果了。但是韦宁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因为他始终知道啊，自己最初投身这项科研的初心，不是为了和海外这些机构合作来共享这个成果，而是一心的想把这个完整的虫草提纯的核心技术能够牢牢的掌握在咱们国家、咱们国人自己的手里。啊，你实现从头到尾全流程自主研发、自主萃取、自主生产，彻底摆脱外界技术的依赖啊！所以这两年以来，韦宁呢带着整个科研团队，还是和当时一样，每天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了科研探索上、技术突破上。把此前依赖于海外的这项核心的工艺技术当成了眼下最首要重要攻克的难关啊，因为他们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儿啊，要是打破了这层技术的一个壁垒封锁，不靠外来技术的扶持，不靠海外机构协助，完全依靠咱们自己的一个科研技术力量，也能够把冬虫夏草实现全成分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所以说呢，他们还在尽全力的努力着， 为了早日实现技术全面的自主化，我相信我们都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这一天成功了，你想想，我们不仅能大幅的降低整个研发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咱们国内更多的人都能享受这个技术的成果啊，出来的每一只啊这种虫草提纯高活性的这种原液啊，没必要呢啊把80%这个份额全都必须供应到国外，对吧？你想想，咱们国家这么大，咱们国内每一个批次只能有20%的份额，就这几年来你是清楚的，咱们国人有多少能幸运的用上啊？太少了啊，大多数为啥用不上啊？啊，甚至看都没看到过呀啊，因为这几年对吧，人家技术提供支持成功了，按照合作协议80%都供应到海外市场了，所以说这几年来好东西对吧，咱们大多数人都没见到，都接触不上，这不很可惜吗？
1: 嗯，哎呀，这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而且呢让我感觉也是热血沸腾的哈。伟明他们团队既有科研的坚持，又有着为民着想的初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0: 对呀，
1: 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呢都是等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啊，这样就有更多的家人们能够用上这么高科技的一个科研的成果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调理身体，减轻痛苦，那么能够更好的享受乐龄晚年了。
0: 哎，这不都是咱们大家伙共同的喜悦吗？
1: 对，
0: 是不是？
1: 那看看时间的这个节目又到尾声了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顾老您的分享讲解，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那就明天吧，咱们再接着说。
1: 好，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身边有这样的人没有？天冷的时候啊，哎呀，大棉袄啊、羽绒服啊全穿上，但后背还是嗖嗖冒凉气，小肚子冰凉。白天呢冻手冻脚，晚上钻到被窝里半天缓不过来。但是到了夏天呢，热的呀，心烦而燥热，冻两下就一身汗。这样的人呢，爱上火。那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啊，说吃点阿胶吧，补一补，一补鼻子干了，嘴上起泡了。说吃点黄芪吧，黄芪温和，好嘛，喝点黄芪，喝完之后口干舌燥。吃点羊肉，吃点桂圆，吃点炒瓜子儿，嗓子不舒服就肿。这样的人很多，

无形的东西，而阴呢是有形之物，像土地，像水啊。阳气虚，火力不足，他就怕冷；阴气虚，津液不足啊，控制不了虚火，就怕热啊。我经常给大家打比方，人的身体就像灶上做了一口锅，锅里烧了一锅水，锅里的水啊烧干了是阴虚，锅底下的火很弱，这是阳虚，水不多，火也不大，哎，只要是平衡，那还能用。如果是火大，而锅里水少，水就会迅速的烧干，就会把锅烧坏，那就会上火啊，火苗往上直喷啊，房间里都觉得干热干热的，这就是上火。怎么办呢？先给锅里添水，然后慢慢的添柴火。水够了，柴火添进去啊，刚刚好把这水烧开啊，火烧的旺，水还不少，哎，这就是健康。阳气补进去不上火，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火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补是为了保持平衡，中医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阴阳平衡人才能健康啊。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补才能做到滋阴而配阳，补而不上火呢？明代啊，有一个名医，医林状元，叫龚廷贤，93岁啊，活了93岁啊，在明朝，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绝对的高手。他呢写了本书啊，叫《万病回春》啊，听这名字没？啊，这就是他一生当中用于临床治疗的这么一个日记啊，《万病回春》，那里面记载了一个方子，叫延龄固本丹。他的名字里就藏着他的答案啊，就是固本。固本是固什么本呢？就是身体的根基呀、啊，根本嘛，就是前面说的那口灶啊，那口锅，锅里的水，灶里的火啊，根基稳，水火才能平衡。但是这个方子呢，在一代一代医家传递的过程当中，发现初期的方子有几个药有点热，有点燥，体虚的人吃完容易上火，怎么办？就改呀、啊，调整、优化，我们叫化材啊，去掉了温燥的东西，加润了温润平和的东西啊。经过几百年的反复锤炼，到今天这个方子就是不燥不腻，温和清补。说现在这方子是什么内容啊？啊，是怎么组方的？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啊。你比如说大补元气，它用的是人参啊，然后相对应的养阴生津用的什么？用的是麦冬啊。五味子是用来补肾固精、益气生津的。这三个东西呀、啊，叫气阴双补啊。还有熟地、枸杞，这是滋补肾阴的。覆盆子、菟丝子和山茱萸，这是填精补髓的、益肾的。肉苁蓉、八戟天呢，这是温肾助阳的啊。你看，阴的、阳的、气的、血的，阴阳兼顾，所以它补而不燥。中医把这个叫清补，这个清不是清热的清，是清润平和的清，它不燥不腻不猛，温和的滋养身体，让阴阳慢慢的恢复平衡。既不让你上火，也不影响你的脾胃啊。有人说现在天太热了不敢补啊，其实阴阳两虚，虚不受补，这样的人来讲，夏天是进补的好时机啊。为什么呢？中医讲冬病夏养啊，夏天阳气浮于体表啊，叫浮于外啊，人体的气血运行就通畅，它里边反而是虚寒的啊。这一点呢，生活当中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就明白了，不管外边天多热啊，你拿你的手摸你那个膝盖啊，摸这个肚子，一般都是凉的。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呢？温和清补的手段啊，滋阴为主，兼助阳气，这样药物呢反而容易吸收，不容易上火。夏天补对了，秋天呢才扛得住凉啊，冬天才耐得住寒呐。人过40，如果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好，心里烦，脸色不好，须发早白，胃口差，吃不下东西，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想补又不敢补，一补就上火，等等这些问题得重视。调理是要调理，但不能盲目调理。
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到正。

0: 归药店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或者找专业的中医师给您看一看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身体的亏虚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所以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坚持才会有改变啊。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614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您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我去年到夏天的时候，我要穿裙子的时候，发现那个小腿的前面呢都是一个白色的白斑一样的，就像有点比那个什么什么人家脸上长的那个
7: 白癜风。
8: 对，
7: 那是不是啊？到医院看呢、啊，得确诊呢、啊。白癜风是需要经过皮肤科确诊的，是还是不是呢？
8: 不是，我去看了，医生说
7: 就是色素缺失呗，就是。
8: 他说我是老年人的什么缺什么什么。
7: 色素蜕变。
8: 色素蜕变，还有希望能反转吗？
7: 多大岁数了？
8: 70岁。
7: 70岁，坚持健脾温肾。
8: 这个也要健脾。
7: 你记住，人类健康你要用中医的手段，从基础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不健脾的，健脾温肾是基础中的基础。就好比这个人要想活得好，要想在社会上混得好，要么有钱，要么有朋友，要么有本事，有独特的技能，这三条必须得有一条。这个人又没钱，又没朋友，又没有过人的长处，那他怎么他都混不好的。而健脾温肾就是给你钱，给你朋友，给你本事，知道吧？你就坚持吧，
8: 就坚持吧。好的
7: 对啊，
8: 谢谢你哦。
7: 好嘞，哎，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

0: 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您请讲。
2: 那个我呢就是经常听你的节目啊。
1: 啊，咱不客气，你说。
2: 虽然我想请教这个事情啊。
1: 嗯。
2: 像有事情请教我，就是将近80岁的啊。
1: 嗯嗯。
2: 许多多病嘛。
1: 嗯嗯。
2: 啊，就是那个脑梗啊。语言表达不清楚啊。
1: 嗯嗯。
2: 语言表达不清楚呢，就是动脉硬化这些脑梗啊。
1: 就是。
2: 动脉硬化脑梗。这个抽烟以后呢，我现在就吃阿司匹林。这阿司匹林呢，根本就是我那就是和说双颈，动脉重度，膝站12段、13段，中重度5段狭窄。
1: 嗯 我听明白了。
2: 哥们，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可定。现在就是阿司匹林，就是吃可定。
1: 嗯嗯。
2: 低密度脂肪啊。
1: 嗯。
2: 比较很低。就是1.16，我去原来是可定的，降到0.86的，我不敢吃了。
1: 嗯嗯嗯，好。
2: 他们说1.4以下呢就吃半颗。
1: 嗯嗯，
2: 我行不行？
1: 嗯，好。
2: 重度下降呢，就是我请教一下，就半颗，行不行？
1: 嗯，好，好，我听明白了。就您这个事儿，我现在我给你找一个我的熟人，谁呢？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心内科的唐国栋主任，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方面心脑血管方面的大专家。啊，你是高血脂也好啊，你是血管问题也好，那高血压方面问题都很强。就你要问什么，我跟唐国栋唐主任说，然后他给你解释，你来听啊。
2: 好，好的，
1: 好嘞，好，听众朋友，咱们下面就有请北京医院心内科唐国栋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唐国栋，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一直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心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并承担临床带教工作。
1: 唐老师您好。
4: 哎，田红老师您好。
1: 哎呀，要给你添个麻烦。
4: 哎，您客气。
1: 我这儿啊遇到一个老爷子，80来岁了。他现在什么事儿哈？其实啊，他的核心问题就是身上的血管硬了、堵了。
4: 嗯。
1: 核心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呢，他的主要问题呢在脑部。其实他核心要问的事儿是什么呢？他血管都堵到这种程度了，他这吃这个他汀吃可定啊，然后呢，他把低密度降得很低，最低的时候降到0.8几。他在这个时候，这个药该怎么用？这是他心里比较惦念的一个事儿。他人现在在线，这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您不光给他解释，你给我所有的听众都在解释这个事儿。
4: 没错啊，好的，铁峰老师，那我开始说啊。他因为近期得了脑梗，而且双侧颈动脉都有中到重度狭窄，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就是从这个疾病本身，从药物治疗来讲，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就是他现在吃的这个可定，就是瑞舒伐他汀，这个是目前我们能用到的降脂效果最强最好的一个他汀啊。但是他可能有点顾虑啊，就觉得大概我们化验单上标的正常的低密度降到3点多就可以，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国内外的指南也好，包括这个临床的各位专家的共识也好，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个低密度降的低一点。现在有这种趋势啊，就比如说我们像脑血管有堵塞啊，或者冠心病啊、心血管堵塞的病人呢，至少低密度要降到1.8以下，这是个最低标准。那这两年呢，慢慢把这个标准会重一点，病人会下降到1.4甚至1.0以下啊。就现在指南，尤其是现在欧洲指南已经把这个重的这个病人已经把标准调到1.0以下了。所以呢这个老爷子的情况，我觉得吃着一片可定，低密度最低到0.8，那现在大概1.1几，其实这个数呢并不是很低啊，基本上也是符合现在一个治疗的一个趋势或者治疗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可以不减量还这么吃，没有必要减一半。这样的话对于他这个动脉硬化的控制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田红老师，就是您那边可能也认识当地的很多专家，像老爷先生这种情况呢，就是颈动脉啊双侧都有中到重度的狭窄，那这个问题你单纯通过吃可定啊、吃阿司匹林这些药呢，你只能防止这个斑块进一步的生长，防止这个血栓，但是已然形成的狭窄它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还需要 神经外科的专家来介入啊，通过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来找到这个狭窄的地方，看看是不是需要在这个脑血管里边放支架，把这个堵得很严重的地方给它打通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嗯，主要就这两个方面的建议。
1: 那个唐老师，我听明白了，剩下事儿我跟这老爷子交代啊。
4: 好的，
1: 老先生，喂，哎，刚才唐老师说的说的特别清楚，我呀怕你记不住，我把唐老师刚才说的话我全录下来了，回头呢我安排我工作人员呢给你发一份，你可以反复听。我按唐老师指导，我给你找人，行不？我会安排我工作人员在节目之后跟你对接，这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哎，
2: 那个，雪峰，最后问一个问题，
1: 嗯，
2: 就哪位说我现在有平衡能力，差，自信差，有什么延缓办法？
1: 这个都在我找人的范围之内。你这个事儿，我回头我找人给你办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在家能办的，你必须得到医院去。啊，我在这跟你说的再好，唐主任，我跟你说的再细，都得最终到医院。唐主任刚才为啥讲说我要在当地给你找一个人，对吧？
2: 对。
1: 所以你就放宽心，办法我们是有的，原则是有的，知道该怎么办，你听话就行了啊。
2: 好，
1: 哎，等着老爷子啊，再见再见啊。
2: 啊，谢谢。
1: 哎，谢谢唐主任，谢谢唐主任，再见啊。
4: 哎，不客气，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海波说，我平时不怎么吃肉，基本上吃素，听说吃素不好啊，缺什么辅酶啊，这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我呢是反对绝对素食的啊，反对绝对素食的，人就得吃点肉啊。当然我是搞养生的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人得吃点肉啊，不吃肉的话辅酶 Q 食就少。辅酶 Q 食是什么？辅酶 Q 食是线粒体的能量来源啊，它主要存在于各种肉啊这个里面啊，红肉啊，鱼肉啊。素食，纯素食的人辅酶 Q 食来源很少，就等于那个炉子干烧，你不给添柴火那灭的就快。
6: 走到海边看浪花翩翩，
1: 唯有水中鱼啊，虞美人那个鱼，他说我爱人有疝气，不手术吃中药可以吗？不可以，就那么简单，没商量。你记住，疝气你要么治要么不治，治就是手术，不然不太好的，好了也能犯啊。你可不想这事儿反反复复吧啊。而且有的疝气患者往往拖到什么呢，拖到不治不行的程度的时候才去手术，但他的体能体力都已经不支持了，那怎么办？那就活遭罪啊啊，千万别走到这一步啊，因为这样事儿我见太多了啊。微有萝卜白菜，他说我疯心病，重度心衰，现在腹水胀的肚子吃不下饭，胸口以下全肿了，每天靠利尿剂维持，不知道去哪个科。你这肯定得去心内科，但是我实话实说，心衰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你这样的患者往往都是不听话呀，平时让你做的事儿不做才会发展到这一步。那心内科吧，那能怎么办？你说先去完再说吧，你现在属于危症期啊，要出事儿了赶紧去吧。
6: 小小的世界哼着一首歌。
1: 微友太平洋，他说我一个月前发出来血糖高，空腹 11.6， 诊断糖尿病，这段时间呢在吃这个西格列汀，每天一片，阿卡波糖每天3次，服药不到一周空腹和餐后血糖正常了，请问我可不可以停药，或者只用一种药，或者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告诉你太平洋啊，别以为你起了这么大个名字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为啥我说这种口气？我一听你说实话可生气了，见点好就要收啊。那糖尿病啊是这一辈子都需要治疗的，有一些药物要吃一辈子，你可千万别一好就停啊，你那是祸祸你自己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保持一个终生的联系，你这一辈子都要跟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哥们儿一样的感情，每个月都要去看看他，真的每个月都要和你的糖尿病医生，你的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他，哪怕就唠两句家常啊，最近我吃什么什么了，我吃完之后哪哪哪不舒服，或者吃完之后我怎么怎么精神，跟他谈一谈，医生随随便便给你一点指点就你受益终生啊，千万不要见好就收啊啊。
6: 小的一颗心可以承载多少痛。
1: 唯有李世田，他说我甲状腺结节好几年没复查了，也没什么反应，是不是应该去复查呀？当然了，
5: 你光说你有甲状腺结节，你也没说你的级别评定啊。假如说你是三级或者四级呢，四 A 呢，对不对？那这么多年不去检查，那有可能从良性的变成恶性的。自己有病，应该自己更清醒一些啊，定期检查啊。
6: 这一首歌爱起头
5: 唯有金石，他说我小外孙女2周岁，经常便秘，有时候3-4天不便就要用开塞露，小孩子哭闹求解。这个事儿啊，你这么办，第一，这孩子每天排便的时间你要把它挪到上午去，很多家庭里的孩子排便都是晚上排，这不对，正常人类排便时间应该是晨起后半小时啊，所以当家长呢要养成习惯，这孩子早晨睡懒觉我不管，但他起床之后半小时之内你要让他去排便，而不是忙忙叨叨的穿衣服吃早饭送幼儿园啊，这是个习惯培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小孩饮食啊一定要少吃高脂肪的食物，奶油、糖类还有那肥肉不要吃，吃就吃瘦肉，然后一定要增加素菜的比例，蔬菜呀、茼蒿对不对，芹菜这些长杆的白菜要增加这个比例，每餐都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蔬菜才可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问题，你只要能做到，孩子便秘的事儿就能解决。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8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好的，是这样啊。我呢，今年是那个，我53岁。我主要我这个眼睛干涩问题比较严重，然后也去当地医院治疗了，做了那干眼症的，不是有干眼症的那个干预治疗嘛。然后效果不是太大。
1: 是哪种性质的干眼症呢？
2: 干眼症就是我就是平时用电脑可能用的比较多，电脑手机的。
1: 那行，只要不是这个干燥综合症就行。
2: 哦，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呀？
1: 这很重要啊！刚才我说了，干眼症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呀。
2: 哦，
1: 如果是这个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引发的这个干眼症，那不好治呢。但是如果仅仅是视疲劳用眼不当引起的，那好办了，适度休息，吃点明目地黄丸，吃点这个蓝莓黄素。
2: 哦，明目地黄丸，哦，马上去药店买。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侄儿，就是整个人比较偏瘦，今年30岁了，身高1.7米，体重呢只有，连衣服一起穿的只有50公斤。
1: 啊，
2: 稍微偏瘦一点。然后他是早几年得了那个结肠炎，后来完了看好之后，他就一直就是人胖不回来。
1: 明白。让他吃益生菌呐、
2: 吃益生菌是吧？
1: 吃益生菌，调整这个消化道的免疫环境，调整完了之后再给他锻炼身体，然后做力量性的训练，就上来了。
2: 哦，这样是吧？这吃胃口也还蛮好的，我觉得他
1: 跟吃喝没关系，他是吃完的东西不能用。
2: 哦，吃完的东西不能用
1: 啊？对，
2: 哦、
1: 他的脾，你把原料给他提供去了，他的加工厂效率低，当废品都扔掉了，浪费大。就是脾肾不足，最终是要健脾补肾，但是要先吃益生菌，调整消化道里的菌群环境。这样把他的这个运转能力提上来，然后我们再去通过生活方式去锻炼。
2: 行，好的，那我知道，我的那个药是叫那个明目地黄丸是吧？
1: 哎，对了，
2: 好的，谢谢你，田峰老师啊，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86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老师好啊，就是我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啊。18岁的时候得的这个毛病啊。现在已经52岁了啊。就是现在呢，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右髋关节啊，包括那股骨头啊，就是日常已经比较困难了啊，就是行走啊，或者日常工作上面啊，就我想呢，就有没有相关专业一点的啊，最好是中药方面的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这些医疗资源啊，想去了解一下，去有针对性的治疗一下的意思啊。
1: 强直性脊柱炎呢？是个疑难病，免疫病，得这个病的人很多。
5: 现在是影响到这日常工作啊、生活啊，就是这个股骨头，右髋关节的股骨头啊，就是很痛，就是啊，很不方便了。就是现在靠吃那个一些止痛药方面啊，来维持的日常的意思啊。
1: 我刚才说一半哈，这是一个疑难病。
0: 它的治疗是持续终生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办法把强直性脊柱炎完全治愈。说就这个地方治疗，然后就能给你经过一段时间，怎么就全给治好了？做不到。很多名人都有这个病。治了这么多年，你看他还能够保持正常的生活。你十八岁得这个病，你当时啊，症状控制住了，没有发展，其实这事儿没完。你当时应该继续治疗就对了，而且
5: 我从18岁一直治疗到30来岁啊，然后才可以慢慢的可以参加工作，等于是啊，
0: 是吧？
5: 原来都是在，因为我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右髋关节嘛，它没法行走嘛，等于痛的啊。然后到30来岁呢稍微好一点了，因为不停的治疗嘛。然后呢，当时自己呢也是比较积极的啊。然后一直工作到49岁50来岁的时候呢，右髋关节又开始痛了，等于是啊，就30几岁到40几岁这段年龄呢没有去治，等于是啊，就是日常只要保持行走能够工作就好了，就这么个意思了啊。那现在呢就痛得厉害，右髋关节啊，影响到这个工作啊，这个日常了已经是啊，就比较难受，就是啊。
0: 那你看你在。浙江什么地方治的？
5: 这当时的是在浙二啊，包括省中医院啊，那个吃的中药啊，吃了好多好多，等于是啊，然后呢也不能经常去，就是刚去那个方嘛，然后药方呢在这边，我们金华这边嘛，然后自己抓的药，等于是啊，不停的吃，等于是啊，现在呢就是比较难受，想问问老师看啊，就现在。比如说附近啊哪个医院好一点治疗这个东西的啊，包括我这个右髋关节就是右边的股骨头要不要置换啊，我上次去医院了，他说让我把股骨头换掉好了，他说啊可能这样会好一点啊，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的，是想问一下老师，
0: 如果咱就说髋关节置换这个事儿啊，髋关节置换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治强直性脊柱炎，而是为了恢复你，保住你的行走功能。
5: 对对对，是这个。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只要是我们，功能损失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它就是影响你不能走路了，趁年轻把它换了，这也不是不可以，这是可以考虑的，关键看有没有必要啊。
5: 现在是靠吃止痛药啊，比如说稍微。什么双氯芬酸啊，什么东西吃一下呢，稍微好一点，能够走走，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不吃的话呢，真的有点可能会卧床不起的意思啊，那就影响到工作啊，那整个家庭啊都会影响到的意思啊。
0: 哎呀，那咋整呢？你说，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疑难的一个病。这一二院呢，其实挺好的，
5: 挺好的。
0: 哎，作为一种罕见病啊。这个浙医二院呢，在我们全国那都是非常有名的
5: 啊。
0: 好的。然后单纯咱就讲风湿免疫科，这属于风湿免疫科的疾病嘛，哈。风湿免疫科呢，如果在我们江浙一带，哪儿比较强呢？上海的交大的仁济医院
5: 啊，
0: 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你要说用中医结合这个事儿，就没有一个定下来的结论，说哪的中医治这个最好，没有。因为他强调的是个人修为，一人一法，他这个患者治得很好，到你那儿就不一定好了，他这点跟西医有巨大区别。
5: 我现在呢就是说连这块等于是哪个地方稍微好一点都不太清楚的，等于是
0: 啊，
5: 就像
0: 那
5: 你包括
0: 江浙，那你看就上海的仁济，然后南京大学，南京大学附属的鼓楼医院然后交大的瑞金医院，这都是特别强的。
5: 好的，到时候我去就过去看一下。我本来意思是啊，不太想把那个股骨头给它置换掉，我想吃一点中药啊，能够保守一下，能够走动一下，日常生活稍微不影响呗，就算了，等于是啊。
0: 你可以考虑，可以去试，但这里边一定要和一些具体细节结合。我要提醒你注意哪些问题呢？中医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呢，中医治疗成本高，成果不稳定。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有很多人呢，花了很多钱，坚持的时间也不短，最后发现没什么希望，放弃了。 这就跟搁地里挖金子似的，你再挖一锹就能挖着金矿了，你不挖走了。
5: 嗯，
0: 这种事儿可不少啊，前功尽弃呀。
5: 嗯，这样子的。哦，好的好的。啊，这个事情，这感谢老师的啊，我们给我们指明方向了，我们过去看一下，有方向性一点的，你知道。
0: 嗯，对对对，你试试吧啊。
5: 哎，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5: 谢谢老师啊。
0: 哎，再见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6: 微友百合说，我体检颈动脉有斑块，医生说不用处理，定期复查就可以，我能吃纳对激酶吗？可以啊，人身上的血管啊，用到四五十年之后，它是一定有斑块能被我们观察到的啊。当然了，这话说的不严谨啊，不一定能观察到，就是可能感受到，它会影响啊，我们的身体会有症状表现。现在最早的报道啊，前一段时间我跟中国医大的这个心血管外科的专家在一起讨论，他们提到说，临床上通过生理解剖，四岁就开始长斑块了啊，蝴蝶状的斑块啊，在颈动脉里啊，不是在颈动脉，在动脉血管里啊，虽然它不是很厚，但已经有了。那么人从十几岁斑块就开始一层一层的形成，虽然很薄，但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斑块呢叠加的厚度就可以影响人的症状了，身体上就能表现出来。所以呢，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说身体里绝对的干净没有斑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只要有就可以吃纳豆激酶，只要有这个风险啊。年龄因素也是斑块形成的因素之一，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像我这样五十多岁的人，条件允许，意识足够，纳豆激酶能吃尽量吃。在人
7: 间。
8: 微友云朵，我今年61岁，头部做核磁共振发现脑内散在脱髓鞘病变，请问该怎么治疗啊？这个主要针对症状治疗，而这件事情呢，具体治疗完全取决于你的精致医生的态度。因为你说你核磁共振只是发现有这个病变存在，但是治的到底怎么样啊？我不知道。病情跟临床症状结合的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在临床里比较严重的患者应该马上住院，并且大量的用激素。相信你肯定没到这种程度，如果是的话，你的医生会留下你的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清楚，所以我建议你听你神经内科医生的安排，他让你干啥你干啥。
6: 微友丽姐说，迪峰老师，我突然间手就肿了，脚也肿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哦，这原因太多了，感染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啊，包括这个风湿痛的原因，过敏的原因，太多了，这说不清楚啊。你要是突然间肿了，我建议你马上到医院，你是急诊也好，普诊也好，你让医生给你看一眼，有一些血液的化验该做得做，根据这些结果我们再一步步往下判断，好吗？
9: 暖暖的阳光洒在
8: 微友放飞说，我家有一个27岁的小伙儿，经常嘴唇干爆皮，嘴唇周围干有点痒，而且眼角和下眼边肿痒，有时候抹一点红霉素软膏，不抹就不好，麻烦你给建议建议，这什么毛病，用点什么药呢？第一，这个小伙子应该坚持健脾，第二呢，他应该常年的吃一点益生菌，调节胃肠道的黏膜免疫功能，对他病情康复有帮助啊。要抹抹什么呢？抹芦荟胶，这就是过敏呐 啊。微友英说，这是我上医院的检查报告，我想做手术，医生说太小了不用做，你看看不吃药行不行？淋巴结节，0.6×0.5哦。首先呢，你这是良性的啊，良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0.5以下的结节，医生就拿刀拉开了去找，他找不着，明白吗？太小了啊。人呢是有机生命体，他那些零碎啊，发现各种各样的小包小块啊，不是说在 B 超下我看见了到做手术的时候就一下能找到，不是的，他可能打开了时候找不着了，那多麻烦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再等一等，你别着急。药呢没有必要吃， 你现在不没有别的啥症状吗？甲功不都正常吗？所以说就没有必要用药干预。首先用药，我们大家得养成一个习惯，得明白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用药的目的是想把这个结节弄没有了。有一种药叫小金丸，吃了吧挺费劲的啊，你说长期吃也不少花钱，吃完了之后关键是你看不出来啥啊，没必要，等一等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金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就咨询我爸，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年纪80岁了，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1: 没做。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1: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1: 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1: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1: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1: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1: 红景天啊。
0: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啊。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1: 也是吃的，
0: 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的就是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粉，
1: 灵芝孢子粉是吧？
0: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1: 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0: 那都是药店买。
1: 好。

0: 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1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1: 嗯，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铁峰老师，我要麻烦您一下啊、我是身上痒了。我现在想想好像是5、6年前啊，我记得我也是天热起来的时候，我是肚子上、腰上和大腿上痒，我就去三医院看了啊，说我是季节性皮炎，然后我配了那个复方醋酸利他剂，就这样痒了，就这样擦擦，就是说去年啊、前年啊、前前年这几年还好，就是天热的时候也不是很厉害，那我就用这个复方醋酸利他剂那么擦完，那么后来擦完了，我也没去配啊，我就用风油精这样擦擦，风油精擦擦呢，就这样也过去了。那反正到天凉了嘛，也就好了啊。但是呢，去年呢好像还好，去年啊特别好，好像没怎么痒，到反正到8月份，我记得已经是一点也不痒了。但是今年呢特别厉害，那个铁峰老师，一开始也是用风油精这样擦擦，那晚上睡一觉醒来啊，感觉很痒，就要抓一抓一味道。那么晚上睡不好了嘛，那么我就又去三医院配那个复方醋酸利他剂擦了啊。那么到后来呢，就现在呢就这样一直擦着，擦着那么现在呢，后来呢到现在就是脸上也会痒，这么手背、手心上也都会痒，就是身上什么地任何地方都有的时候都会出现痒的。
1: 啊，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痒的事儿不用再描述了啊。我想问，你医生给你诊断的是季节性皮炎吗？
4: 哎，是的。
1: 你痒的时候身上有皮损，就是凸起一块，对吗？
4: 哎，痒的时候，我现在这几天我看到我手臂上痒了，我看了一下手臂上有红的一颗。
1: 凸起的这个皮损，当痒消失的时候，它也会消失吗？
4: 那也会消失的。
1: 啊，然后皮肤不留任何痕迹，对吗？
4: 那我扎破的地方就是近眼了，近眼的去掉了以后，好像有个疤斑一样，这样还没退。
1: 啊，那正常，那是你挠坏的。我说这个，
4: 是我挠坏的，哎。
1: 哎，我说如果我没有挠它的话，那个位置是可以消失，来无影去无踪的，对吗？
4: 哎，是的，是的。
1: 好的，你这个病发作的时候跟温度有关系没有？
4: 有。
1: 你只看了这一次医生吗？
4: 哎，我就这么看了这样一次。
1: 我怀疑你这个是胆碱能型荨麻疹，我听着像、啊。但我没看着，我不能定。所以你要去重新看一下啊。
4: 还有铁峰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一下，就是我的耳朵啊，耳朵呢，就是说是那个前段时间啊，我老是用小米手指头，就最小的那个手指头啊，就是去挖这个耳朵的。这个我想看这个小米手指头嘛，反正伸得到耳朵里面去，就在耳朵洞口这样挖挖的，我想以为没事的啊。那么那个时间好像是挖了好长段时间了，有时候一天要挖好几次。到后来呢，感觉这个再挖进去呢，这个小米手指头挖进去了，感觉这个耳朵这个洞口这个地方也好像有点湿糟糟的，湿糟糟的嘛。那么我想，哎呀，可能这个皮肤给我有点挖破了，可能有点挖的有点红兮兮的，有点湿糟糟的。因为耳朵里面我想不会出汗的嘛啊，这我想可能过几天反正总会积眼了，眼积下来嘛，脱掉嘛，我想总好的了啊。那么就是说现在呢，看看就是眼是积劳了。那个铁峰老师，眼疲劳嘛，就是我现在担心，就是这个眼疲劳了，这个比如说他这个眼掉下来的时候没掉到耳朵外面，会不会进了耳朵里面去？就是这样，不是我。
1: 你想多了，你这是真菌感染。
4: 哎，就是说我就是老是扎呢，这个皮肤有点给我扎的，已经红红的，有点湿漉漉的感觉一样的。

0: 你那是刺激啊，物理刺激导致的。你这个老掏耳朵痒，那是因为真菌感染啊。
1: 哎，以前我也自己不好，其实耳朵也不怎么痒，我就这么小秘书之后，我想这样扎扎弄，我想这个洞口有脏东西扎扎掉啊。这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盐接在这里啊，就是说掉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不是朝左侧睡，朝右侧睡，朝天睡，这样子我一个个试试的时候，比如说我洗头的时候，头不是朝天，朝下。这个掉下来的盐如果还没掉到耳朵外面，会不会掉到耳朵里面？
0: 不会的，你想多了，跟它没关系啊。
1: 这个不会掉到耳朵里面
0: 啊。对对对啊，可别胡思乱想了啊。
1: 请问老师，那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我想的烟，我这个思维是应该，我想等到它盐接掉了，盐接牢了，碳掉了，总应会好的吧？啊，
0: 跟那没有关系，我刚才说了，你这是真菌感染。
1: 哦，真菌感染，现在我看看耳朵洞口都是结的痂，就是鸡眼结在这里。
0: 这到皮肤科一块看啊。好，就这样啊，再见啊。
2: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8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好。
0: 嗯，
3: 我今年62岁。做了个腰椎滑脱手术，现在已经4个月了。现在我可以下楼锻炼不？现在下楼的膝盖疼，膝盖还肿着呢，脚抬不起来，腿硬。就这样。
0: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哈。按常规上来讲，手术4个月，那就是120多天，应该都已经恢复好了。是可以正常行动的，多数是这样。但是你这个能不能，我不敢定。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类型的手术，手术动了哪些部位，用什么方式这个固定的，这我都不清楚。这个事儿你最好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一般来讲，由卧床休息状态转为正常生活乃至康复运动状态的时候，都需要由医生再拍个片子，看看这个骨骼这个生长的情况，才敢下结论。这不是说我觉得到日子了就可以了，明白这意思吗？
3: 嗯嗯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你说你这个膝盖关节疼胀这个事儿，这跟你腰椎手术有关系吗？
3: 不知道吗？现在
0: 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2了。
0: 您这个年纪的人呢，就算没有这个手术啊，出现膝关节的肿胀疼痛都不奇怪。为什么？中国妇女骨质疏松啊，更年期后骨质疏松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出现膝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几乎每2个人里就有1个人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一是在家里要做好理疗，要做好减重的工作，就是你这膝关节不要承重太多。如果你体重很大，走跑跳这些运动尽量少做啊。
3: 嗯，
0: 同样是运动，也要在膝关节不承重的情况下来做。比如说我们平躺在这个地上哈，我们举腿啊，或者是做这个小燕飞，做这些运动。但前提条件都一定要由你的医生给你做完诊断之后说你可以做了，你才能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记住我刚才说这个规矩，骨头手术之后能不能重新开始运动，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过程。医生说你拍个片子我看一下，这个片子是一定要拍的，好吧？
3: 好吧，好吧。
0: 好，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很多人一补就上火，因为火往上窜，脚底下的水都就不够用，除了用药还可以摁摁穴位啊。摁什么呢？摁足底的涌泉穴。涌泉穴在我们的脚底，是人体最低的穴位之一，是肾经的起点。按摩涌泉能够把虚火引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让火在下面温煦全身，而不是在上面让人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用按摩涌泉穴的方法，再配合我们的清补思路，一个在外引火归元，一个在里面滋阴配阳啊，内外配合，效果会更好。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 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胖师令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6: 来看我这个3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5: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6: 哎，你怎么不投啊？
7: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8: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10: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9: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10: 你不懂，让妈妈来。
9: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10: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9: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3: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1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0: 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1: 你好。
0: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1: 来，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0: 哦，尝一口。哎，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喝汽水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哦。哎，
1: 这个米酒呢是陈良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七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0: 刚刚这个米酒啊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啊、
0: 哦，玫瑰花酒，
1: 高高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0: 哦、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0: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 对，
0: 很像玫瑰味道的，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0: 鸡蛋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0: 酒酿咖啡？
1: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哦。
0: 还是第一次听说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2: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0: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2: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0: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系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系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的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年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你好。
4: 这是我们的蚕丝加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你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操啊，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我们蛮好过的。
5: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0: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图影小城读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1: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城读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一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0: 好，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啊。
1: 是的，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素质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2: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饭夜轻舟。
3: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因为 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图影旅游度假区吗？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吗？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是的。 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州啊、去长兴或者从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的这个浙江省第9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 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0%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他说这个地方好哎，他说以后结了婚，我们也不用花什么钱买几双雨鞋给你就行了还。 皮鞋都不能穿的，他说皮鞋都不用买的。那当然，这是也是当时当笑话讲讲啊，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嘛。我老丈人到我们这边来做客，他吃饭之前就逛了一圈，回来跟我说，耶，这个地方现在搞得这么好了，还环境也好，哎，现在像饭店啊、农家乐也这么多，就是说很方便，也很有乡村旅游这种气息。他跟我讲是。 所以说别有一番趣味啊！别有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有些亲戚同学啊，从外面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给我打电话，他说：“啊，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你们村什么店好像生意很好哎，在什么哪个新闻节目里面好像看到你们村的身影呢？应该说现在知名度也好，环境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好视力过生日，你送祝福，我送礼。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3: 龙游家制亦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宜得后山名俱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4: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屑。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3: 龙游地处金衢盆地，衢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吴远福界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4: 翻开余绍颂编撰的龙游县志， 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黄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

0: 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脂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她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她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1: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2: 这个山很陡啊。
1: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0: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1: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了，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一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对。
2: 滑这个皮。
1: 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0: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包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1: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2: 纸张就不均匀了。
1: 对，你试试看，用力按，很难按的啊，师傅有诀窍的呀。
2: 是啊。
1: 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了，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了，是不是？
2: 这个就没法用。
1: 那肯定是废品了。
0: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连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3: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暨东家山一号厂址为龙游造纸厂厂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民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0: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三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4: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5: 还比较稳定。
4: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6: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1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0: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7: 龙游遗址有着不减资源，从农耕时代的龙游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游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上当龙头、争上游。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8: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第一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而且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 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

0: 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

0: 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点59分。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临安调研新村工作时强调，突出富民导向、百姓体感，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八位浙江基层党员代表讲述奋斗故事；
2: 全国首单赋权贷落地浙江，科研人员仅凭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签订的科研成果赋权协议就能获得银行贷款。
1: 杭州昨天迎来今年夏天首个高温日，浙江出煤在即。
2: 国内外新闻。
1: 财政部等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2: 国家发改委下调汽柴油价格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
1: 俄罗斯表示，芬兰解除核禁令之后已成为核打击目标。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7月2号，省委书记王浩在临安调研新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富民导向、百姓体感，坚定不移抓新村，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当天下午，王浩驱车前往浙皖两省交界的玉山村和岛石村，沿途查看四号农村路建设成效。两村坐落于浙西大峡谷上游，抵达村庄后，王浩沿着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考察山核桃、高山蔬菜加工等产业链，同村民拉起家常，详细询问生产经营情况，与镇村干部交流，深入了解镇村人文历史和产业发展、农户增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具体情况。王浩在调研中强调，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新村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要围绕特色做文章，立足自身实际，深入研究产业发展定位，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持续做强一镇一产业、一村一品，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不断培育壮大富民产业，要用好良好生态环境，这一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进一步促进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要有序推进公共服务标准、服务和政策一体化，注重小切口大民生，重点解决教育、医疗、养老、

0: 工作争先进、争一流。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荡人心，催人奋进，在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来听报道。
2: 七月的之江大地，处处涌动着学习的热情。在湖州安吉渔村，党员群众齐聚收看大会直播。当总书记讲到精彩处，会议室里自发响起了掌声，气氛庄重而热烈。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这里的每一位守护者都深感责任在肩。大渔村生态景物联勤共治工作站站长张忠兴在收看后心潮澎湃，他守护家乡的万顷竹海已有多年，见证了一座村庄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蝶变。
3: 我作为生态警长，守护家乡万顷竹海，守护群众安宁生活，是组织赋予我的光荣使命。我内心满是自豪感与责任感。依托大渔村生态景物联勤共治工作站，我将持续深耕生态景物建设，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护好绿水青山，守好群众平安，助力乡村振兴。
2: 同一时间，在淳安县枫树岭镇下江村的发展厅里，镇村党员干部们佩戴党徽，认真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下江村党总支书记江丽娟说，
4: 心情无比激动，也深感责任的重大。我们也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将以党建为引领，继续将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壮大我们支持产业的全链条发展，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以及村集体的经济的增长，用心用情服务好村民，为村民办实事，打造和美乡村。
2: 新发展理念不仅点亮了绿水青山，也为传统市场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许多青年经营户通过手机端聆听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寄语。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新生代，他们正将个人的创业梦想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骆延飞说，
5: 作为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我们既承载着父辈鸡毛换糖的创业基因，更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品牌出海与数字转型使命。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用 AI 技术赋能传统贸易，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为义乌小商品大市场不断地再造新的辉煌贡献青春力量。
2: 无论是在市场的浪潮中，还是在乡村的田野上，广大基层党员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总书记的号召。在义乌后宅街道李祖村，村两委干部与青年农创客们围坐在一起，共同观看大会盛况。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副书记方志坚说，他们对未来的共富路充满信心。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的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未来我们将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带领乡亲和青年创客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力建设好大黎族共富片区，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让青年创客在这里实现梦想，让一村富向村村富全面跨越。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浙江基层党员代表记者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八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省最美公务员代表亮相见面会，与记者面对面分享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海宁市霞石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记金美凤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她扎根社区25年，从新手社工成长为基层治理领头雁。他通过开通24小时精简热线、设置楼道议事会等，把居民痛点、槽点变成工作突破点，带领西山社区从治理的黑榜户变成全省推广的模范生。他说，社区治理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火车头作用。
8: 社区党组织联动了我们财政局、火车站等27家共建单位，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生生地把我们原来那一个没钱没人没资源的穷社区变成了现在一呼百应人人出力的大本营。往后我继续做我们群众眼中那个信任的金姐，带着我们的社会组织党员，把

0: 把我们的社区打理好，让西山更温暖更幸福。
1: 台州市金桥出租网约车党支部书记殷伟文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6年前，殷伟文刚跑出租第二年就发起了爱心助考行动。26年来，公益助考车队从7辆发展到50辆，累计服务考生超3000人次。他还牵头打造新就业群体司机服务中心，日均服务超80人次。殷伟文说：“
2: 我的手机微信联系能力将1000人，大多数都是老人或者生活不便需要帮助的人。2014年呢，我入了党，我就在想带动更多的司机一起加入，还组建了应急保障群，遇了突发的事情或者重大的活动，党员司机呢30分钟内积极出行保障出发，党员司机呢要对得起车上挂着的党员示范车。”
1: 缙云县五羊湾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春萌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原本从事香菇收购的李春萌偶然帮村民代销茭白，随后租下15亩荒地投身茭白种植。20多年来，他把茭白做成年产值超1亿元，带动4500多户农户增收的大产业。从种植茭白到懂技术有专利，他从不对村民吝啬自己的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富。李春萌说：“生在农村，长在田里，这辈子就想带着农民一起过上好日子。”
0: 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坚信，一个人富不是富，只有大家富起来才是真的富。我还送技术到四川、贵州等地，带动6000多名群众增收脱贫。我把这个技术全部免费交给大家，这样产量上去了，我们蕉农的收益就翻了翻，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叫我茭白四娘。
1: 此外，浙江恒友机电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世恒、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春党支部书记方豪龙、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学泽、象山县畜牧兽医总站站长李林和舟山市定海区渔船检验站站长杨卫华也交流分享了实践经历和感受体会。
3: 7月2号到3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浙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等在济宁开展人大代表奢乡行暨助力济宁155良好开局专题调研。代表们深入考察当地特色农林产业、城市发展等情况，学习贯彻新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自身专业领域，从产业升级、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奢药开发等角度建言献策。去年省人大常委会首次组织人大代表奢乡行专题调研，提出意见建议85条，助推发展事项9项。一年来，济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人大常委会强化跟踪监督，建立项目清单、建议清单、时效清单、闭环管理机制，当地特色农业提质效、文旅运营模式和品牌理念加快提升，建成全省首个省劳模工匠济宁工作站，多家企业相继落地。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省人大常委会将聚焦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代表双岗建工作用，将代表专业所长精准对接济宁发展所需，让奢乡行成为代表与济宁相互赋能的重要平台，为济宁发展增添新动能。
4: 2026年长三角市场监管专题合作组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会上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助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从创新空间、基础制度、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人才支撑、服务保障6个方面提出19条举措，以系统性集成化的政策供给助力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力争到2030年一市三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8件。会议还启动了自贸区、空港、特种设备安全、国际标准化等6项合作，并展示长食长安、食品安全共治等成果。
3: 第三届标准化大会昨天在宁波举行，国内外1300多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共同探索标准引领创新发展、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本届大会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主办，以标准引领创新发展、标准联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包括一个主会场和团体标准、低空安全防护、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等六个分会场，围绕标准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展开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参会企业宁波实时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类脑智能芯片与解决方案，产品应用于脑机接口、人机交互等场景。创始人乔宁说，企业正在牵头类脑计算动态视觉传感测试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编制，同步推进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提案，已于去年五月正式提交国际标准提案。
6: 在做一个新的技术的情况下，会发现行里面没有所谓的一些界定，那就必然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链组型企业，我们很关注整个生态的搭建，我们制定标准呢也是可以给到同行，就是我们的这些上海人伙伴们对这个技术本身有更好的一个理解。
5: 标准引领创新，赋能制造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宁波荣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主持制定四项 IEC 国际标准、两项国家标准，计划在今年秋季再提报一项国际标准。总经理陈周说，一旦标准形成，不仅对行业有技术引领作用，其实也在设立一定的门槛，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更有话语权。
7: 以前的话，欧美国家把标准制定了，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这样走。现在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会把企业的一些技术特点，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产品上的技术优势，都会写进标准里面，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具备有一定的优势。
5: 近年来，宁波以全面实施标准化加战略为主线，充分发挥标准化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为打造创新城市和开放强势提供有力支撑。截止目前，宁波企事业单位累计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43项，国家标准超5000项，行业标准4300多项。
4: 近日，全国首单赋权贷在浙江落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范修远仅凭一纸科研成果赋权协议，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获得了50万元贷款。赋权贷以赋权成果未来转化收益作为还款来源，不看过往业绩，不重抵押物，只看科技成果价值、赋权资质和转化前景。范修远创办的公司能拿到这笔贷款，唯一需要出具的材料就是与学校签订的赋权协议，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要手握赋权成果，无论是团队、个人还是创办的企业都可以申请。该产品授信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3年，支持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利率在 LPR 基础上下浮动，融资成本更低。同时，浙江正通过金融机构风险共担、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方式，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信贷资金规范安全投放。
3: 昨天，浙江邮递渠道首单 TIR 国际公路运输加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在宁波启运，3.65万件日用百货包裹完成查验施封之后被运往俄罗斯。该模式可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施封、一次直达，大幅提升物流稳定性与效率。
4: 全省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绍兴诸暨召开，会议要求将小单元建设融入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市县三级配齐骨干力量，确保重点场所先行覆盖，全场景建设稳步落地，针对养老、高层住宅等场景差异化推进，精准划定单元，建强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针对性演练，加快推动基层应急消防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实现治理体系向最末端延伸穿透。
3: 2026年健康治理型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主体宣传活动近日举行。去年一月起，浙江创新实施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动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三个一体化落地见效，破解长期制约基层发展的招人难、流动难、留人难结构性矛盾，推动医共体形成一本账、一盘棋、一家人的融合发展格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上午8点多，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出门诊、查房、临床病历书写，接午后医生丁娜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丁娜原来是上虞人民医院医共体峰会分院的一名全科医生，去年9月通过医共体组织的全员竞聘双向选择考试，上转到总院心内科进行培训学习，从心血管用药泛而不精到灵活掌握高血压药物的选择、冠心病、心衰等疾病的规范诊疗方法，他明显感觉自己的诊疗思路比以前更系统、更严谨，并收获了更丰富的专科知识。

0: 还有心电图的解读、心律失常的鉴别、慢病的规范化、长期的管理，我觉得也是受益很多、收获很多。接下来的话，我也会把我自己所学的这些诊疗的方法、管理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分会分院，提高基层的心血管方面的诊疗技术，然后也给基层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上虞人民医院作为上虞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管辖13家基层分院，去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行编制统筹、定编不定岗管理，打破县乡医疗机构行政壁垒。去年全年共有3000多人参与岗位竞聘，48名医务人员完成县乡岗位流转，下转上提能力，上转下强基层。分会分院院长张银川说，总院下转的一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为分会分院内科和康复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 通过下沉了以后，对我们康复科支持非常大，我们的这个专科发展非常大，基层的从工资奖金方面也都有政策支持的嘛。我们医生就是一方面愿意上去，一方面他其实愿意下来，把整个盘棋啊盘活了以后更加有好处。那现在相当于我们一家人了嘛，对我们基层医疗力量肯定提升是非常好的。
1: 在宁波余姚梁陇镇汪巷村卫生室，12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内设置了预检分诊区、全科诊疗室、治疗室、药房等功能分区，村民们排着队来找90后村医曾佩佩看病。此前村里一直没有固定村医，村民们看病得去3公里外的梁陇中心卫生院。得益于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中心卫生院的内科医生曾佩佩带着事业编制下沉村卫生室，每天坐诊。村民陈庆忠说，
3: 这里方便哎，买药方便，那到卫生太麻烦了，买药都是到这里吃吃吃吃。
1: 去年以来，余姚市在完成187个村卫生室三优三提改造提升的基础上，建立乡医村用专项流转机制，推动医疗人才向村级有序流转，成功破解42个村卫生室有事无医问题。曾佩佩说，
4: 汪巷村高血压患者大概有88人，65岁以上是232人，以我们老百姓的慢性病为主，先把这里的人先服务好吗？我好像也习惯了，就是在这里基层，你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你也很尊敬，也很客气的，对你也是很好的。
1: 去年四月，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在全省11个社区市分别选择一个县市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先行先试。据统计，去年四月到12月，全省试点地区基层门急诊和住院服务量同比分别增长3.83%和5.24%，改革总体满意率达99.41%。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继续关注新闻，为期2天的红星永耀中国我陪孩子读经典长征精神中外共读行动全国金牌伴读人宁波分享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要预热活动。活动邀请瑞清、于都、遵义、会宁、延安五座长征沿线城市的红色宣讲员、阅读推广人走进宁波十所学校，通过长征故事宣讲、城市阅读文化解读、经典共读分享、校园长征共读角共建等形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山海，扎根校园，浸润童心。
7: 全国首创的杭州西湖景区夜游西湖正好有你政务夜市 2.0 昨晚在湖滨景区湖畔有意室正式开张。政务夜市将服务窗口搬到西湖边，应届生来杭就业创业、高层次人才认定等政务服务都能面对面咨询通办。现场首发上线 AI 西湖智能体政务板块，接入支付宝平台、公园年卡、社保记录、居住证、公积金等高频政务事项可以一问即答，一点即办。今年还围绕政务加生活推出了多元便民增值服务，包括主题打卡、政务科普、中医问诊、养生咨询等。据了解，政务夜市将从昨晚开始，每2周一场，在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开展，一直持续到9月24号。
6: 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2026杭州奇妙夜百日星月游活动昨晚开幕，接下来的3个月里，100多场沉浸式夜间体验将充盈杭州夏夜烟火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昨晚7点多，杭州天目里灯火通明，人气十足。作为2026杭州奇妙夜首场活动的开业大吉，100多个特色展位汇聚古今风物，不仅有省内各大博物馆带来的精美文创，小枫书屋推出的吴越文化夜读盲盒，还有中华老字号王兴记膳等本土非遗工坊、千岛湖精酿、杭州茶厂冰淇淋等特色美食。现场百名 NPC 巡游互动，户外舞台歌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杭城夏夜魅力。游客付小红说，
8: 看到很多这种文化传承的古风古韵的，挺有创意的，这些还有很多美食啊，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元素的展现出来，看着也很新奇很新颖。夜晚的杭州非常的美，边游边看会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种特别美好的放松。
1: 本届奇妙夜集结了杭州科技旅游实景和科技新特产代表性企业，数字杭州更加具象化。在科技有买科技展区，云深树科技携四足机器人云居小红马亮相，华树互动派 AI 互动一体机支持服饰秒拍和 AI 换装。在天脉文化的展位上，游客可以带上 VR 设备体验良渚 VR 大空间，沉浸式感受5000年前的古老文明。创始人杨倩说，
9: 我们截取了通过科学家穿越到2500年，坐在神鸟的这个翅膀上面去体验俯瞰我们良渚王国的一个面貌，可以跟着他去看良渚的水利工程、良渚的生活生产，同时还可以跟着神兽神鸟去观看良渚当时养猪的一个场景，非常有趣。希望是借助科技叠加文化，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沉浸式的去进入那一个历史的时代。
1: 现场发布了杭州夜游十大主题产品和十条经典夜游线路，覆盖夜跑、夜秀、夜购、夜赛等多元体验。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今年奇妙夜打破了过去只有3天的模式，即日起到10月10号，横跨暑假、中秋、秋假、国庆四大出游节点，将打造贯穿全程、覆盖全年龄段的夜间文旅盛宴。
1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安排了三大主场的活动，到5号我们是在天目里，后面呢我们还要在临平的平行世界，那么还有临安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的广场，那么会做这样的节点性的活动。我们希望把这些杭州非常有特色这个夜间的产品呢，那么推荐给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能够放松心情，身心愉悦，拉动城市夜间的消费。
7: 关注中考录取情况，2026年杭州市中职与本科一体化招生各项目的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全省共有22个中职学校、25个合作项目面向杭州计划招生490人，实际完成招生490人。作为每年杭州中考第一批出炉的录取分数线，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被家长们视为风向标。今年中本一体的录取分数还是比较稳健的，以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纺织技术与服务为例，录取分数线为608分，和去年的606分相比，分数线上涨了2分。而其他杭州市区热门中职学校的分数线虽有所下降，但基本在5分以内。昨天杭州市区包括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和西湖风景名胜区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生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完成。今年市区共有24所学校，共30个招生单位招收名额分配生，计划招生9021人，实际录取8966人，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未录满的名额将纳入该校集中统一招生批次计划。今明两天将进行普高特长生、中外合作班、特色班及部分中职相关专业自主招生录取。6号、8号将依次开展集中统一第一、第二段招生录取。9号到10号开展集中统一第三段志愿填报及招生录取工作。
5: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地铁近日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夏日纳凉模式，全线网75个纳凉点全开放，今年还在商业板块特别

0: 增设了纳凉空间和读书角纳凉空间。来听报道。
1: 上午9:30，位于萧山育才北路地铁商业街的读书角纳凉空间已经来了不少市民，有的驻足歇脚避暑，也有的专门带着孩子来休闲看书的。这里还贴心增设了儿童专属小板凳。
2: 这我们这附近的人多，我们下午出来一趟，上午来一趟，晚上再来转一转，这就比较凉快吧。
3: 外边天热了，孩子都是没地方去，就上这里边来玩了。这里头卫生环境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1: 读书角纳凉空间由杭港地铁与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设置，书籍以绘本、生活百科、亲子读物为主，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三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杭港地铁商业现场运营主任张其亮说，
4: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1: 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设75个纳凉点，除了读书角纳凉空间，还依托地铁站厅商铺资源打造的公益便民服务空间，开辟了33处乌托邦纳凉点，其中4个主题纳凉点设置了情绪解压角、宠物领养墙、棋牌一堂、亲子天地，让纳凉市民更好的休息。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站长周小红说，全线网车站还配置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工作人员取用。
3: 我们在全线网的地铁站都配备了防暑的一些药品，第一时间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后续呢根据乘客实际的需求提升我们的服务。没有设置的车站会根据车站的实际情况后续逐步的会增加。
5: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浙江将于7月上旬中后期到中旬前期出梅。自6月13号入梅以来，全省经历2轮降水过程。目前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雨带已经北移至苏皖南部，系统性降水趋于结束。昨天浙江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松阳、丽水市区、仙居三地并列全省第一，达到38.4度。杭州市区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最高达到36.4度。预计本周末全省多午后雷阵雨，局部有短时暴雨。6号到9号全省多云为主，全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将有大范围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10号起靠近我国东部海区。
6: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在杭迁高速公路安仁收费站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来自青海的货车司机因为车辆故障滞留，女站长顶着烈日陪着处理事故，帮他警戒现场，见他错过饭点，还默默地在给他的泡面里添满了牛肉。来听建德台的报道。
7: 说起这段经历，常年跑长途货运的严师傅很感动。他说，当时

0: 时间交警就过来了，那时候我正在车下面维那个修车嘞，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个站长替我回答的。我修车多久，他帮我警戒了多久。
1: 赶来帮忙的正是收费站站长胡红兰，他说当时看到司机师傅在烈日下满头大汗，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没多想就来帮忙了。
2: 当时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大货车停在我们外广场，然后司机一直在这里检修车子，那么我看他也很着急的样子，车底爬进爬出嘛，那么我们也想着这个货车司机这么辛苦，能够多留心帮助一下，我们就多帮一下，我们多帮把手，他们能少一些麻烦了。
1: 让严师傅没想到的是，车子修好的时候已经到了饭点，胡红兰见他在吃泡面，特意从食堂打了满满一碗牛肉给他。
0: 饿了，我就泡了个方便面，给他跑到厨房去的时候，给我盛了好多好多块牛肉，但是那个牛肉是很好吃的，我边吃边流着泪，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起妈妈给我做的面条了，想起我疲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的爱人帮我做的饭了，就至亲至爱的人才会这么对我。
1: 面对严师傅的感谢，胡红兰笑笑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2: 其实作为一个高速人来讲，其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服务力所能及的帮助，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司乘人员，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每一次帮助是有温度的，能让他们在旅途当中更顺畅一些。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9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19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重大论断，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的提出，体现了党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穿透历史的烟云，当年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红船起航，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引领民族复兴的航船劈波斩浪，向着梦想进军。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佩戴上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0: 敬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账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整治娱乐团播乱象，将重点整治6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等。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万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昨晚6:20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可能在广西和越南沿海交界附近二次登陆。受它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风大雨强，局部地区可能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艘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据介绍，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的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国证监会官网昨天发布消息，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到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到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到2亿元。 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等。
0: 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私家车主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0: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卖出约13.8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约为13万辆，同比下降3%。
1: 美元指数3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45。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说，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3号在维也纳说，截至目前，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调整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6月，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这项修正案正式生效。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此举旨在维护国家利益。他同时表示，保加利亚无

0: 菲佐当地时间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万多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890次余震。委内瑞拉代总理罗德里格斯2号说，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
0: 泰国警方昨天表示，自主开发的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与联动数据库系统已正式启用。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副署长塔塞说，系统支持各执法机构实时同步犯罪地点定位、涉案 IP 地址、资金流转链路等四类核心情报，同时配套全流程办案功能，涵盖涉案人员信息更新、犯罪活动轨迹追踪等功能，将助力各国高效开展协同调查和跨境执法行动。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期未来几个月将会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0摄氏度以上，影响将扩展到全球多个区域。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赛三场，瑞士2-0战胜阿尔及利亚，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
0: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16淘汰赛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凌晨2点开始的比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本次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参赛，只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进入32强。此前比赛中，日本队被巴西队淘汰。阿根廷与佛得角的比赛在早上6点开球，目前是1-1的比分。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
1: 韩国政府昨天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个机构名叫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崔辉勇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对韩国足协运营情况启动调查。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
0: 绿源电动车近日因宣传视频涉嫌擦边引发舆论风波，最终道歉下架，这一事件再次为品牌营销敲响警钟。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流量没蹭到，口碑先翻车。在流量为王的时代，部分企业似乎陷入了一种病态的营销逻辑，认为只有博眼球才能换销量，殊不知这种短视行为正在透支品牌信誉。从事件本身来看，电动车作为大众出行工具，其宣传本应聚焦产品性能、安全品质和用户体验，然而绿源却选择以高跟鞋、黑丝袜等带有明显暗示性的画面作为卖点。这种刻意迎合低俗趣味的拍摄手法，不仅与产品属性严重脱节，更是对消费者的冒犯。 绿源在致

0: 前声明中承诺完善审核流程，建立多级审核制度，这固然是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扭转营销理念。与其在灰色地带试探，不如回归产品本质，用真实价值打动消费者。毕竟品牌的美誉度一旦受损，重建远比摧毁困难得多。
1: 近日，河南登封一位自媒体博主买下八旬菜农的全部蔬菜，又请老人吃了一顿饭。视频发布之后，老人的孙子景先生在评论区留言：爷爷当天卖完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他代表全家感谢博主的善举。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场意外让人遗憾心痛，老人一辈子种菜卖菜闲不下来，那天被博主请客笑得合不拢嘴，这个画面被镜头定格，成为老人在世间的最后的影像。对景先生和家人而言，这个视频既是痛苦的记忆，也是珍贵的遗物。视频里定格了爷爷生命最后一天的笑容，也记录了陌生人的善意曾抵达老人身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社会如何对待善意，决定了善意能否存续。如果每一次善行都要承担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个好心人都要为意外背负道德包袱，那么善意就会变得昂贵而稀缺，到头来整个社会都要为这种稀缺付出代价。景先生以德报德的选择保护了博主，也保护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
0: 据央视财经报道，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是用纸做的，有的是用几片塑料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小，折起来轻松地放进手提包里。如此不靠谱的商品，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头盔的主要功能是保命，商家不能为了所谓的便携透气而牺牲头盔的安全保障功能，更不能把新奇创意置于安全功能之上。头顶安全是群众的头等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掺假。从脆皮安全帽到折叠头盔，一些不良企业和电商平台频频作妖，有关各方必须合力围剿。电商平台要下架不合规头盔，并汲取教训，加强广告营销审核。职能部门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督促平台履职尽责，也要追查产销链条，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从源头实施惩戒。同时，交管部门不妨在已经取得积极成效的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基础上，继续强化头盔专项执法行动，对生产、销售和使用劣质头盔的行为依法整顿，呵护道路交通公共安全。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